0: 一些科普知识，让大家呢知道一些历史的知识，让大家知道一些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宝为他献出生命的一些这个英勇的战士，还有一些少年儿童
1: 啊。第二，这个故事还真的是有原型的，是吗？
0: 对对对，那个这是其实这本书它是小说，但是演绎的成分很少，基本上是真实的。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出了一本书叫《金葫芦》。金葫芦听起来呢像是科幻童话小说，其实不是，它是一本现实主义小说。那么它的主题呢，就是北京的少年儿童，参与到抗战的这些活动当中，跟日本鬼子周旋，用北京的各种故事串联起来，把非遗的一些

0: 最简单质朴的语言，不断诉说人性的隐论与自述，是其作品最迷人且匠心独具的部分。凭着超强的情节和超强的人气，东野圭吾将万千读者聚集在图书周围。东野的作品有偏冷与偏暖，悲观与乐观，或者说皆是恶与张良善这样两路。
1: 后来我就跟男生聊天，因为男生比较好接近，那他们说就喜欢看这个推理的故事性强的小说。后来我就问女同学，因为我觉得女同学是不是也会喜欢这些呢？
2: 嗯，
1: 那么女同学也非常喜欢这方面的内容，她说我们经常看，还给我列举看过什么看过什么看过什么。哎，我就想就是说一定要送给同学们一份礼物呢，就是说他们喜闻乐见的，用一种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给他们写一本书，北京人头盖骨它的挖掘和丢失的过程被称作是旷世之谜，所以本身这个故事就非常精彩。那么再通过我的各种描写吧，各种情节的安排吧，就会让它非常有可读性。通过大家阅读呢，刚才也说过了，就是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让他们在阅读当中呢不仅

0: 问题，到时候微博热搜他是得报三天三夜。
1: 您这换了一个角度，这挺神奇的啊。
2: 对，而且是之前呢也有这个关于比方说书名叫龙骨山啊什么的，完全以史实依据，什么包括当事人的信件啊电报啊，都这个完全是有实据的这样的书。那么我呢是实际上是想呢，你献给孩子们的书嘛，写给孩子的，那要深入浅出，对吧？既要把事实写出来，同时呢又要让孩子们看得懂，让他们觉得有趣味，所以呢我就在这方面多下了好多的功夫。
1: 那故事里边的这个北平少年，那时候还叫北平呢哈，那特别是有老北京的这种画面感啊，他们的言谈话语啊，行为举止啊，都很有那个北京小孩的那个劲头。那您在塑造这些普通北京少年的主角的时候，是怎么特意融入了那些老北京孩子身上独有的那种性格特质呢？
2: 你要说到北京的孩子呢，就是说，比方说他们的勇敢，他们的机智，用老北京话说比较机灵，
1: 幽默啊，
2: 幽默。
1: 就您一说这个，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那情景喜剧《家有儿女》里边那几个小孩啊。但是您笔下的这些是咱们抗战期间的那个小孩，跟那个他们《家有儿女》里边那几个还是有点区别，跟那刘星他们是吧？
2: 对对对，因为他们处的那个年代吧，跟就是《家有儿女》这些孩子处的这年代是不一样的。在那个年代呢，这些孩子呢有憨厚的一面，有朴实的一面，同时呢他们又有在这个不能叫大的都市吧，那时候应该叫古城吧，这样他见多识广啊，他的这种性格在里面。再加上呢我这个写的这个赵观赏呢，他还在北京上学，因为当时呢在老的北京啊，就是北平啊，他有专门给平民设计了学校，就在咱们的南城，叫灵佑宫平民学校。
1: 哦，还真有这样的学校。
2: 对，他这个学校呢是不收学费的。他那个灵佑宫学校呢，他是多说几句呢，就是他是官办的一个学校。那么他的正常的学校呢是上午上课，那么为了照顾这些贫困的孩子呢，要下午呢这些老师又加班加点儿，为这些那个贫困的孩子开辟了免费学习的这个机会。
1: 对，他们好多那种贫困家庭的孩子还得给家里干活呢，捡煤糊捡煤渣什么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是吧？
2: 那么这个赵观赏呢，像我描写的这个老北平的这些孩子呢，他本身就有那种比较机灵啊灵活呀勇敢的这种性格，那么他又有读了书以后的他的智慧在里面，他又有他比那个不读书的孩子呢，他又有很强的分析能力，这样呢就为。

0: 最后呢，在转移到美国途中，这个头盖骨又是如何丢失的？主要是这个龙骨山呢，是讲前面的故事，北京人呢，他是讲后面的故事。
1: 就现实生活当中，真有这么一个类似赵观赏这样的小朋友吗？
0: 也有这么一个小朋友，他爸爸呢就是赵卫华，就是当地，首先他是一名技工，就是技术的技，技工，就是技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配合着考古啊、挖掘人员做具体事件的，比方说拿个小铲子挖呀，拿个小锤子凿啊，拿个小刷子刷呀，这个是技工。那么像裴文中先生指挥你怎么做，那么你就怎么做。其次呢，他是地下党员，他和书里面的那个胡子叔叔啊都是有原型的，他是地下党员。然后最后呢，日本人占领了这个龙骨山之后呢，这个赵卫华和这个胡子叔叔他们这些游击队员呢，为了保护这个龙骨山呢，和因为他们这个游击队他毕竟没有日本人那个火力那么好啊，兵那么强啊，然后最后在保卫这个龙骨山的战斗中呢，有的牺牲了，有的被俘了。像赵卫华呢，他是最后成为烈士呢，他是被俘。那么我们的游击队千方百计的想救他们，但是也没营救成功，最后他们呢被杀害，头颅呢被挂在城墙上。
1: 嘿呦，向我们这些先烈致敬吧。
0: 真是。

0: 是从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转圈，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逮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沟连无水，跨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7: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8: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6: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6: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6: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6: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6: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9: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9: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0: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9: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9: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

0: 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
0: 越成长。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害怕了啊，恐惧了，那个手都发颤了。我觉得这是人的正常反应。
1: 嗯，
0: 有这种反应，并不是说我
1: 胆小，
0: 我要投降。
1: 嗯，
0: 啊，是吧？有这种反应是正常的。正因为这种正常，他才是儿童，对吧？
1: 是。
0: 正因为是这种正常，你看，我就特别欣赏咱们国的一部电影，叫《小兵张嘎》。
1: 嗯，
0: 他非常正常，这孩子就是淘气，他的所有的成就。包括他点燃那个日本鬼子的炮楼，都是因为他淘气，
1: 这跟他那个点燃胖墩家那个烟筒，
0: 烟筒是一样的。
1: 对，他有技术上的那种关联啊。
0: 对对对。
2: 喂，胖墩，我着了吗？
3: 着了。
2: 来，快烧。
3: 哎。

0: 你动我们家燕子。
1: 所以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他的真实情感，他遇到日本鬼子，因为你以前可能只是听说过日本鬼子，你没有直面日本鬼子，他真的那个端着刺刀，拿着三把大盖儿，戴着大钢盔，那个跺着大皮靴子，
2: 警犬在旁边啊，
1: 对，走过来的时候，那你一个孩子，那肯定的是要害怕的。
2: 那成年人心里边胆粗的
1: 都有点害怕，所以呢，我觉得写他这些呢是真实的，更容易感染读者，而且不会让读者产生哎呦这孩子是不是要叛变啊，是不是要把这个国宝交出去啊，绝对不会产生这种误解，而且这种感触呢会让人就是感觉到身临其境，让人感觉到这个故事呢非常的真实。
2: 我相信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看完您这个故事以后肯定直接联想到就那个龙骨山啊，还有咱们这个北京人头盖骨的那个。

0: 那个北京人的这啊这个场景。
1: 说到这个问题呢，先说我自己。我呢为了写龙骨山和这个烽火迷踪北京人啊，我大概去了五次周口店这个龙骨山。
0: 哦，
1: 我第一次去呢就是北京最冷的冬天，就那一天还刮着五六级的大风，我穿了我最厚的羽绒服
0: 啊，
1: 然后穿了我都没敢穿皮鞋，我穿了一双那个大布棉。

0: 那我就是觉得呢，我是这样一种心情，特别是这个龙骨山，就是那个山脚下呀、啊，还有一个陵园，就是历代参与过龙骨山开发的那些科学家学者都安葬在那个地方
1: 哦
0: 啊，所以呢，就是尤其看完那个以后，我特别震撼。

0: 这个学生的考古的活动，并且开辟出这么一个区域。
1: 就是他们看完您这故事以后就更有兴趣了，就搞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呢就是说有同学和家长能够在读完这本书去那个地方打卡，我会觉得

0: 它是不会撞线撞折这根细线的，因为晚上这个细线你是看不见的。
1: 是
0: 啊，然后呢，那么我自己就做个实验，我经常在那个野猫出没的地方，我拉一根线，它没有撞断这根线，那么就是说我这个实验是成功的。那么撞过这个线，之所以撞断了，那么这个一定是有盗贼，一定是有人过来了，不是猫误。
1: 猫它有那夜视功能。
0: 对，
1: 啊、
0: 那么。刚才您说的是在读我们课本里面的以往的这个历史故事里面，怎么就是对你有借鉴作用，对吧？
1: 嗯。
0: 那么我呢是用这种方法是去试探一个历史故事。那么我觉得同学们呢读完这本书以后呢，你要养成这个做实验的这个习惯之后呢，有一些历史故事你是可以去做一些实验的。
1: 嗯，
0: 哎，比方说司马光砸缸，你是不是可以做一次实验？我们小的时候就做过一次实验。我们那个房东他们家有一口大缸，大缸是还是很珍贵的，是乾隆皇帝赏赐给他们家的。
1: 嘿呦，你们给砸了吧？
0: 我们小时候就是用大石头给他砸了。
1: 哎呦，
0: 砸第一下就跟那个咱们北京话说就跟弹脑门似的。
1: 嗯，
0: 什么都没有。那不行，还得砸，咣咣咣给他们家砸了。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他那个缸是那么珍贵，
1: 嗯，
0: 后来才知道他们家守边疆的时候，他们家祖辈守边疆的时候
1: 有功，嗯，
0: 那个皇上体恤这些前方的将士，因为那个地方寒冷啊，在那个塞罕坝那个地方，
1: 嗯，
0: 他寒冷啊，那个皇上特意每家赐一口大缸，让他们腌咸菜用，就这么一口珍贵的缸，就让我们实践的时候给砸了。
1: 哎呀，
0: 所以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故事，你比方说，凿壁偷光啊，就说铁杵磨成针，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做一次实验。
1: 嗯，
0: 你做完实验以后，你就会觉得对这个历史故事理解的就更深刻一点。
1: 这个铁杵磨成针我试过，后来我发现这家伙这确实挺费劲的，
0: 挺费劲的，
1: 我没坚持到底。
0: 对，
1: 那。说到这么多，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孩子呀，从小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可能很难就是共情动荡岁月里的那种少年心境。那您在创作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这种叙事的巧思，能让咱们当代的小读者快速的和80多年前北平少年建立这种情感共鸣呢？
0: 这个呢也是一个写作技巧的问题。咱们用老百姓的话说吧，那孩子他也是关注他希望关注的东西。
1: 嗯，
0: 比方我呢，孩子小的时候，我经常说我们小时候条件差呀，这哪有穿过你那么好的鞋子？
1: 是，
0: 他不爱听。但是你要把这些写成故事，他就爱看了。
1: 他没见过，他新鲜。
0: 对，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他小朋友呢，他的受众点不是在你说教。我经常跟同学们分享，你要是把这个故事讲到很精彩的故事。

0: 化，
1: 是
0: 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一个是语言。刚才您提到老舍，您提到就是说这个老舍的作品对我的滋养。
2: 走。瞧，瞧这小布人，谁给做的小红兜兜啊？拿好了啊！
3: 四大妈，您瞧您真是，这不是买了黄瓜了吗？
2: 嗨，新鲜玩意儿，洋柿子，酸甜儿的。
3: 快，谢谢。
0: 之所以我坚持写京味小说，那么就是说我要继承这种语言，它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
1: 嗯，
0: 你比方说，像在咱们北京话里边。闻和听它是一个意思，
1: 是
0: 那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老一辈的家长说，你听听这个东西什么味儿，实际上就是让你闻一闻它什么味儿
1: 啊。还有这种说法？
0: 对，就是说你听听，就是拿一瓶酱油，说你听听，
1: 嗯，
0: 什么味儿的，说你听听是到底是酱油还是醋啊。听它是有闻的意思在里面的。你比方说现在我们都经常说的勾当，
1: 嗯，

0: 别薄。
1: 嗯，
0: 哎，你看这个东西就特别神奇，它就是出现在我们这个山区，它就作为它就替代瓦了。现在好多那个山区的房子，它是没有瓦的，都是这种小石片，非常。

0: 反正没用。后来我从门头沟，我们就那个房子正好一直空着，我们就收拾收拾搬回来了。
1: 嗯，
0: 不说搬回来，就是说，因为你住在什么地方，肯定对什么地方有感情。有时候我也去那个运河边去散步，也交了那边的一些朋友。其实我是有计划写这个运河文化带跟运河相关的这样的小说的，
1: 嗯，
0: 不管是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都好，是有这个计划的。但是呢，因为我现在手头事儿太多了呢，我住回来一年多了，我还真没有，
1: 还没动笔呢，
0: 还没动笔呢。对，是这样。
1: 我们期待您的好作品啊！
0: 对，谢谢。
1: 那这个最后想请您给咱们收音机前刚刚开学的这些孩子们用一句话来推荐您这部啊儿童文学作品，新学期翻开这本《烽火少年志》啊，最值得他们细细品味、成长收获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呢是六个字：读书、求知、进步。你只有在读书以后，你才能获取更多的知识，你才能有更好的认知，才能有更好的进步。不管你读我的书也好，读其他作家的书也好，我觉得呢都会通过读书呢，不仅给你带来这个愉悦的感觉，同时呢，也能享受到各种知识给你带来的愉悦。所以呢，我希望同学们在看书的时候呢，最好要做笔记。现在同学们好像记日记的都少了，但是你做图书的笔记还是应该有的。所以你日积月累，有了更多的笔记，将来也可能就能走上写作这条路。
1: 嗯，太好了。跟金老师这一路聊下来啊，咱们等于说是跟着几个北平少年的脚步走完了一段满是热血的龙骨山冒险路。那原来咱们常说的家国大义从来都不是这种飘在天上的口号，它就藏在咱们普通孩子攥紧的拳头里，藏在咱们代代守护的文化根脉里。那这阵子呢刚开学，您家里有上小学中高年级的孩子，不妨把这本《烽火少年志》递到他的手里，让他们跟着故事里的北平少年读读咱们这座城藏了几十年的热血往事。之后您再带着孩子去周口店龙骨山遗址，去胡同里溜溜弯，脚下的每一块砖、每一个文物展品都有了不一样的分量。那么今天呢，也特别感谢金老师到咱们节目里做客，给他们带来了这么一本扎实又暖心的开学礼物。下周的同一时间里，咱们接着伴着运河的浪声聊咱北京城里那些好的故事。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心，
1: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3: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7: FM102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坐享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9: FM102.5
6: 教育面对面。

0: 怎么学？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请到两位分别深耕中学与小学两个学段的北京市教科院语文研究员以及人大附中一线语文老师，从课标到教研，从教研到课堂，双视角解码素养本位时代的语文新生态。
1: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1: 2026年秋季语文新教材全学段落地，所谓落地，我们可以通俗一点来理解吧，那就是孩子们桌上的那本书啊，真的和上一届的学长学姐不太一样了。
2: 有这个教材里呢，有些经典它不是学一遍就过去了。您看啊，很多都是小学先见片段，初中再去让孩子们学全文，高中可能还会再遇到。就比如说鲁迅笔下的闰土，孩子在六年级时候读过月下次茶，九年级再去读故乡，才会发现哎，那个人好像不一样了。家长看着可能有点像重复，但其实这是课本在做一件事儿，就是让经典伴随孩子长大，陪着孩子承载更深的价值。
1: 那围绕这一焦点，随着它的背后，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邀请到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还有语文市级教研员、北京市特级教师连中国连老师，以及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研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李英杰李老师，还有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语文备课组副组长孙青，我们请孙老师啊，三位老师共同一块儿来聚焦。
2: 那第一时段啊，我们想先请连老师吧，因为我们特别想让家长明白这个教材到底改了些什么。在这个节点哈，对于北京的家长来说，他们最应该读懂的一个信号会是什么？
3: 过去我们说的知识呀，其实更多的是强调记忆力，就是知识都是记住还是记不住。比如说过去知识竞赛基本上都是问你说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是谁啊，你说李杜，那这个就是你是可以，你必须要记住的，记不住你这个知识点就是空缺的，就是有落差的。那么随着互联网时代，随着 AI 的时代到来，其实知识的获取越来越容易了，也随处可以发生。所以从知识开始出发，其实提出的第二个概念叫能力。能力就是做事你得有一种凭借呀，比如说会游泳、会画画，这都是一种能力。比这个更高级一点就是素养。素养其实是自然内在化在身体里头的一种意识，就是你那个能力完全长在身体里头了，它是根据具体的情境然后有所触发，有所表现，有所表达。比如说我们语文其实从小学一直到初中一直到高中非常在乎的，就是我们也是一个根本的一个素养，就是语言的素养。这个什么叫语言素养呢？就是说今后你在遇见语言的之后，它有敏感，首先是有意识。你看同样看一个东西，你那素养不一样，它有不同的发现，它有不同的敏感度。所以素养首先表现在一种敏感度上，然后有了这个素养之后，它怎么就是

0: 说我重新学一遍，或者我简单的我跳过不再学了，其实我们会用同另外一个功能来强化学生在这个课文内容上的学习。
1: 我们把目光呢也聚焦到初中，因为刚才小学阶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要看看一线的这个使用怎么样。因为初三的课本其实也是初中阶段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九年级九上的书，学生一翻到这个第六单元就会发现，哎，怎么这么多的文言文。人大附中的学生感触是什么样的？
2: 学生看到这个新的这个第六单元啊，第一反应呢可能确实心里面会咯噔一下，因为确实都是重量级的文言文。但是我们后续呢跟学生也进行过啊这方面的这个调查，也跟他们去聊天了解他们的情况，其实学生呢很快的就很理性的接受了这样一个变化，而且很多同学呢还表示特别欢迎这个变化。那我想呢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呢，我们先从学生本身来看啊，这孩子到了九年级，其实他的这个学习能力，尤其是对文言文的学习能力啊，他其实啊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前两年的学习，孩子们积累了一定的文言篇目的数量，并且呢文言的实词虚词啊，还有文言的语法现象啊，他们其实都挺了解了。
1: 嗯，
2: 而且老师也会带着学生做一些课内外这种文言文的贯通练习。那所以学生看到文言文之后啊，他们其实是不害怕不抵触的啊。所以从孩子的能力点上来讲，第二个呢我想说说就是这个单元的课文。这个单元的课文呢其实它的故事性和情感性还是挺强的。
1: 比如有哪些呢？
2: 比如曹刿论战，
1: 嗯
2: 啊，邹忌讽齐王纳谏，我相信家长们可能也都非常熟悉啊，也都是非常经典的课文啊。
1: 耳熟能详。
2: 哎，对，还有陈涉世家。
1: 嗯，
2: 那么这三篇呢其实故事性都挺强的。那么像曹刿论战还有邹忌讽齐王纳谏，它的篇幅中等，难度不大，所以对孩子来讲我觉得不太构成很大的挑战。陈涉世家呢虽然难，这个长度啊会大一点，会长一点啊，但是它的故事性很强，其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学生非常感兴趣。
1: 嗯，
2: 比如说两位主持人可能也还记得啊，什么渔父藏书啊，篝火狐鸣啊，哎，学生对这些细节很感兴趣，所以也不会觉得特别难。那么《出师表》呢，虽然是议论性比较强的文章，但是《出师表》呢，它的情感性非常强。
1: 对
2: 啊，拳拳老臣心啊，所以说呢，学生也会被这种啊拳拳之心所感染、所感动。而且《出师表》呢，它是骈散结合，哎，读起来朗朗上口，还有很多句子其实明白如我们现代汉语啊，什么亲贤臣、远小人，是吧？臣本布衣，哎，这种都非常简单，所以学生呢，哎，也不会觉得很难，而且它的逻辑结构非常清楚啊。那么从这个我们是从课文的特点来讲，再者呢从九年级的学习安排上来讲，我们把九下的啊重头戏往九上挪了挪，其实对于学生啊九上安心的学习新课，九下有更多的时间来复盘来复习，其实是更有利的。所以学生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啊，所以他们很认同这个教材，也很欢迎这个教材的变化。
1: 嗯，
2: 那么最后我想说呢，就是老师们对文言文的教学向来都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说老师也会带着学生啊进行诵读啊，进行结构的梳理呀，进行适当的拓展练习呀，这些都会帮助学生真正的理解，真正的落地。所以呢也请各位家长放心啊，虽然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完全是可以应对的。
1: 嗯，而且老师一定是有对应的方法的。这样听下来，整本书阅读其实也是近年来啊，应该尤其是说从今年开始把名著导读改成了整本书阅读，是明确的提出来的。那我想问问连老师，因为您是编撰过整本书阅读的指南的，初中是把每册的推荐从之前的六本压到了两本，在您看来这算是一种减负，还是说对学生有了更高的一些要求？
3: 应该两方面的意思都有。其实我一直以来也是这样一个主张，就当时推荐的篇目虽多呢，其实也是就是给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性。
1: 嗯，
3: 现在呢精简一下一点呢，就是目标更集中了，应该对学生更聚焦了。
1: 嗯，
3: 然后能够在他学生 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如果遇见一个名著，一个名著它其实无论是故事的深度强度还是思想性的彰显上，它应该说它都是有一定量，有一个很宏大的过程。在这个宏大的过程当中，学生跟作家跟作品中

0: 中的人物能够一起经历，一起走过，这个教育意义，这个对于人的促进，对于学生内在的改变和能力的形成，素养的提升，应该说它是自然亲切，然后就是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0: 因为真实的阅读实际上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在自然亲切当中，在情境的进入当中，一点一点与作家与人物一起呼吸，一起命运，一起跋涉，一起辗转，一起探索。这个要比外在的，比如说他犯了错误，然后你再教育他，你再改变他，你再跟他谈话，那个改变要内在和

0: 有两部作品，真的是对于孩子一生的发展都特别有意义。语文这个学习它还不光是个分数，就是你经历了这些过程之后，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最大的好处是你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个伙伴一直陪着你。
1: 初中的这个语文学习其实就像是一道光，能够点亮。
0: 刚才您说的那个其实包括就是说、就像什么出师表啊、陈设试卷，
1: 对，还有
0: 你是要记一辈子的。
1: 对，
0: 很多人一辈子的语文记忆其实就是这些篇目。
1: 说的就是我的感受。
0: 对对
1: 对，
0: 因为人的记忆力它是这样的，小学最佳，初中就弱一点，高中最差。高中学了什么你

0: 为什么要学呢？
1: 对的，他还懵懵懂懂的，他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所以有一些篇目他印象不是很深。
0: 嗯、
1: 初中正好就是他记忆力也到了很好的阶段，然后这个篇目他一辈子的语文记忆，其实我觉得就是初中记忆。
0: 很理解，因为可能到了高中的时候，学生们有更多的压力，更多的科目了，
1: 啊、
0: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学习大语文。
1: 对，而且别的科目的压力也很多，是吧？升学的压力也很多，他别的事情也很多啊。
0: 孙老师有一节这个课啊，是故乡，那节课特别特别的有名儿。就比如说，您看，中年的闰土和中年的我，他们对话是产生了不顺的。这个不顺，对于初中的学生，您会怎么来带他们做这个跨越，让他们的思维产生一个进阶？
2: 嗯，故乡这篇小说呢很经典，但是呢同时理解起来也有难度、
0: 嗯、
2: 所以我们在讲授这篇课文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注重学生的这样一个初读感受，所以呢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同学提出了他的一个阅读感受，他说这里边的一些主要人物怎么感觉在自说自话呀，所以呢这就引发了我对这篇小说中人物对话的一个关注，我们就会发现呢确实是很多人他的话是对不上的，
0: 嗯，
2: 我们通俗来讲就是对不上，所以说基于此呢我就展开了这节课的设计，从对话切入。那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呢是跟学生达成一个共识，什么叫对得上，也就是对话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什么。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就很快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你要平等啊，人要互相能够理解，有回应有反馈啊，是这样的一个对话才能

不顺畅的，最不顺畅的呢，同学们肯定啊也能找到一个，就是中年闰土和中年的我，还有一个老年杨二嫂和中年的我。那么在这个对话的顺畅和不顺畅之中，学生要通过语言，包括词语啊、标点呀、去分析啊他的顺畅的表现和不顺畅的表现，这是第一步。那么分析完之后，我们第二步，我们就是要探究原因，为什么顺畅，为什么不顺畅。那么这个就是思维的一个进阶了。那么在探究原因的时候，

是如何表达的。一个写作者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理解、他的判断、他的价值观，他都要贮存在他的语言当中。所以如果你要是不关注语言，就是你对语言的关注度不够，就是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你如果从北京到广州，你总是飞过去，那你就没什么印象。你从北京飞广州是一样的，从北京飞贵阳也是一样的，那就

0: 那白白的肚皮前头小爪放在那儿，那不是蹲在那儿吗？你看很像人的蹲吗？然后孩子们答说，小青蛙怎么着荷叶上，说小青蛙躺在荷叶上，那是
1: 小青这个也很俏皮啊，这个字
0: 不小青蛙如果躺在荷叶上，真实的情境下就小青蛙死了，
1: 死了。
0: 小青蛙不死，小青蛙是不会躺在荷叶上。你见什么时候小青蛙？那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装死，因为你要捉它。小青蛙动物都有很多装死的功能，它假装死了，它其实没死。所以你会发现，原来一个字之间跟孩子的认知、跟世界之间是有那么精微、内在和重要的关系的。
1: 嗯，
0: 所以你不关注语言，作家很多信息你收不到的。当你收不到丰富内在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如何成长？所以阅读里头经由语言，它会源源不断地把重要和有价值的生命能量注入到你，跟你进行一种生命的交换。
1: 嗯，
0: 这个时候孩子他通过讨论也好，辨识也好，刚才孙老师也好，李老师也好，都说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故乡是很深的，然后他如何孩子一步一步地去成长。
1: 在这个新教材的时代，一个学生到底怎么开始，一个家长到底怎么辅助，才能让孩子在不刷题或者说少刷题不报班的情况下做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首先呢，我先从一线的角度来问问孙老师吧。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刚上初一有点怕语文的这么一个孩子，如果让您用一段话来

0: 哎 ，AI 首先是工具，将来还有可能是你的朋友，那个关系发展，朋友之间要想成为朋友，朋友之间你这个小月你可以掂量，只要真的能成为朋友之间，就是他要彼此都要有优点。成为真正的朋友，就是一定是要彼此欣赏的，就
1: 是
0: 你身上
1: 对
0: 你身上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可能没有，这俩人就容易成为朋友。如果就是人家你身上有的人家都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成为朋友，那只能巴结，巴结就不是真正的朋友。所以刚才提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让任务把你压住。你因为首先比如说有一个写作的任务，咱们就拿写作来讲，有一个写作的任务，这个写作当然是有一个任务的，但借由这个任务你是不是要表达一个我，你还是只是为了单纯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你要是说我经由这个任务，我更重要的是要表达一个我，比如说今天就是举一个最简单的说，我与书，那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是我跟书之间独特而内在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主要的，任务是辅助的，经由任务来实现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找着了你跟 AI 之间的关系了。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将来就是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他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很难独立的胜任一个东西，
2: 找到自己的独特性所在哈。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今天呢，教育面对面与您分享下来，我们从教材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2号，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和法律相关的问题。那九月份是很多朋友的装修高峰，很多朋友会发现，哎呀，自家小区最近好像装修的人变多了，因为九月份是一个传统的装修旺季。在装修的时候，很多朋友装修完家里面之后啊，都会给家里的大门换一个智能门锁。现在的智能门锁呢非常的高级，它不仅有指纹

0: 实不仅是安装摄像头可能面临着邻居的反感，在自家的门口放一些鞋柜，堆放一些杂物，这些可能都涉及到侵权和违法行为。在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法律帮帮忙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小区楼道中的法律边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张晶张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呢，要欢迎张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张律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律师家用这个智能门锁了吗？
1: 我家有智能门锁，但是没有监控摄像头。
0: 哦，就是您这个智能门锁还是相对上一代的产品
1: 啊？对对对，
0: 就是只有指纹和密码解锁，不带摄像头
1: 啊？对，是的。
0: 哦，但我家现在这个摄像这个智能门锁，我最近买的这个就是已经带摄像头了。我最早安的时候也是不带摄像头，那时候就觉得有密码有指纹识别就已经非常高级了。但现在会有这个面部识别的，
1: 对，
0: 而且有一些老年朋友，这个可能经过岁月的这个风霜。有的指纹会磨得比较浅，这个智能门锁你单纯用指纹是解锁不了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智能门锁都带有摄像头的功能，一方面呢可以面部识别解锁，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监控一下，比如说门外是不是有人逗留啊，是不是有快递什么把东西放在了门口啊，现在的智能门锁都带有这样的功能，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邻居的反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大家跟我们说一说邻里之间做哪些事儿您觉得越界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 BRTV 京城

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有点越界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在家里面安装了这个摄像头正对着您家门口，或者说把这个自己的鞋柜呀、自己的杂物啊堆到了公共的走道里面，您觉得这些事儿是不是越界了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您遇到了这些事儿，您会怎么来解决它，也可以给我们贡献一些大家的智慧，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我们先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关注完天气呢，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很多司机朋友加油的事儿。今天早上0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迎来了新一轮的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应该分别上调435元和420元。但是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于国内的冲击，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我国对于国内的成品油价格采取了临时的调控措施。调控之后呢，每吨汽柴油分别是上调260元和25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调价之后，92号汽油每升是8.09元，95号汽油每升是8.61元。以家用小轿车的油箱容量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概会多花15.5元左右。关注完了加油的事儿，也和大家来说一说服贸会。最近呢，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给我们询问，说这服贸会什么时候能去看啊？今天和明天是服贸会的观众日，大家可以预约免费参观。那9月9号到13号，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文旅服务专题在首钢园的7号馆、9号馆举办。专题呢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最新成果。展会深度活化了首都古都文脉，深挖中轴线、非遗、文博馆藏等特色资源。东城是复刻了隆福寺市集，海淀则是打造了圆明园的 X2 游园，西城呈现了烂漫的胡同特色场景。各区都是带来了非遗的活态展示，让传统文化告别静态展陈，变身为可体验、可互动的新潮文旅内容，持续释放古都的文化魅力。这两天我一直在上班，还没有机会去服贸会看一看，但是我的很多同事已经去服贸会进行了采访，并且拍摄了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我昨天就看到那个我们的一个同事静文发了一个短视频，他在这个服贸会体验了一下现场制作这个 AR 的短视频，把自己的人物形象可以融入到大运河整个的氛围当中，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明天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去服贸会看一看。2026年呢，北京动物园是迎来了建园120周年。中国极优有限公司和北京动物园合作开发的北京动物园建园120周年系列极优文创产品近日亮相了2026年服贸会。8款产品覆盖了纪念封、明信片、邮戳卡、邮折和邮票镜框等多个品类，将百年原始、动物保护故事和国宝萌趣风采浓缩于方寸之间，为广大极优爱好者、文创收藏者和中外游客带来兼具纪念价值和情感温度的文创收藏。我觉得最起码这熊猫的邮票咱们可以收藏一下，还是非常可爱的。如果这两天大家去服贸会逛了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些照片来分享一下您在服贸会看到了什么好玩的、有趣的东西。那也跟大家再提醒一下，2026年的服贸会首钢园区周末面向市民开放，文旅专题馆设有数字艺术展、 AI 文旅互动项目，在3号馆可以体验仿生机器人、外骨骼装备等前沿科技，非常适合大家周末参观，但是也提醒大家参观需要提前线上预约。

如果不想去西边逛服贸会的话，其实东边朝阳公园也有一个好去处推荐给大家。这个周末呢，北京朝阳公园将会同时举办国际精酿啤酒节和奇多士面包节。这个超级周末是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的序幕，双主题市集汇集了多国的精酿品牌和本土面包烘焙商户，搭配草坪休闲、现场音乐演出，同步联动亮马河、蓝色港湾，打造北京的夜

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

0: 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管委会的副主任张晶张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小区楼道当中的法律边界。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邻里之间有哪些事儿您觉得这么做有点越界了。我看到好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了，比如说老顽童就说了，在公共区域放私人物品，这都是属于侵犯他人的权益。然后呢，用户宝也跟我们说又猫眼又摄像头还有鞋柜子，这些他都觉得不太合适。还有天使与海豚，他说他们家邻居啊有一个叔叔，人特别的热情，但是呢感觉有点缺乏边界感。他说之前自己的爸爸和自己外出，把车钥匙和屋门放在叔叔那里啊，就是把车钥匙和房门钥匙应该是放在了叔叔那儿。他说这个叔叔没打招呼就把自己家车开出去办事儿了，回来之后呢，他爸爸到处找车才想起来说车钥匙放在了邻居家。他说还有一次呢，他带着朋友去了天使与海豚家，直接就用他们的备用钥匙开门了。他说自己当时在屋里确实是吓了一跳，他觉得这些事儿做的稍微有点越界了，这确实做的不太合适。是哈，这进到屋里肯定不行。但是张律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会遇到，比如说小区当中我们遇到了邻居，不管是同楼层的还是同楼栋的，比如说在小区的这个一楼的大堂放个什么自行车，放一个去买菜的小推车，有一些朋友在自己家门口放了一些鞋柜或者是堆了一些杂物，这时候吧你让他清理，他就会告诉你说这是我家门口，或者说这是公共区域，你能用我也能用，就有啥不能用的。咱们是不是先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法律上比如说楼道啊，入户门外侧的这个走廊啊，甚至我们的入户的这种大厅啊，这些公共区域到底是如何界定的？它既然是公共区域，就所有人都能用吗？
1: 就是我们在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我们房产证上所明确的面积，这个是属于我们业主的私人的专有的有权利去完全支配使用的空间。那对于这部分呢，就是我们不违反法律哈，即便是在这样的空间里，也不是说我们想干嘛就干嘛啊，仍然我们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我放自行车也好，然后我放游戏机也好，我放鞋柜也好，都没有问题。但是在门口以外的这个区域，就是特别容易引起大家产生误会的一个区域，就是自己家的紧贴的自己的门口。有的楼现在它都是一梯一户，就一梯一户，出了电梯呢，那个电梯间就完全属于一户的住户，他单独能来使用，但是这个单独的电梯间仍然还是属于业主的共有区域，不属于个人所有的。那么这个区域呢，它你可以理解为说你自己回家的时候，你用这个电梯出电梯然后进自己家门呢，是相对来说你的支配的自由度会更大一些，但是不等于说这个地方就等于是个人的了。我可以在我单独的电梯间里，我在我自己家门口，我去放个自行车，放个鞋柜什么的，这个都是属于侵犯了其他业主的相关权利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所有公共的区域，它在特殊的时候都要承担一些非常紧急的任务的。以消防为例，就万一说有一个什么火警之类的，那这就是逃生的通道。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即便是一梯一户的电梯间里，其实这个电梯间里有消防的东西，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电箱，这些东西它都是维持这一栋楼的一个公共的功能使用的。所以呢，就是自己家的门口呀，单独的电梯间呀，这些仍然不属于个人的区域啊，是不能够随意的占有使用的。
0: 即便是一梯一户的情况之下，其实门口的这个楼道间它也不是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就归你自己所有的。可能有一些中介在卖房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小区的这个楼盘开盘的时候，我们去售楼处，他们会宣传说啊，我们这一梯一户，您进门的这个空间都可以自己随便的改造，但其实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这一梯一户都不能够业主自己随意支配，更何况我们现在大部分朋友可能住的这个小区是一个楼道，或者说这个一部电梯两部电梯之后出来之后是一个相对公共的空间，可能有四户或者是两户来共用这个楼梯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公共的空间就更不能说归某一个人所有了。
1: 对，是的是的。

0: 但是张律师，我们也说一说，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就是我家门口这一块，我不用别人家门口，就我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紧贴着我家大门，别人也进不到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我可以比如说放个鞋柜，或者说在这个地方放一点自己的杂物吗？
1: 门口以外的地方是明确属于业主的共有区域的，因为它实际上它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公共的楼道，即便是说是在自己家的门口，那它依然也不属于业主可以去自由支配的地方，似乎哈有些楼吧，就是年代比较久远了，邻居们也相互熟悉了，大家可能不太好意思说，物业呢维护的也不是就是那么好，所以似乎放了也就放了，大家默认这个事实。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今天门口能放鞋柜，明天就能够再放其他的东西，那这个楼道会变得狭窄了之后呢，它会影响到楼道的这个公共区域承担的这些职能的，同时呢，其实从美观上来讲呢，的确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住户，就是自己家有什么东西放在自己家的门里，这没有问题，放在门外了，那有的邻居人家就是买这个楼就是冲这个楼的这整个的公共区域维护的好，或者是说这个整齐，人家才住进来的，那这时候呢在观感上呀体验上呀都会影响到其他的住户。
0: 所以说如果之前确确实实在门口摆，邻居呢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说从情的角度来出发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从法理的角度来出发，这确实已经侵犯到了其他邻居的公共权益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就会有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我看到有好多的朋友都在说自家这个小区里面有人把东西放到了门外面，让他拿走，让他搬回去，他是拒绝的，说后来还有这个朋友说到了跟物业进行了投诉。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张律师和我们来说一说，如果真遇到了这样的邻居，我们到底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刚才张律师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这个空间是属于自己的，也就是家门以内的空间是属于业主私有的，大家可以随意支配，但是出了大门，不管是一梯一户的楼梯间，还是一梯多户的楼梯间，甚至我们的大堂，这些都是公有区域，并不属于某一个业主私有，所以这些部分大家就不能够随便的堆放自己的物品。那既然是公有部分，大家共同所有，这个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打着引号胡搅蛮缠的朋友说了，我用你也用啊，我没不让你用啊，我放鞋柜你把你家鞋柜也搬出来，咱们达成一个默契，达成一个共识，这行不行？张律师，
1: 那肯定不行，你们达成的默契和共识，这是设建立在公共区域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你们双方你们能够自由支配的这个空间的。那在门口呢，其实这种场景经常是在哪里能见到呢，就是住对门的邻居，就是我家放了你家放也可以，我也不说你，你也别说
0: 我，
1: 但是呢实际上他们侵害了谁的权利呢，是侵害了整栋楼的。

0: 假设一下，如果两个住户就可以决定楼道怎么来使用的话，他们把上楼下楼的这个通道一封，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公共的空间里我盖个小房子，
1: 一人一半吧，
0: 我们一人一半，楼上的别下来，楼下的别上来，想要经过我们家都得我们两户同意，那这绝对是不可以的。
1: 所以这个一定要跟大家明确一下，有的朋友觉得这个

0: 后这个楼道还是我们的救命通道呢。
1: 对，
0: 发生一对发生一些紧急危险情况的时候，就得从这些楼道里去逃生。
1: 嗯，
0: 你就可以。

0: 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装了摄像头的问题。现在的智能设备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价格也非常的便宜，不管是智能的门锁还是智能的猫眼，甚至有一些朋友在家门口装了这智能的摄像头，可以随时看到自家门口的这个情况。那这些区域到底能不能够装？张律师是不是先跟大家说一个结论，这些区域我们能够装这些带有摄像功能的这些监控智能设备吗？
1: 那要看监控到的这个范围辐射到哪里了。如果只有仅仅的站到了自家的门口才能够勉强拍到一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都是属于你在自己家门口的相关的权益，没有侵害到其他人。但是如果这个空间稍微再往大辐射一点的话，那有可能，比如说我对门住对门邻居，他辐那个摄像头呢正好就哪怕
0: 正对着他，
1: 那哪怕都不是正对的，他就是拍到中间再多一点的这个位置，比如说一出电梯就能拍到，即便是说拍到的是一个背影，紧接着就能看到他进就人影就没了，那很显然推测一下就是进了房间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涉及到对人家对方邻居对门邻居的权益的侵害。你想每天有人有一个摄像头随时都在记录着什么时间出来什么时间进去谁来了谁走了，那是一件其实是对于对门邻居来说是一个觉得极其没有安全感的事情。
0: 其实装修旺季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九月份已经到了，很多的家庭可能都面临着这时候要换一些智能的摄像头或者是门锁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

访客到访、出入时间全都被设备记录。李某认为自身隐私受到侵害，多次找王某沟通，要求拆除该智能门锁，但王某坚持安装门锁是自家安防需要。双方争吵，矛盾激化，王某动手将李某打。

0: 人急于要去取证，有可能就会通过一些监控摄像呀去拍人家别人室内的生活、
1: 啊、
0: 那这就会涉嫌到侵害他人的私密空间的隐私权、
1: 嗯、
0: 那同时还有私密的活动，你比如说是虽然我拍的是我自己的楼道，但是天天把对方的进出行踪时间表人物都记录了，那这就是涉嫌都是侵扰到了人家别人的私密活动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同时呢，隐私权还包括了私密信息，私密信息都就

0: 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曹宇。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2号，周六，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管委会的副主任张晶张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小区楼道当中的法律边界。九月份进入到了传统的装修旺季，装修的时候呢，不少的家庭会更换智能门锁，但是近些年很多智能门锁凭借方便快捷带摄像头的功能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这些摄像头能够全天的进行抓拍

0: 邻居的入户门呀，邻居进出的一个必经的楼道通道呀，尤其是住在门对门的这种哈，还有直角形的这些邻居的户型，如果你家门口装的是一个广角镜头的话，那就非常容易的侵权了。所以呢，就是首先要判断它的这个范围有没有覆盖到，另外呢，也要去看一看它的这个摄像头的触发方式。你比如说是人体感应呀、雷达监测呀，就是只要有人经过，它啪就拍了一个照，就抓拍下来了。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它涉及的就是，就像刚才那个我们主持人说的，是开锁的时候才会拍照，
1: 或者比如说按了我家门铃了，它才会拍照。
0: 对，那它这是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一个拍照，那跟就是辐射的范围那么广，是有根本上的一个区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涉及到就是采集邻居的影像，那就不会有侵权的这些风险。就是我们现在城市生活哈，因为跟过去的传统的熟人社会不太一样，大家住在一个商品楼里，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
1: 彼此可能都是陌生人。
0: 就是一方面呢，既想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担忧，尤其是上班的人，走一天，门口经常被贴小广告呀，快递不能及时接呀，都需要说要记录下来，因为要是不记录下来的话，未来维权的时候自己权利也难以得到实现。那么同时呢，在维权的时候又因为现在楼与楼之间哈，门与门之间其实相差的距离并不远，
1: 对，
0: 就是特别容易侵扰到别人的权利。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分寸，这个辐射的范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要注意到的一个细节了。那么如果是说触发的条件、拍摄的范围都是只跟自己有关系，并且控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且我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我家自己安全的，那这时候就不会有什么侵权的风险。但是呢，不把这个当回事儿，甚至于咱们也不排除哈，我就是想要拍到更广的范围，那这时候明显的就是对别人生活造成了侵扰了。
1: 但是张律师，我也想问问，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关系处得特别的好，您家安这摄像头吧，我不反对，无所谓，你拍到我们家进出情况，我个人不介意。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在我安装的时候提前取得了邻居的同意，这是不是装就没问题了？
0: 就是这种同意其实具有不稳定性，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也许邻居点个头，他没有意识到这对他的生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就同意了。那过了一阵儿呢，可能因为被对方门锁记录，我就举个就是简单的例子，跟我们自己工作相关的吧。你比如说是对门家，可能夫妻关系后来就不太好了
1: 啊，
0: 当时呢两口子都无所谓，就你装呗，没关系，你家装了之后，我家快递丢了还能到你家查呢，没有无所谓的。但是呢，他们后来把这事儿就忘了，慢慢时间长了，自己夫妻之间出了问题了，其中有一方可能就趁对方不在家的时候带其他异性进这个家门，那这时候然后突然想起来，那个
1: 对方有摄像头，
0: 对方家可能他能拍到，但他不一定天天看。这时候邻居，我上你家看看，我们一快递丢了，通过对方家的摄像头把这一段证据调出来了，那这肯定是对门家的另外被拍到那个邻居就不乐意了。所以呢，就是即便当时答应了，其实会存在非常多的隐患。另外，同意是这一户主同意的，那他未来这房子要是出租呢？
1: 或者是卖了呢？
0: 卖了呢，换了一个住户，并不等于说这套房子就上一个户主有权利授权对门邻居去拍摄他家的门口。所以呢，就是即便同意，我觉得 这个事儿也存在的很多的不确定性，
1: 就是这个风险依然是存在。其实现在我们看啊，很多的小区这个邻居之间呢都是门对门，或者说两个门是成90度这样的一个分布，那装摄像头的话很难免会拍到对方，因为现在一些智能门锁啊，一些智能猫眼啊，它的这个宣传的功能就是我是广角的，我可以拍的范围非常的广，我非常的灵敏，有人路过，有人这个即便是

晚上路过的话我都能够记录和拍摄下来，要不然它卖不出去，那这样的话非常难免的就会拍摄到我们对门或者是隔壁邻居家的这样的一个出入情况。那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明确了，确确实实是侵犯了对方的隐私，如果对方主

0: 说这个摄像头它设置了在门口停留15秒以上才会录像，正常进出并不会被记录，这样的情况我可以这个接受吗？他说如果我同意了之后，他后续又把设置改成那种只要有人路过就被记录，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点复杂哈。那但是这个又挺现实的，因为现在的智能摄像头啊，智能门锁都挺智能的，你可以设置。
1: 嗯，
0: 那我装的时候我跟你说的好好的，我15秒以后才拍，但是呢等装完了之后过个三天五天的，我把它改成只要路过就拍。
1: 嗯，
0: 你也不知道啊。
1: 对
0: 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就是掌15秒拍还是说路过就拍的权利，实际是掌握在安装摄像头的这一住户的手里的。那对于对方来说，我并不能够判断你的这个摄像头到底是路过就拍还是15秒再拍，那我仍然是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里，还是有权利要求对方拆除的。
0: 哦，所以说即便对方告诉你说我这个不是所有的都拍，停留很长时间我才拍，只要这个权利掌握在他的手上，那么你就有权利要求他拆除。但是我也相信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家这个摄像头啊，我做了比如说角度的调整，或者说呢我这个就已经设置好了，比如说长时间才拍，他是不是得提交一些证据来证明他没有侵权？因为我中国的法律不是说这个谁主张谁举证吗？那我主张对方侵权了，我得举证说他怎么侵犯了我的权利。这首先摄像头不装在我家，我掌握不到摄像头到底拍了哪些内容，我没法提交证据。那这个时候我怎么来这个让对方证明他侵权了呢？
1: 是的，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要起诉的话呢，这种诉讼的类型就是侵害隐私权的一个诉讼。那么侵害隐私权，我就得首先要证明对方侵害到了我的隐私了。拍没有拍，拍到的这个
0: 程度啊，角度啊，
1: 对对对对，程度的

0: 程序当中，我们要举证呢是承担的初步举证责任，就是比如说我跟对门住门对门的那个一个照片，然后我自己房产证的地址，如果能在小区查阅到对方哈也住在那个就住在我的对门，这个其实相对比较好证明，有微信聊天呀，或者是说是微信群呀，现在都是实行网格化管理，在群里是要求备注自己的这个楼号信息的，那这样呢就能够进一步证明他就住在我的对门，同时呢他门上的那个门锁是有外观的，然后依据这个外观你上网去查一下它的参数，你就知道那这个摄像头它具备了什么样的功能了。当然了，也有一些无良的商家可能为了去达到销售的目的，就是在外观上可能做得很隐蔽，但实际上呢它还是有这个能够拍摄到的这个功能的。那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哈，就是仍然是通过这个产品的外观然后去提起这个诉讼，提起诉讼之后，对方要证明我这个门锁我没有拍到你家，不具有拍摄的功能的话，下一步的举证责任就由对方来承担了。
1: 就是这时候我只需要初步举证，对方装了摄像头，并且这个摄像头有可能拍摄到我们家，这个时候就可以作为初步的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法院呢，也会依据当事人双方自己的陈述去查明相关的事实。所以有的时候打官司，就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很困难。这个举证责任我要证明到什么程度哈？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是如果走到起诉的阶段，大家不用特别的焦虑和担心，有一些证据自己手头没有的话，其实没关系，因为你提供了初步的举证之后，要证明没有侵权，这样的一个责任就落到了对方的身上，他得证明这摄像头的拍摄的角度、拍摄的范围，他可能得提交一些证据，没有照到你们家，这个时候责任在他。但是我们往往可能大家都想着是能协商就协商，能商量就商量，不太会想到要走到法院起诉这一步。张律师，是不是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维权的路径和流程？比如说我和邻居之间，我看到他家哎呦换了一个智能门锁有摄像头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先和他协商，再找物业，物业如果还不行的话，比如说我找到社区去协商协调，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路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报警行不行呢？
0: 首先呢，第一步我觉得邻里邻居的哈，对方安装的目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自我安全的考虑，
1: 对，保护自己家，
0: 并不一定是想要侵害他人的权益。还有一些人呢认为商家能卖我就能买，他对于这个侵权的意识没有那么的强，所以第一步去进行一个我觉得相对平和的沟通，去把自己的担忧以及相关的法律向对方去示明一下，就是你家的这个摄像头有可能会侵害到我家的权益。有的时候呢，有些老百姓对于侵权的这种理解并不是那么的直观，所以就可以稍稍举几个例子让对方感受一下，说我天天我要拿一个摄像头，我蹲在你家门口记录你出境的时间，你也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的。哎，就是我们就是动物被人凝视的久了还要去发作呢，就是人我们要是被别人去有目的的去凝视盯住的时候会非常不舒服。
1: 是的
0: 啊，所以经过就是相对平和的沟通，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能够去理解的。同时呢也去双方协商的去做一个就是彼此让步的一个解决方案哈。这样呢也许就也能达成一个共识。
1: 对，因为有的时候装了摄像头的话，它的角度是可以调整的，甚至我还看到有一些这个朋友是把这个摄像头比如说有一侧他做了一个挡板挡住了，就确保他不会拍到邻居家这样的一个范围。
0: 对，我在我们楼道里也看到有些住户拍的摄像头他是用纸把那个电梯的那一侧挡住了，
1: 挡住了，
0: 哎，这样呢就是对门家进出电梯是
1: 拍不到
0: 的、他把那个摄像头的那个方向就对准了他家门口经常放快递 壁的那地方啊，我想的他们家可能更多是想记录，就是自己的快递有没有就是按时送到，
1: 别丢件儿，别丢了啊。
0: 对，我觉得沟通呢是第一步。如果说是自己沟通有困难，有的时候有些邻居呢也不认识，对方也不经常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我们楼道里，现在每个楼道都有楼长
1: 啊，楼管。
0: 对，
1: 小区物业好像也有这样的。
0: 都有小区物业，现在每一个楼道里每个单元里基本上都有群，然后物业的人、居委会的人都在群里，所以呢就可以通过物业呀、居委会啊，跟他们去反馈这个诉求，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由物业、居委会出面来协调的话呢，也许就能够解决，就是不太容易找到人、不好协调等等的这些相关的问题。同时呢，其实物业和居委会介入也是一个取证的过程，就是他们去沟通的时候，起码他们也要做一个笔录啊，组织双方坐下来调解的时候，这些都是未来达不成共识的时候要去起诉可以提交的证据。然后呢，那么经过物业居委会介入之后，有的社区呢还有一些那个就司法所设立的一些调解的机构，有调解的负责调解的人，调解员负责介入去沟通一下。就是现代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其实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互沟通理解换位思考的一个问题，到达这一步的话，我觉得绝大多数70-80%的人的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除非说有些人非常的固执啊，非常的固执。但是说实话，现在普法的通道又特别的多，稍微的你到网上任意一个平台去搜索询问一下自己这样的方式妥不妥当，有没有法律依据，那就有答案了。所以呢，就是经过自己主动沟通，然后居委会、物业的介入、调解部门的沟通，那这个时候大多数能解决。到了这一步实在解决不了了，那也可以报警，或者是走民事诉讼，就都可以。走民事诉讼的话，经过以上的流程呢，初步的证据就都有了。
1: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如果是报警的话，其实警察这个时候更多的其实也是一个调解的作用，是不是张律师？这个时候警察不具有比如说强制执行，或者说强制把对方加摄像头拆除这样的一个权利。
0: 是的是的，公安部门介入进来，就是经常他们处理的是一些治安纠纷。因为双方在协调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发生口角。
1: 对，就像刚才那个案例当中的。
0: 对对对，就像刚才那个案例。
1: 万一动手了呀，这个辱骂对方啊。
0: 就是这个带着情绪的表达呢，哪句话说的不太合适了，对方情绪激动，有争吵变成了动手，那这时候公安机关肯定就会介入进来的时候也会了解相关这些情况，那个事情发生的缘由呀，最后他们怎么达成的那个一些自己的矛盾点呀，所以公安机关是负责这个阶段的处理。
1: 对，就是公安机关其实并没有权利去拆除对方的摄像头，它其实也是起到一个调解和记录的作用，但是这些是可以作为您走民事诉讼起诉过程当中的一些证据提交给法院的。
0: 对，是的。
1: 好，那法院我们说到了，如果他确实侵权的话，按照现行的不管是民法典也好还是其他的法律也好，判决的结果一定是支持他不能够拍摄到我的这个家门口的范围，不能让他侵犯我的隐私。那就涉及到如果对方拒不整改的话，张律师，这时候该怎么办？能要求比如说法院强制执行吗？
0: 当然可以了，法院在判决书当中就会要列明对方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那么通常来讲呢，法言法语表述的就是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摄像头就不能继续再用了。那么不能再用，你自己主动拆除，这是一种解决方式。如果仍然不主动拆除的话， 权利一方就是胜诉了的一方是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啊、
0: 强制执行就意味着执行人员是可以强行拆除了、
1: 啊、
0: 嗯，就是我们其实这么捋下来大家都能听出来，就是解决一件事儿就人家已经通过了足够说能够给这个安装这一方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和机会，那一直要坚持到最后的话，强制执行阶段那执行的手段就比较严肃了、
1: 嗯、
0: 因为司法部门嘛是我们的具有强大执行力的国家机器，那在强制执行的时候它相就是通常的手段就是列为失信人名单，因为你没有去履行这个判决确定的义务啊。然后同时呢，如果是经过警告频频教育仍然不去处理的话，那有可能罚款
1: 嗯，
0: 拘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就不拆，然后你爱拆你去拆，还要承担相关的执行费呢、
1: 嗯、
0: 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嗯、如果法院出了这样的一个法院的判决，那是有法律效益的一个文书了，不是说我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
0: 嗯、
1: 如果不听的话一定是会付出代价的。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邻居安装的智能门锁已经拍到我们家出入的信息了，作为被骚扰的一方，我能不能自行遮挡或者是破坏对方的摄像头，这是不是不太行啊？
0: 很多邻居就是第一，嗯，就是我就把你这摄像头给砸了，我给你拆了，你就拍不了我了、
1: 啊。
0: 这是我解决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其实呢，所有的纠纷、所有的侵权，我们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在进行调整，同时也给了我们公民一些可以随时就能够去举起的法律武器解决路径。那这样呢，其实就是在规范大家，如果你直接去拆除对方摄像头，那很有可能就会发生对方认为你拆除的过程当中你把我的锁给破坏了、
1: 嗯、
0: 你把我们家的门给蹭了，你影响了我们家的休息了，它就会带来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现代文明社会是不鼓励用私权力来解决这些冲突纠纷的、
1: 嗯、
0: 我们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冲突纠纷违法行为预留了非常多的解决的通道，走任意一个解决通道都能使这个问题得到部分的解决或者是全部的解决。
1: 对，所以你自己拆的话，这个时候你也是违法了。
0: 哎，这自己还得赔对方门锁呢。
1: 好，所以说千万不要以暴制暴，这个行为一定是不可取的。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了，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起诉到法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张京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小区楼道当中的法律边界。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一下，邻里之间有哪些事儿您觉得这么做有点越界了呢？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带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的话题词，随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多少。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珍惜。
4: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曹宇。今天呢是9月12号，周六，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管委会的副主任张晶张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小区楼道当中的法律边界。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了一下，这装摄像头虽然现在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但是您安装之前其实是有需要跟对方进行沟通的，因为一旦拍摄到对方进出家门的情况，拍摄到对方家门口的这些区域，那么就涉嫌到了侵犯对方的隐私权，对方是有权利要求你拆除摄像头的。那我们刚才呢也告诉大家了，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来维权。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把内开门改成了外开门，在家门口堆放鞋柜堆放杂物，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维权。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是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

0: 让人心烦的。这事儿确实也挺烦的，但是张律师，我特别想问问，这事儿涉嫌到比如说侵权了吗？如果我家装修的时候可能大门没关，对方就直接进来了，侵权了吗？
1: 哎，我觉得我们法律设置的目的其实是在调整各种社会的一些矛盾冲突哈，让各自的这个权利回到自己的本位当中来。但是呢，我现在也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的纠纷，就是其实不必太上纲上线，
0: 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事儿吧太小了，或者是太偶尔，可能偶尔一次人家不留心的这样的无心之举。
1: 就是有很多人，他们过去可能生活的场景都是熟人社会、熟人圈，热心嘛，热心肠，他就进去之后，哎，就是给提个建议，也许他提的建议不是你想要的，但没准呢，他是出于好心，
0: 就可能他之前吃过亏，或者说他之前这么装了觉得不太好，
1: 对，他会跟你说这个楼道

0: 好，对门呢就碰到了一个，我们就碰到了一个爱人，连个人说一句话都得需要调动能量的，就是我不愿意去自己的私生活被打搅，我觉得可以通过礼貌的跟对方说啊，好的，知道了，我们自己来解决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也不一定说什么事儿都上升到这个侵害自己的权利，然后拿出来去起个诉，去维个权，我觉得
1: 不至
0: 于，就不至于，也有点浪费我们司法资源。
1: 而且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嘛，难免谁家出点事儿。可能您还需要对方帮忙呢，但是确确实实，如果你觉得对你造成了困扰的话，是可以拒绝对方入内的，你可以要求他出去，这是你可以行使的权利。
0: 其实我倒是想说呀，就是在今天的水泥森林当中哈，热情的主动的去到别人家去给个建议帮个忙的这种行为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就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要去在今天更多的去珍惜鼓励大家邻里之间相互帮个忙，因为人在就是你状态好的时候，你是意识不到周围的邻居，就我们说的远亲和近，远亲不如近邻，是老百姓总结出来的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你有再多的亲戚，在你突发的那一刻，你的亲戚是帮不了你的，
1: 因为他不在你身边。
0: 哎，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你突然之间遇到一个突发的疾病，那邻居帮你打一个电话，那就等于救了一个命。
1: 对，
0: 可是你要是边界感太强了，进你家门你都得跟对方义正言辞的说你侵害我权利了，请你以后注意你的行为。

0: 家属院，可能这一个楼，这一个楼的这个邻居上班以后就都是同事，所以说大家都是相对来说关系是比较近的。但是现在商品房之后呢，可能大家邻居之间说话呀沟通的机会都不是特别的多了，但是这份邻里的亲情还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啊。还有0669说了，占用公共应急通道那一定是越界了，不要等了出事儿再进行整改，有的时候可能就为时已晚了。那说到了这个占用公共应急通道这个事儿啊，不光是我们说这个应急的楼梯是我们的应急通道，其实像张律师刚才说的，我们的楼梯间，甚至我们小区的入户门口的这个大堂，这些都算是我们的入户应急的通道。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在我们的家门口放鞋柜、收纳柜引起的纠纷，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何某和汪某是某高层小区的上下邻居，汪某长期在入户门外公共楼道摆放大型鞋柜，还堆放闲置纸箱、旧生活用品，鞋类散发异味，杂物挤占楼道通行宽度，高层楼道同时也是消防疏散通道。何某日常通行受到影响，多次当面向汪某友好协商，希望对方清理楼道物，但汪某认为只是摆放在自家门口，没有侵入室内，对于他人影响不大，拒绝清理。物业上门开展劝阻，下发书面整改通知，汪某依旧拒不整理。何某又向社区居委会申请人民调解，调解无果，万般无奈之下，何某向法院提起相邻权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汪某清除楼道所有堆放物品，排除通行妨碍，恢复公共通道原状。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楼道是属于本单元所有业主共有部分，并非汪某私人使用区域。按照民法典不动产相邻关系规定，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妨害邻居通行权益。汪某摆放鞋柜、堆放杂物，既侵害了建筑物共有权，同时妨害何某正常通行，还形成了消防安全隐患。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法官特别提醒，楼道堆放杂物不仅面临着民事败诉风险，消防部门还可以依法作出警告罚款，一旦堆放物品引发火灾，堆放人还需要承担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业主维权应当采用合法途径，不可私自丢弃损毁邻居物品，避免自身承担赔偿责任。
1: 好的，那这个案例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其实法院也是支持了原告的这样的一个请求。确实在我们的楼家门口摆放这个鞋柜啊什么的，是侵犯到了对方的权益，但是这个对方的权益和我们刚才那个案例当中的不太一样，刚才的是隐私权，而这一次呢，我们妨碍了这个对方的这个通行，然后呢也下发了书面的整改通知书，说这回侵犯对方的是相邻的这种相邻权。那这个张律师也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权利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什么算是相邻权呢？
2: 对，其实我们在听刚刚的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就是

0: 你比如说对面的房子哈，就这在农村比较多见，就是对面的房子和后面那个就是前后排的这个房子，然后间隔的这个空间呢距离并不是有多远，对方就加盖了一个二层，并没有获得建设许可。那这种情况下，他加盖的二层直接影响了我家里的采光的时间。我家原来能进光线能进六七个小时，现在呢就到了这是太阳最高的时候也就两三个小时。这种案例我们过去常见。还有呢排水啊，排水就是存在一个住户之间的上下游的一个问题。我上游我有很多的排水口，我直接就把我的排水口对准的方向就侵入到了下游家的院子里，这对下游家的房子就会直接造成了影响了。还有通行，像我们刚刚这个案例是涉及到了一个通行的权利。
1: 对，就是楼上楼下它在楼梯间影响到我的。
0: 一个标准的楼梯，比如说哈，它差不多是一个一米多。那你搁了一个鞋柜之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大型鞋柜哈，搁了一个鞋柜之后，那就变成50公分了，人再胖一点，我得侧着身得挤过去走，那很显然就影响到了人家的这个通行的舒适感。再有呢，就是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反复提到楼道里，就是现在的这些高层的住宅，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消防的问题。一旦遇到火灾的话，你往出去逃跑的时候，之后左一个障碍右一个障碍去越野，心里会非常的不舒服，直接影响到了个人的这个生命了。
1: 对，而且其实这个我们说不管是堆放的鞋柜还是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堆放的一些纸箱啊，旧的生活用品，这些杂物它们本身也是消防隐患，它们本身也是可燃物。
0: 对，我也想接下来就说这个堆放纸壳的问题。就我想可能每个楼道里大约都有几个这样的邻居，他们很节俭，节俭本来是一个好的一个行为，但是呢他的这个节俭，本来咱们买一个房子就是希望是这个目之所及之处看着也仰慕舒心，
1: 就是干干净净嘛，
0: 住着也舒适，进来也没有异味，是吧？你堆一大堆的纸壳，那些纸壳其实挺占地方的，你上楼下楼都绊脚，你坐楼梯坐电梯你虽然不妨碍你，但是呢一出门你就看见对方的家门口堆了一大堆纸壳，属实的会影响到对门邻居的感受。所以这些行为呢，它的确都能，第一能归纳到一个相邻权当中，其次呢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消防部门也会对于这些不符合消防行为的这些做法去进行干预，所以可以去打消防的投诉电话。那消防部门出面来解决的话，直接就是去进行通知、警告、罚款。这是也是有非常强硬的措施可以去用来去解决这些事儿的。
1: 对，它和摄像头还稍微有一点区别。摄像头因为这个并没有侵占到公共的空间，所以说这个侵犯的是隐私权。而如果堆放物品、放鞋柜这些的话，那一定是侵犯到了相邻权了。同时呢，它
0: 当然了，的还有一些住户，其实每年到了冬天的时候，各小区我觉得都在宣传不要把那个电动车推到楼道里来。然后有很多的邻居就是把这些电动车弄到楼道里，引发了老旧社区的这些火灾，一旦发生就后果不堪设想。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是违反了消防法，我也查询了一下，消防法第28条是这么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阻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呢是属于住宅的疏散通道，堆放杂物就直接违反了消防法的第28条。那第60条消防法也规定说，单位有占用、阻碍消防疏散通道的行为，责令改正，处5000到50000元的罚款。个人有这类的行为的话，处以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其实是有非常强硬的这个行政的手段去处罚的。而且说到了这个违反消防法，我也想问问张律师，我之前好像就看过说，如果把入户门内开门改成外开门的话，有可能也会违反消防法，是吗？
0: 当然了，为什么会设计成了内开门？这个还是 有说法的，楼道的整个保持楼道通行的标准空间呢都是有法律要求的，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呢要保证行人通过畅通，如果这个空间不够，那就可能会把这个楼门会设计成了朝内开，朝内开要保证空间的距离，那如果你擅自的把这个门朝外打开了，两家门都打开的时候可能中间都快要碰到了，这时候就会明显的直接影响到他人的权利，所以呢就看上去只是一个门朝哪儿开的一个问题，但还是有相应的这些法律后果的。
1: 所以说内开门改外开门，虽然这个门都没变，只是变了一个打开的方向，但这个其实也涉嫌到违法和侵犯到他人权益了。而且尤其是这个90度分布的那个邻居，就是一家的门和另外一家的门挨得非常近，两家是90度的这个夹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如果把内开门改成了外开门，您开门的同时对方家门是打不开的，那如果一旦发生了紧急的情况，那您把家门打开了，你跑出去了，对方跑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是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责任的。
0: 对对对，稍微补充一句，就是楼道门原本设计的外开门呢，他们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本身预留了足够的空间，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因为有的朋友说，他家是外开门，是不是我家也能改外开门？不一样，他们是外开门，如果是我们说这个建筑商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那么是他有这个通行条件才可以是外开门。
0: 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些啊可能都是我们小小楼道当中可能面临的这个法律边界。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放鞋柜也好啊，改外开门也好啊，这些都涉嫌到了侵犯对方的权利，也涉嫌到了违法的情况，大家还是尽量去避免。但是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还有一个朋友的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张律师。这朋友说，面对邻居的这些侵权行为，如果调解之后跟物业说了之后对方还拒不整改，如果我要去法院起诉的话，我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和身份证号，这时候我该怎么起诉呀？这就说到一个实操的问题了。
0: 对，是，起诉的时候是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么就针对这些楼宇物业的这些起诉，一是可以

0: 对，如果是说是物业基于保护住户隐私的这种答复的时候吧，就是自己拿不到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呢，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呢。就我先把基本的诉讼材料准备了，然后在立案阶段，法院有一个权限，就会给开一个调查令，就是你可以持法院调查令去把对方的个人信息进一步去落实一下，持法院调查令到物业再去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哦，就是你先准备好哪个小区哪单元哪户，这个你是可以知道的，因为就是您家邻居嘛。
0: 对，
1: 您拿着这个到法院去立案了之后，法院会给你开具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函，是吧？
0: 对，是的。
1: 拿着这个再去物业，物业就没有权利拒绝说我不给你提供。

0: 不到他，那这种时候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1: 嗯，当然了，邻里的纠纷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通过协商调解来解决，实在不行的话让法律作为我们最后的一个底线，也希望大家在守住法律底线的同时构建一个和谐和安心的居住环境。最后也再次感谢张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京城帮帮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多，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啊。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0: 添加的。
1: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0: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

0: 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啊，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0: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但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3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
1: 哎、
0: 对吧，但是
1: 还差十分，
0: 100分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

0: 多加上两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沙琪玛，
1: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块的沙琪玛，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琪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0: 哎，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壳。
0: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沙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沙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酥加香加韧加甜。
1: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0: 嗯，太对了。
1: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0: 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0: 没加蔗糖，
1: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0: 对。
1: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0: 益生菌。
1: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的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保真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10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10盒给您是199块钱。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1: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这个是三好，再加上第四好、第五好，咱们还不凑第六好吗？
0: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1: 第六好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时候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给他两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六好，这样呢，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

0: 规划早，配套落后，长期超负荷运行，战区可能会出现无序的建设，还有这个老旧杂乱等等的状况。那这些年呢，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做了一件事，依托城市更新的政策，推动重点战区融入全市花园城市建设，实现了从功能性枢纽向花园市会客厅的升级。那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市政环境处的陈清宁，以及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北京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的耿亚楠，跟我们一起来介绍北京各个火车站的城市更新。欢迎二位。
1: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市政环境处的陈清宁。
2: 大家好，听众好，我是重点战区管委会北京站办耿亚楠。
0: 欢迎二位，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能不能请亚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北京站是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十大建筑之一，也是很多人对于北京的第一印象。城市更新之前，北京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城市更新前的北京站呀，相信很多市民旅客都有印象。在2023年以前吧，北京站是没有网约车接驳区，出租车蓄车区也很小，停车场也非常紧缺。广场呢被2米高的围挡整体围起来了，在广场里面看不到外面。从出站口出来呢，看到的是封闭的广场和无序分布的

0: 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还有动力。
1: 嗯，
0: 首先是由它的这个重要性决定的。北京站是建国十周年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在2019年呢，建站60周年的时候，已经被评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到整点报时的时候，都会响起这个东方红的钟声。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1: 嗯，
0: 它承载着广大人民群众对首都北京最美好的印象和回忆，享有着中华第一站的美誉。
1: 嗯。

北京站广场外面的这个出租站前主路的这个中间占了一部分的广场面积，还有一条市政的主路，可以说是从广场和主路中间挖出来的这么一块地方。它的这个进出口跟主路是直接相连的，在客流高峰期的时候呢，大量的出租车来到站区，在站前排队候客，经常发生调度站里边出租车已经满了，但是前

0: 在城市更新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那能不能请青宁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在其他老站呢，我们更多从旅客能够直接感受的小切口去入手，用这种微更新的方式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痛点，概括起来就是定方向、找痛点、抓落地。比如我们各个站的这个更新优化方向由我们牵头研究论证，然后按照这个重要程度、难易程度、紧迫程度来明确需要推进的工作，不追求大拆大建，而是用这种精细化的改造来提升体验。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这种小切口呢，就是空间清障，就是把广场还给旅客。刚才亚楠同志介绍的北京站地区拆墙透景，目前啊，在我们西站地区也完成了类似的改造。西站北广场过去在视觉上很堵，进出也不顺畅，地面上呢有四处凹起的出入口顶棚，样式老旧，还有正对的车站的岗亭挡在中间，旅客进出呢总要绕着走。所以我们以做减法的思路，拆掉这些突兀的老旧顶棚还有岗亭，把其中两处改造成为带座椅的花坛，既美观又实用，然后把岗亭呢挪到广场的两侧，也不再遮挡我们的主轴线，这样一拆一挪，广场一下就敞亮了，旅客进出呢也不用那么绕来绕去，视觉上也清爽了很多。然后我们第二个这种小切口的措施呢，是拆违增绿，把花园种进站区。过去啊，我们去过这个火车站广场的旅客都知道，它有很多护栏，在视觉上呢也很封闭，行走起来也不方便。我们呢以这种拆护栏透绿化的工作，例如在西站北广场，我们拆除了沿线约1000米的冗余护栏，取而代之的是50余组共302个防撞花箱，然后呢种上紫扣、绣球，这种高低错落感和这种绿化感使人感觉啊特别的友好，既满足了我们相关的安全要求，又实现了景观上的提升。然后在南站的南广场中央绿化带呢，我们在拆除这个护栏之后，及时又补种了双层的绿篱，然后还点缀了这种紫薇花簇啊，这种相关的一些鲜花，通过一片花境小品来实现这种软性隔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花园式会客厅的感觉。然后这个思路呢也延伸到了北京北站。北站呀规模不大，但是它紧邻西直门交通枢纽，然后过去旅客的休息空间几乎为零，然后我们在这种站前有限的空间里面做见缝插绿，利用边角地打造了一处小而精的花园站区。例如我们用这种绿篱加防撞柱的形式代替传统的实体护栏，还在广场沿线布置了140米长的，然后包括了我们这个西直门老城楼、水纹等地域文化元素的特色花箱，把原来单纯的过路空间变成了可以短暂停留的口袋公园。虽然体量不能跟这个大站比，但恰恰因为北站旅客候车接驳多在户外，这几十米的花园路径对旅客的体验改善非常直接。然后第三个小切口呢是智慧赋能，我们用一块大屏来解决这个找车难的问题。像在北京南站，以前网约车找车难是旅客吐槽最多的问题之一，我们的解法不是在硬件上大拆大建，而是协调停车场运营方对四个地下停车场做空间流线分离，然后再装上蓝牙感知设备和智慧大屏，网约车停稳后，大屏语音播报并精准地显示车位号，旅客呢通过扫码就能得到车位级的导航。这套系统啊，在今年7月1日投用后，车辆进出的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旅客的等候时间也得到了压缩，现在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就能找到自己这个订的这个网约车。同时呢，我们还把西站南广场一处闲置的管理用房释放出来，改造成为带遮阳伞和灯带的网约车候车区，也盘活了140平米的空间。我介绍这些啊，就是想表明，虽然这些小切口只是一个点，但是呢，它直接影响了旅客进出站的第一段和最后一小段路，这样旅客的感受就会特别明显。 符合我们城市更新中所倡导的小规模渐进式低干预的微更新的理念。
0: 刚才清宁提到了其中的一个小接口，就是这个智慧赋能。那我们从北京站城市更新的案例当中也看到了，北京站东停车场被评为了全市首批智慧停车服务 S3 级车场。我们对这个智慧停车好像已经比较熟悉了，因为有一些停车场他们都叫智慧停车场，但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智慧停车 S3 级服务它都具体智慧在哪儿？那过去的这几年作为当时城市更新的典型案例，它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2: 停车场的智慧化呢，其实主要体现在整体的翻新过后，咱们引入了智能的照明、智能的泊车，大家从手机上就可以远程查到这个剩余的车位。刚才提到这个停车场的地上地下空间呢，也作为网约车接驳区使用。可能从方便角度来说，大家首选地上，但是因为呢，地上的空间资源实在是比较有限。就容易导致地面的这个停车场的入口和道路的拥堵，所以我们也是协调了这个网约车的平台，根据旅客打车的目的地进行了这个前置的精准分流。也就是说，目的地向东向南的网约车直接这个平台就给定位到地下停车场了。因为地下停车场出场以后呀，这个车辆是不用等红灯，可以直接右转进入到二环。那么向西向北的网约车呢，就平台就给定位到地面停车场。这样的分流导向呢，保障了咱们站区这个车辆在有限的空间资源里的一个运行的效率。然后说到这两年的新变化呢，停车场这边其实我们持续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心思和精力。前面说到网约车地面停车场的空间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协调推动旁边的这个20路公交场站，有了一个综合的利用，也就是说把公交场站和地面停车场进行了一个空间的整合，腾出了大概1000多平米的面积，用于网约车的接驳。停车场的经营方呢，也就是咱们北京静态公司，也出资完成了这个场站的改造。同时我们还积极引入了滴滴，出资完成了咱们网约车候车区环境的一个优化提升。北汽集团呢也积极的参与进来，完成了咱们北京站出租车候车区的环境的改造提升。在咱们北京站原来的这个整体露天的接驳环境里，增加了这个挡雨遮阳的这个设施，还有空调和休息座椅。可以说咱们老站区的更新呢是一直在持续，每一点改变都是朝着努力的方向更近了一步。然后说到智慧呢，其实也是想增补一个小信息点，也就是咱们近期大家可能也会关注到咱们南站地区的停车场和网约车接驳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也是在系统的布局场站功能之后呢，引入了咱们智慧化精细化的改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0: 您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之前去北京站如果停车的话可以停哪儿？我印象当中北京站的东边有一个很小的地下停车场，
2: 对，
0: 是吧？
2: 对。
0: 然后北京站的西边有一个也不大的地面停车场。
2: 对，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一系列的场站功能的改造，就是依托您刚才说这两个空间资源开展的，等于先把出租车调度站转移到了西侧的地面停车场，然后呢把整体的停车功能整合到了站东侧的这个地面和地下停车场，这样呢激活了站东街的这个停车场的更新改造的动力。
0: 我又想到之前去这个北京站的时候，可能多数的时候都得做好在那儿停不了车的准备。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我们的这个重新规划合理了很多，所以不仅是能够让大家有停车的地方，并且呢对北京站周边的交通肯定也有很好的缓解啊。我们也知道火车站枢纽的一个重要功能呢，就是进行这种交通集散。那近年来咱们北京市的这个老旧火车站在交通疏堵方面还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呢？
1: 就是优化交通集散功能呢，一直是我们的核心任务。管委会在这方面的角色，就是把咱们铁路、交管、公交，包括属地等等各方力量整合起来， 围绕这个进出顺畅、接驳高效的目标，一站一策的推进。因为每个火车站它的规划和接驳条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实施起来呢也是各有侧重。比如在北京西站，我们重点是打通了断头路。在西站南广场的广陵路洛客区，过去呢送客车辆无法绕行，只能原地掉头折返，所以我们就协调公交集团，把南广场公交场站最西侧的通道与我们的广陵路站前东街连通，打通了这条微循环。然后打通之后呢，车辆就可以通过公交场站直接出到这个站前东街这块，车辆的通行能力呢提升了40%以上。今年呢，我们进一步将其他两条车道用于这个网约车上课、大巴与社会车辆停靠，同时旅客从下车到进站的距离也缩短了1/3，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只需要步行180多米就可以进站。然后在北京南是联通北环路、南站路向社会车辆开放，把它以前的规划功能得到实现，有效地分流了这个东西洛客平台的洛客压力，在本来就局促的空间里边挖潜周边的闲置空间资源进行改造，用于这个出租车的续车，极大适配了我们的接驳需求。同时啊，针对这个幸福路和开阳路的拥堵问题，我们联合交管部门对这个开阳路和幸福路交叉口实施了双右转改造，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辅路划设右主路呢，新增了右转通道，直行与右转车辆各行其道，这样呢就有效地解决了过去出租车排队外溢掐断右转通道的老大难问题。像这种小的措施啊，虽然它看上去非常的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之前站区交通接驳反应最为突出的问题。
0: 好的，谢谢清宁。

0: 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

0: 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6: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

0: 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协同发展进行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北京各个火车站的城市更新。这个里面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站，也有呢咱们亚洲最大的客运站北京西站啊，还有呢咱们这个第一座高铁站北京南站等等。他们是很多的朋友对北京的第一印象，也是呢很多的朋友来到北京的这个必经之路。在这些年当中呢，北京的这几座火车站进行了城市更新。城市更新之后，这些火车站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一起来介绍。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市政环境处的陈青宁，欢迎青宁。
7: 各位听众，主持人好，我是重点站区管委会市政环境处的陈青宁，
6: 以及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北京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的耿亚楠，欢迎亚楠。
8: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重点站区管委会北京站办耿亚楠。
6: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前面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关于这些站的城市更新对于周边交通的一些影响啊。那除了交通呢，我们还一直在提站城融合。那么在老旧的火车站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怎么跟周边区域的发展进行联动呢？青宁。
7: 啊，火车站的更新呢，绝不止交通本身，站区本身。
6: 嗯，
7: 首先火车站它客流很大，它的溢出效应很大。然后我们来做火车站地区的城市更新的核心目标呢，就是推动站城融合，也就是让巨大的客流转化成消费力，让交通枢纽变成我们的城市活力中心。这就要求啊，我们把研究视野从站区红线内扩大到整个功能区的尺度，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去审视和谋划火车站地区的更新。今年一月份，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了要实现站城融合发展新突破。管委会呢，以这个目标出发，也在不断的探索怎么发挥好我们的职能与角色，更多的。我想我们可能承担的是与铁路部门还有与属地区政府之间的衔接器的功能。例如，我们与铁路部门和属地区建立了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共同研究站区更新和周边区域发展的联动路径。例如呢，

交通组织、产业业态、环境品质等不同维度的内容进行统筹研究。宏观尺度上，我们与丰台区共同研究战区与周边片区的功能衔接和空间关系，确保更新的方向与区域规划一致。微观的尺度上呢，我们组织专业力量进行业态策划，以旅客在行进流线上的场景需求为出发点，优化站内及周边的商业布局和服务设施的

南站、北站不仅是城市内部交通的节点，更是京津冀城市群铁路网络的关键点。北京站呢，承担了京唐、京城等客流，西站呢，承担了京雄城际、京

0: 一个基本的前提，也就是，站内空间再怎么调，不能影响跨区域客流的集散效率。周边路网怎么改，也要优先保障我们京津、京雄、京张等方向的接驳顺畅。换句话说呀，这些老站的更新，既是在改善北京市民的出行体验，也是在优化整个京津冀城市群的门户功能。比如说，我们在具体的工作中就特别注意与铁路部门在运行图调整、客流变化等方面保持信息同步。例如，南站随着京津城际加密、京沪高铁提质，商务客流和通勤客流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在网约车调度、快速进出站通道设置上就做了相应的倾斜。北站呢，在节假日大客流期间，跨省长途客流与本市接驳压力叠加。我们与属地铁路三方联动，做好服务保障与弹性管控，确保站区更新的成果在高峰时段扛得住、用得上。可以说，京津冀协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实在每一天的客流组织和每一项微改造的决策里边。我们也相信，随着站城融合深入推进，这些老站会从单纯的过路地变成让人愿意停留的消费生活的目的地。而从这个区域的尺度看呢，它也会从一个孤立的火车站，变成京津冀城市群中高效衔接、体验友好的功能节点。而我们管委会呢，作为跨部门、跨区域统筹协调的角色，也发挥着更为积极重要的作用。
1: 嗯，是的，在您说的这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在想，就是所有的商业他们都在想怎么让我们这个地方的客流变多。那，对于火车站来讲，它天生就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客流，恐怕是哪个这个商业综合体都没有办法比拟的。那在最早的我们对于火车站的印象，里面可能卖点零食、卖点矿泉水也就差不多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里面的这种商业也是越来越丰富。如果大家去这个火车站，如果去得早，或者是这个没有那么着急的话，在里面还是比较有的逛的。西站和南站这两座火车站，我们也知道它的这个客流，它可能比其他的站还要更大一些，因为你比如说像南站、京津、京沪都从这个南站走，那这个西站呢，也是我们前面说到了亚洲客流量最大的这个车站之一。那在对这两座火车站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边对它去进行改造，一边呢还要保障这么多的客流同时的通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困难呢？
0: 对，我们在工作中啊，也发现了我们最大的难点呢，概括起来其实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造内容方面，就是这个老旧火车站它的空间有限，但是它的需求巨大；另一个呢是工作机制方面，火车站地区呢它的产权主体比较多，协调起来难度也比较高。在空间上呢，西站和南站建成年头都不短了，当初的设计理念和现在的出行需求之间啊差距很大。以西站为例，由于它96年开通的，规划建设早，长期呢也处于这个满负荷的运行状态，老旧杂乱的问题非常突出。北京南站呢，同样面临地下枢纽的这些设备设施老化，空间分配不适应新的出行结构等等的问题。具体来说呢，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种老旧火车站，它的建筑结构和设备设施亟待修缮与更新，这个是我们硬件层面的刚性需求。第二个呢，是我们现有的功能场地，得根据现在和未来的客流发展趋势进行优化调整，确保我们在空间利用方面达到一个相对科学的状态。第三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出行环境品质的提升问题，这呢确实关乎到每一位旅客的实际感受。这三个问题啊，叠加在一起，就要求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在这个主体的协调方面呢，一是这个火车站，它通常涉及到铁路部门，还有市区的两级政府，包括我们的运营企业，还有街道，还有相关的一些民营企业等等，它的主体非常的多。然后从现在中央和北京市对城市更新的要求来看呢，与咱们以往大拆大建的模式不一样，现在我们的更新都是坚持内涵式的发展， 尊重产权主体的意见，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所有的事儿都得商量着来，然后任何一个环节的调整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我们这个南站的北枢纽公交场站腾退改造成为出租车调度站，我们就协调公交集团、交通委等多个部门达成共识，从方案论证到最终的落地，前后都经历了多轮的协商。我们的这个火车站老旧更新的解法呢，是坚持一场一策、一站一策系统的推进。一方面，管委会

0: 的角度出发，将自己的诉求、项目、计划说清楚，通过充分的协商找到最大的公约数。另一方面呢，我们用数据和实效说话，比如通过试点运行北京西站南广场洛克区的可行性，再正式推开，让各方看到效果，达成共识。北京站地区的城市更新项目呢，获评了北京市城市更新最佳实践，也说明了这种统筹加试点加推广的模式是走得通的。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啊，管委会的统筹呢，不是代替各方做决定，而是搭建了一个让各方都能够有效对话、高效决策的平台，把多难问题转化为多方协商。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呢，在北京老旧火车站更新这类典型的复杂系统的工程中，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 咱们这个群策群力搭平台的工作思路也是特别好的。那在具体怎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上，北京站地区停车场的这个改造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亮点。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停车场产权方与经营方将固定租金模式改为保底租金加超额利润分成，这个改变意味着什么？对类似的这种公共设施的更新有什么借鉴的意义呢？亚兰。
2: 好，对北京站地区的这个停车场的改造升级呢，就是群策群力盘活存量资源办大事儿的一个经典的事例。停车场产权方和经营方都是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国企，将固定租金模式改为保底租金加超额利润分成，这种合作模式的变更呢，最直接就是意味着肯定是盈利了。原来是固定租金模式，产权方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拿比较低的这个租金，经营方呢长期亏损，这种合作其实并不牢固。现在呢盈利起来了，产权方呢愿意降低租金，参与分成，大家呢这个互利共赢。原来这个经营方为什么赔钱呢？因为它是一个地下的停车场，时间也比较早，建于这个1999年，在北京站东街，大概离北京站300米左右的位置，其实比较远。所以呢，由于这个设备设施又比较老旧，又没有电梯，停车不方便，所以大家不愿意把车停过来。所以之前的这个利用率比较低，它其实有1.6万平方米，400多个车位，但是日均停车呢只有200辆左右，一直是处于一个严重的不饱和状态，运营企业连年亏损，也就没有这个更新改造的动力，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次北京站的这个城市更新呢，我们对站区整体的场站空间资源进行了一个大的布局调整，从而达到盘活资源、优化利用的目标。用优化供给、资源配置的方式，推动城市更新的这个内生的动力。我们经过了几十次的会商协调，完成了一系列的场站功能的转换。刚才已经提到了，首先是把原来的广场正前方的出租车调度站迁移到了北京站西侧的这个停车场，这样呢，站区的停车功能统一整合到了北京站的东侧。通过推动这个东侧的地上地下停车场的整体的这么一个功能整合，兼顾了社会车辆和网约车，停车需求呢一下子猛增，日均停车量翻了10倍。这样的情况下呢，停车场经营方就非常的有动力，更新改造了。因为大家都明白，要留住这么大的停车需求，就必须要有这个好的停车环境。经营方呢主动投资了1000多万，完成了停车场的整体的升级改造，整治环境，更新设备，智慧化精细化的技术也陆续的应用了进来。经过一系列的改造提升组合拳呢，停车场从内部环境、设施设备、停车管理等方面整体的焕然一新了，大家的停车体验感上去了，从不得不来这儿停车变成了愿意来这儿停车，企业也就很快的扭亏为盈了，等于是最终接住了这波流量。
1: 据我们了解啊，北京站地区进行城市更新之后，站前广场也成为了文化新地标，也举办了很多的文化的活动，这应该就体现了城市更新之后这个空间资源综合利用的一个概念。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就是那么火车站为什么要办文化的活动，是想让旅客在这儿感受到什么呢？
2: 因为我们不

仅要做好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各大火车站承载着首都北京的这个门户形象，给八方来客进京后带来美好的第一印象也是我们的责任。更新后的北京站地区更加以人为本，有了更多的空间和能力去展示去创造。近两年呢，北京站广场举办了很多精彩的文化活动，有北京卫视跨年晚会的零点时刻，北京市民宗委组织的民族大联欢文化快闪，北京天文馆移动球幕观影科普活动等等。当这个2025年，北京卫视跨年晚会，大家齐聚在北京站广场，共同见证这个过往的甘苦和新的启程，欢呼着喊出倒计时，听见东方红钟声敲响的时候，应该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时代的温度和情感，以及这座城市的魅力和活力。今年春运期间呢，北京珐琅厂的景泰蓝珍品和工艺解密区亮相了咱们北京站的候车大厅。我们希望把最优秀的民族文化、最优质的城市资源都引到火车站地区来。类似的文化场景呢，如今在北京的各个站区其实都能够遇见。比如北京西站，依托西站和金中都莲花池遗址的这个特殊的渊源，在换乘通道里推出了金中都北京都之源主题展览，图文和实物铺展出北京870余年的建都史。北京丰台站呢，今年则是把百年战史故事、京剧沙家浜经典唱段和端午包粽

节日的温度。北京朝阳站呢，主打的是书香，先后落地了一缕朝阳、图书角、阅读北京、城市共读角。候车旅客随手就能翻几页京味儿的这个文化的书，把等待的时间变成了阅读时光。北京通州站呢，则是借助咱们大运河文化带的地缘优势，举办了大运河文物展览和运河有戏公益演出，让古老的水脉文化在现代的交通枢纽里流淌开来。北京市八站两厂每年服务数亿人次，它是城市治理的窗口，更是面向咱们全国的城市会客厅。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里，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把旅客的等待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从效果来看，这些活动受到了旅客们的广泛欢迎。书香站区阅读项目获评了全市的全民阅读优秀项目，非遗体验、文博展览的参与人次也在持续的攀升。数字背后呢，说明了一个道理：旅客不是对文化没有兴趣，而是需要有这种合适的场景去触发它。当文化以可触可感的方式出现在候车大厅的时候呢，等待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体验。我觉得我们办文化活动，就是想让奔波在路上的人，让每一位途经北京的旅客，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候车时光里，带走的不只是一张车票，还有一份有。

0: 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点是把握定位，明确任务，精准谋划，全面提升路径。第二点是整合资源，系统推进，跨层次，全维度，凝心聚力。第三点是多元共建，效益共赢，激活市场主体参与动力。总的来说，北京站地区的优化提升不仅是城市更新条例在设施类项目中的生动实践，更是多方主体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创新。通过精准谋划，系统推进与市场激活，实践证明城市更新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对治理模式、利益格局与社会共识的深度重塑。北京站的蝶变呢，也启示我们在城市存量发展的新阶段，唯有坚持统筹思维，凝聚多元力量，激活内生动力，才能让历史与现代交融，功能与品质并重，发展与人本共存，最终实现城市空间从功能供给向价值创造的跨越，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温度与活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一肖。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北京的这些火车站，他们的城市更新的故事。可以说，每一座火车站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换新。比如说像这个中华第一站，找回了1959年的风采，也让西站的这个螺旋盘道重新畅通的运转，也让南站的停车场变得更加聪明好用，也让朝阳站变成了城市会客厅。可以说呢，这些站的城市更新也是推动火车站地区从功能性枢纽向花园式客厅的一个转型。城市更新不是把旧的抹掉，而是让历史成为今天的一部分。每一座从火车站走出的人，他们第一眼看到的都应该是这座城市应有的模样。好的，再次感谢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0: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
1: 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虚。

0: 年之友。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3: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周末节目精编，我们一起听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海选的实况录音。今天为您带来第一场第二场海选的实况录音。这次海选的评委是京城帮帮团的主持人周杰，运河之上的主持人黄燕，老年之友的主持人红酒，现场的主持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卢小月。海选的第一位选手叫张凤霞，是一位大学教师，他为大家带来的是诗歌朗诵。
5: 过去的不管是快乐还是忧伤，我都将以幸福的姿态细细的编结，让你的心每天都能感受到这样温暖的细节。亲爱的，不要担心吧，不要担心老了，老了一定有老了的单纯与无忌。
6: 周杰老师，
7: 哎呀，非常好。往往第一个上场的是有很多干扰，但是您非常的沉稳享受。
4: 张凤霞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退休教师，他喜欢朗诵，喜欢写作，退休之后通过音频短视频等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对文学和诗歌的热爱。可以说这一次参加银发达人活动也是对他这么多年热爱的一个展示。虽然说因为是第一位选手，音响设备当时并不是太理想，但是他做到了从容淡定，很好的完

0: 去参加通州的老年人讲故事大赛，也都获得节目，所以今年能够参加到市一级的这种活动，感觉到非常振奋，也非常有激情的。
1: 我看您还在社区组了一个朗诵艺术团是吗？
0: 对，我是朗诵艺术团的团长。
1: 也会做一些公益方面的演出吗？
0: 有的。
2: 记者刘芳芳在节目的间隙采访了唐丽华。
3: 那您觉得朗诵什么是最难的？
4: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要理解作品，理解作品的这个作者的意图。另外呢，要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通过各种外

个小时，最终优秀学员将以红色演诵剧目《长征组歌》的形式进行公开演出，同时还为喜欢播音主持朗诵的朋友提供了圆梦舞台，包括主持圆梦引领风华主持人，以主持人的身份登上第十二届银发达人颁奖典礼的舞台，和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同台携手主持活动，以及经典演播银铃清音有声演播人，可以参与录制一部专属的有声读物，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以及融媒体平台进行播出。采取的是一对一小课辅导，两节课共四个小时，为参与者量身打造专属的有声作品。详细情况可以登录京城帮帮团

0: 好，气质佳，嗓音条件真的特别的好，表达也非常的松弛。
1: 接下来登场的是81岁的贾国明，他带来的是书法作品。
2: 今天这个作品是您什么时候写的？
3: 昨天刚写好。
2: 昨天刚写好？哎呦，那您今天要是有笔墨有场地，您应该现场给我们展示。不光有笔墨，同时还有书画，这是一个合页，对吧？
3: 我是一个81岁的老人，我想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充实有意义，所以我就练你书法和绘画，我就感觉很充实。这个会呢，我第一次来参加啊，应该给自己加把劲儿。我是一个福建军人，明年呢是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建军100周年，我立志吧，画100幅字画，这个100周年的这个庆贺吧。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那个我这一辈子吧，就是以雷锋同志为光辉榜样，利用我的特长为我们的社区每年的春节啊写个春联啊，写个福字啊，送给千家万户，这是我的快乐。
1: 81岁的老人心里想的还是为人民服务，真的令人感叹感动。爱好书法绘画，不光是为了自娱自乐，还为了服务社区的居民。让我们给老先生点一个大大的赞。无独有偶，接下来的参赛选手郭景辉也喜欢书画，而且他也在节假日的时候给社区的居民创作作品。看来热心公益事业的选手真的随处可见。
4: 春节也是给社区写一些对联啊、福字啊，每年都写，每年都写。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节目。
1: 现场的评委黄燕对参赛选手的字很感兴趣。
2: 字儿特别的雅致，你能跟我们说说那几个字都是什么意思吗？
4: 穷身就是雄伟深阔，一个人的从这个雄伟方面，然后到这个深阔的胸怀，这就是写了一个人的一生。
2: 您练了多少年了？
4: 从复员也30多年了。
2: 就一直在练吗？
4: 对对对，基本上有时间就练，包括现在每天早晨起来必须练半个小时的字。
2: 特别的清秀，我觉得您这个字儿跟您这个人的这个模样有点反差。
5: 有点反差。
4: 是是，好多人都说你这个五大三粗的怎么能写出这种字来。
1: 有句话叫字如其人，还有句话叫人不可貌相。看来这位选手郭景辉内心深处雅致清秀，所以写出来的书法作品也透露着一股灵秀之气。他说话的时候从容淡定，由此可见书法确实是可以让一个人的内心沉静下来。接下来的选手傅继文带来的也是书法作品，他喜欢写毛笔字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
6: 练了很久，从小就喜欢。但是呢，因为没拜过师傅，也没有正儿八经参加过那个班，没长进。今天呢是9月3号，这个抗战胜利81周年，为了记住这个日子，我特别写了一首毛主席的诗啊，《沁园春·序》。我退休前呢在油田工作，是一名石油工人。咱们北京用的这个天然气啊，就有我们那个原来我参加工作那个油田的气啊。退休以后呢，因为我家小孩在北京，所以我们就投靠小孩来了。现在咱们那个小区每周四，我们那个小区啊，那个居委会让我呢每周四给居民书法爱好者2个小时，8:30到10:30。就是讲这个楷书这个书法。
1: 原来这位选手还在社区里做公益讲座，从油田到社区课堂，角色在变，初心不变，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也由此和现场的观众分享了自己当年工作的情形。
6: 新疆冬天-20多度，将近30度，住的是帐篷，
0: 条件很艰苦的。
6: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间很艰苦，现在的石油工人享福多了。
0: 现在日子好了。
6: 是。
1: 八季兰展示的是自己的书法作品，真可谓是多才多艺。看到他的年龄，现场的评委周杰大吃一惊。
7: 我看您的介绍呢，已经70多了。
5: 真看不出来。
7: 我是白发吗？要不就不能参加这银发达人了。

0: 是喜欢绘画，喜欢平时的生活很真够充实的。
1: 朗诵我也喜欢，
0: 朗诵也喜欢。
1: 我估计我明年要参加朗诵了。
0: 太好了，
1: 谢谢，
0: 欢迎欢迎。
2: 参加朗诵之前，先报名一下我们的招募令啊，来演绎一下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这样一个事迹。
1: 红军不怕，
2: 说来就来，
1: 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

0: 棒了，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3: 有油田工人，接下来的这位是位的哥，他叫周文武。
4: 正经的就是学就是一两年的事儿，钱就是爱好，但是老没时间。北京的哥，
0: 的哥
4: 成为黑白人了，你也知道这开出租这个
0: 不容易，
4: 没有时间。这一退休了，这我们参加一个书法协会，这个完了正经的跟老师这个开始学。
3: 接下来的选手程丽君带来的是绘画作品。
5: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艺术康养让我重获新生。退休以后，我因病拿起了画笔，修身养病，陶冶情操。在这个绘画的过程中，我心情愉悦，而且呢，使身体呢越来越好，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因为这些画都是我自学的，在国内外的画展中呢，多次获奖，而且呢，被国内还有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喜欢者收藏。所以呢，这个绘画虽然对我来讲呢开始是挺难的，但是呢通过我不断的自学，不断的琢磨，最后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得到了朋友们的喜欢。
3: 接下来的选手已经81岁了，他带来的是剪纸作品。现场的观众都猜不出来他的年纪，他非常的幽默诙谐，一出场就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山丹的花开红艳艳》。
0: 有请王桂梅老师。哎，我想先问问桂梅老师，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哎呀，怎么这么可爱呀？
6: 张玉老师、评委老师好，大家好。

0: 今年81了，我是陕西靖边的黄土高原的老太太。我截止是从7岁就开始学习，等我退休了以后，我来到北京21年了。但是我在北京的话，在市区，我们组织了一个市区截止团队。
1: 剪纸不但可以剪出美丽的图案，还可以抒发自己的心境和情感。接下来的选手侯艳秋就是用手中剪出的骏马来和现场的选手们共勉。
2: 做饱满精神永不言败奋力向前的骏马，让我们一起携手共进，做一匹永不言败永远向前的骏马。
1: 那么第二场的人气之星和卓越之星是谁呢？
3: 首先公布人气之星，经过现场观众和直播网友的共同投票，获得本场最佳人气的选手是

0: 1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浮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00 FM

0: 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3: 报告大佬，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4: 身体怎么了？
3: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4: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的。
5: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6: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7: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4: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7: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8: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9: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哟，
1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请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第3场、第4场海选的实况录音。2026第12届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已经全面启动，今天的节目就为您带来第3场、第4场海选的实况录音。活动的评委是歌唱家姜训之，北京广播电视台老年之友主持人方华，老年之友主持人小丹。海选现场的主持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张琪葛。先来听第3场的实况录音。第一个出场的是一支葫芦丝表演队，
13: 他们是来自通州区台湖雁东老年驿站的金子葫芦丝队，给我们带来葫芦丝合奏。

0: 我们一起听听现场评委的意见。
1: 载歌载舞这个形式特别的活泼，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一号选手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啊。
0: 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这支队伍，不问不知道，一问才知道，原来啊，他们是由乐队的一位老师无偿教授大家学习的。
2: 从一开始了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现在发展到现在30多人，大家反正都挺努力，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到现在咱们能上台表演，全程都是我在教他们，都是这个公益义务免费。
0: 接下来秦韵古曲社带来单琴大鼓。

0: 这支队伍在去年获得了京津冀银发达人的称号。在海选的现场，评委方华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1: 我在咱们的报名表上看到了，说咱们这个单琴大鼓是发源于通州的濒危的传统的说唱曲种，是吧？能不能普及一下咱这单琴大鼓？

0: 那个丹琴大鼓的创始人翟青山老先生，那是第一代传人。第二代传人呢，在世的都84、85了，而且他有两个、三个了吧？第三代传人、第四代传人，那就是他不从事这个行业。我呢是翟青山先生的徒弟的学生。
1: 丹琴大鼓和这个京东大鼓它有什么区别吗？
0: 丹琴大鼓它一般的来说1/4拍，京东大鼓是1/4拍。
1: 哦，1/4拍。
0: 我是纯属是京东大鼓的第三代传人，非遗传承人。
1: 搞曲艺是挺难的，像我们都是按谱子这样是吧？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像你们来讲，它都属于的这个，咱们这是学的，还是您属于口传心授的这种？
0: 这就是口传心授，非遗的东西很多都是口传心授，咱们有的谱子吧。但是唱出来的东西呢，它不是那味儿。
2: 接下来选手刘青云带来的是宣讲。
3: 张转灵是我的校长，也是我的邻居，他是一名退休的老党员，在退休10余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活跃在社区，关爱着老年人。早在2016年，在张转灵的倡导下，大兴区老干部大学首座伊里分课堂落户社区，目前在册学员300余人，学校设有书法、摄影、绘画等8大课堂学习内容。
2: 我们一起听听现场的评委是怎么说的。
4: 刘老师，您讲的特别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宣讲哈，介绍了一位这样的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老年模范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张转灵老师呢，也是我们曾经的京津冀银发达人的银发榜样，他的事迹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觉得您讲的也很好，让我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就是给您提个小建议，比如说下次您要是报宣讲，您就讲讲您怎么去挖掘张转灵老师的事迹，您怎么样的增加自己宣讲的这些内容，增加宣讲的技巧，怎么样的去感染现场的观众，而不是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宣讲。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对您的宣讲事迹会有更多的了解。
2: 其实这也是一个参加海选的技巧，在这里呢，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说一说，如果我们选的项目是宣讲的话，我们不要只带一个宣讲上台来展示，而是应该展示一小部分的宣讲内容，剩下的向大家来展示自己为什么要宣讲，自己为了宣讲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自己的宣讲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立体全面的了解选手作为宣讲达人的优势和特点了。选手屈淑玲带来的是诗歌朗诵。
5: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2: 现场的评委也给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4: 其实想问您这句话，结果屈老师您自己说出来了，太紧张了，
5: 太紧张。
4: 您是越往后越渐入佳境，我觉得您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舞台越大您的状态越好，今天这舞台还不够大是不是？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一开始的时候一张嘴就知道您绝对是练过学过，但是中间呢就有一些这个小磕巴，所以我当时我就在想，是因为太紧张了还是怎么样的。刚才您说了是因为紧张，我看到您也有一些获奖，然后呢也参加社区的各种朗诵活动比赛。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紧张这个事儿它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多参与这样的活动，活动参与的越多，经验就越丰富，我们就越从容。
5: 屈老师总体呢这个还是不错的，声音很好，情绪呢也挺到位的。但就是小丹也提到了紧张，第一句话一张嘴就紧张了，建议您哈，就是有的地方气息不是很稳，气息还可以再深一点，另外再自信一些。
2: 对于临场紧张这件事儿，我们也再次的跟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说一个秘诀，那就是多练，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比赛。我们参与的越多，紧张的情绪就越少。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叫于和丽，他展示的是骑行手工，是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6: 我是北园街道玉丹路社区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2013年退休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我3次骑行全国31个省市，2次环游台湾，最后一次骑游全国是在2023年至2024年的7月，骑行了35000多公里，骑行了 360

0: 这是我第三次取经成果，我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定，就是五年一次环游中国。我准备在2028年70岁的时候环游中国的边境线。可是现在不行，没有机会了。为什么？我现在通过北园街道给我推荐，我现在在学校教孩子做毛猴，这是我2年多的自己学做出来的毛猴作品。学校老师对我的毛猴非常认可，推荐了我在东方小学、张家湾村小学，我一个星期5节课都在上，所以说2-3年恐怕去不了，我把它延长，最迟延长到75岁，必须完成我这个梦想，骑行全国边境线。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场的评委怎么说。
2: 于老师您特别棒，本来呢觉得您是位骑行达人，后来又发现是位手工达人，到后面又发现您是关心下一代的一位优秀的舞蹈代表，所以您身上真的汇聚了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在一起，觉得您做得非常的棒。而且我们也很好奇哈，您是怎么样做到动静结合的，动起来可以环游中国，静起来可以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做这些小巧玲珑的小毛猴。
0: 因为我5年一次骑行全国，剩下的时间就在家里待着，烦没得干，只能星期六星期日出去骑骑车，平常日子在准备工具给孩子做毛猴。所以说我余下的时间在家里呢，我就不能闲着，做一些自己喜爱自己想做的事。像这个大型毛猴，我这展示的只是1/10。
2: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就是您在孩子和骑行之间最后放弃了骑行，选择带孩子们继续的做这些手工艺品，所以心里是一位有大爱的人。我们也期待着哈，您的这个环边境之旅能够早日成行，然后您带的孩子们能够尽情的享受这些手工艺品给他们带来的欢乐的童年。
1: 接下来赵建国、赵云凤带来阿梓的诗歌作品《英雄》。
3: 当你翻开书本，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1: 两位选手将这首诗歌演绎的酣畅淋漓，我们听听现场评委的评价。
5: 确实哈，两位老师这个珠联璧合啊，配合得很好，很搭配，情感也非常的饱满。我就是有点小的建议哈，就是我们这个女生，她在某些个别的那个句子上，在断句上，可能您再雕琢一下。你看两位声音上、情感上搭配的都特别好，但是我觉得今天服装上两位不是很和谐，因为两个人的演出，我们从服装上也要统一和谐。我们这女生就特别的端庄得体，特别棒啊！我们这个男生呢，就稍微显得有点随意了。
1: 这一场的人气之星和卓越之星是谁呢？
6: 获得本场最高人气的选手是我们的6号，东百合花冠队。那么，经过评委老师的综合评定，获得本场卓越之星的是10号于和丽老师，祝贺于老师。
1: 接下来为您播放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第4场海选的实况录音，传奇组合带来诗朗诵。
7: 那年你18

0: 雪呼啸，炮火连天，你用热血写下誓言，不灭豺狼，誓不还乡，不上光荣榜，就上烈士墙。
1: 头顶上飞机炸，炮弹轰，你身背蹦化机，穿梭在战壕中，成群的美军拥上来，你毅然大声呼叫，
2: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3: 我们听听现场的评委怎么说。
4: 声音都非常的好，声音很洪亮，感情呢也很充沛啊，服装也非常的好，搭配的也很好啊。但是呢，我也说一点建议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表达感情不在于身高，还有呢，就是我们中间可能有的出了点小错误，有了错误之后就开始紧张了，是吧？有的时候这难免啊，上台之后会有一点小错误，但是有了错误之后不在意，就继续照常说下去就行。因为你一个错误出来之后一紧张，可能会造成第二个错误，是吧？但是整体效果非常好。
3: 选手王佑明带来独唱作品，接下来的选手胡传君带来歌唱。

0: 们一起听听现场评委怎么说。
1: 以前学过吗？
2: 学过点。
1: 我说呢，这个所以出的声就不一样啊，这都75了，这声音出的还那么好听。您站在那个位置上，可能是听的这音乐的好像不是很清晰。另外，本身您这音乐的伴奏质量它不是很好，您这个唱和的音乐伴奏有点是没在一起的感觉，
2: 节奏不太对。
1: 不是音准、如果您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话、在网上可以找一首那个比较伴奏音质比较好的这种音乐。是吧。
0: 在这里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个参加海选的小窍门。我们在每次的海选现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参加朗诵或者参加歌唱的朋友准备的音乐文件质量不高，音乐不给力，影响了现场的发挥。所以呢，就像是刚才评委说到的这样，一定要选择音质比较好的音频文件，并且呢，尽量的早些到现场和现场的音响师进行沟通交流，这样在展示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从容自若。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在比赛的现场任何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只有注意每一个细节才能够显示出我们最好的水平。接下来的节目是朗诵，
3: 顺义区广场文化艺术协会朗诵团带来的朗诵。
4: 那一月，燕山余脉的歪驼山，焦庄户上空，敌机在盘旋，投下的炸弹，只有九人无声管。
5: 那一天，鬼子扫荡进了村，屠杀村民数百人，烧毁房屋上千间，制造了血腥的潘家峪惨案、焦庄户惨案，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村落荒原。
4: 为了抗击日寇的扫荡，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焦庄户成立了党支部，支书就是老村长马福。他带领着乡亲们因地制宜开挖地道，户户挖，村村挖，户户相连，村村相通。
0: 我们听听现场评委是怎么说的。
6: 男声在声音力度和情感的饱满度上是更好一些，女生相对来讲有一点弱。
0: 接下来董喜山分享他的公益故事。
7: 一人行善。

0: 摄影展、书画展、校园课堂、社区宣讲等形式，讲述号召身边的爱心人士、志愿者投身到公益事业中来。就这样，我的公益之路从孤身前行变成了一群人的并肩。
1: 我们一起听现场的评委怎么说。
2: 上次呢，是作为我们的一位银发榜样张传林老师的爱人，
0: 对，
2: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以前呢一直以为这些公益事情都是张传林老师一个人在做，今天您到了我们的现场，我才知道原来您不光是他背后的人，其实您是跟他并肩在一起帮助我们这些家庭和儿童的人。我也由此知道了为什么张传林老师可以20多年一直做公益，因为您跟他两个人大家是同心的，非常的好。我们也代表那些孩子们感谢您二位，感谢我们的团队里的这些做公益的老师们，谢谢。
0: 实际上这做公益不仅是我们老两口，一开始决定是在吃饭的时候，除了我们两人还有我女儿一起，就是决定这个资助孩子的，2005年的时候开始的。
2: 特别好，一家三口都热心公益。
1: 在我们今年银发达人海选的现场，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以前呢，大多数的选手都是单打独斗，都是自己一个人参加，而今年呢，夫妻搭档的情况非常的多。有夫妻搭档像刚才这位选手一样参加公益的，有夫妻搭档一起唱歌的，有夫妻搭档一起跳舞的，

0: 您也不妨和自己的爱人一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两个人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让我们一起携手前行。接下来，红星家园书友会带来《献词中国》。
1: 这是一部绵延万里的史记，这是一支传唱千年的民歌，
2: 甲骨竹简，刀刻春秋，兽皮宣纸，线装列国，奔跑的血脉与心火，传递着铁马秋风，青灯黄卷的岁月。

0: 稍微有点不统一，就是我们有穿比较休闲服装的，还有老师穿中式的汉服。那么我们如果以后再有演出的话呢，我们尽量把它统一起来，因为我们在朗诵诗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体的。
1: 随着海选的进行，其实呢我们也发现了刚才的这个节目当中几位穿汉服的朋友啊，是因为接下来的节目还是他们的，他们将参加满江红的表演，因为两个节目挨着，所以现场来不及换衣服，于是就有了刚才我们看到的不太统一协调的画面。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假如说呢我们一个人在整场的比赛当中有好几个节目，我们尽量可以看一看能不能把我们的节目岔开，不要挨着，这样的话呢我们有时间做调整。这一场的人气之星和卓越之星是谁呢？
2: 首先呢我们要公布的是人气之星，那么根据我们现场的观众和直播网友的共同投票，获得本场最高人气的选手是31号董喜山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公布的是卓越之星，那么经过我们的评委老师们的综合评定，获得本场卓越之星的选手是37号选手陈嘉玲，祝贺陈老师。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从下周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5: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1: 一向大大咧咧的张树勋似乎认真起来，虽然他嘴里不断地说着粗俗的话语，眼睛却紧紧地盯着牌，毫不含糊。这以后的牌局大致是张树勋和温继承两个较量，梅小晶以守为攻，保持战果，以求没有大的闪失。坐在温继承上家的张太太虽然是哈欠连天，却没有纰漏。温继承就没有见过张太太扔出一张自己需要的牌，相反张树勋却从梅小晶那里一连吃了几张，胡了两个满贯。至此久经沙场的温继承方寸已乱，玩到下半夜，温继承已经输了四局。此时的温继承昏头胀脑，心慌意乱，不断出错，又打了几局，只输不赢。天快亮了，温继承还想挽回败局，张太太大叫：哎呀，困死我了！说罢甩甩哒哒回自己的房里睡觉去了。温继承面对两人难成牌局，只好自认倒霉。温继承一共输了60000大洋，他输得窝囊，输得尴尬，输得在心里直骂娘。但是他自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却面带笑容，不失风度地对张树勋说：哎，60000大洋3天后交到府上。张树勋挠着脑袋哈哈笑着对梅小晶说：听到没有，3天之后你到我这儿来拿钱。

0: 衣柜、高七佩、禹之鼎、郎世宁等人的画轴。最后一个卷筒装的是清代高峰汉、金农、黄慎、郑板桥、刘诗安、邓石如、王文志、尹炳寿、包世臣、陈洪寿、翁方刚、何绍基等人的书法作品。萧敬之分别从每个桶内挑选几张画，解开丝带，用画叉挑着挂在墙上，平心静气地慢慢细查，反复揣摩。凭他多年的鉴别书画的经验，看画的笔墨神韵、意境格调、提拔印鉴、纸色卷素，再辨别收藏印玺和藏家题馆，看完之后摘下来重新卷好，轻轻放回原处。然后他又捡了几卷书法仔细观看，先看其用笔结构、精神照应，再看人为天巧、真率造作，又及落款、印章、纸张、印泥，确认全是真品无疑，有十几幅书画似曾相识。萧敬之认出他们是温次长从自家店铺运谷斋买的。看好了字画，只剩下定交钱取货的时间了，因为价钱在电话里已经讲好，不能再往下砍，更没有理由提出分期付款，因为人家已经把价钱让到最低。人办事儿不能只想着自己，这是萧敬之为人处事的准则。温次长耐心等待萧敬之看完，似乎有些着急，问道：你什么时候取货？
1: 你得给我几天时间，好筹备钱款。
0: 时间不能超过三天，从今天起。
1: 三天？
0: 对，我应了还人家欠款也是三天。
1: 这
0: 温继成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不是急用钱，我不会这么便宜就出手。刚才有个姓姚的来了，他提出要分期付款，我告诉他免谈。他想的倒美，把我的画拿去卖了，卖完再给我大洋，普天之下可没有那么好的事儿。
1: 姓姚的是古运斋的掌柜
0: 是吧？我让他们给运古斋打电话，电话打到了古运斋。萧敬之现在才认识到姚以斌老谋深算，他费尽心机想出来的店名今天果然起了作用。萧敬之怕这号大买卖被姚以斌呛了行，便问道：
1: 温次长，款可以一次付清，能不能再宽限两天？
0: 萧敬之感到紧张，原想和陈子峰合作，6万块大洋对谁来说也不是个小数。陈大哥是否能拿得出5万大洋？他愿意不愿意合作？这一切萧敬之自己还都不知道。萧敬之忽然之间感到惶恐，头脑里嗡嗡作响，尽管他竭力想排除头脑中的声音，但仍然无济于事。他带着嗡嗡的声响想了一想，尽量保持以往温和缓慢的说话方式，对温继成说：
1: 您看这样成不？明天上午我给您回信儿，钱备齐了，后天之前带钱取货，钱凑不上就算耽误您一天，我高低给您个回话。
0: 萧敬之的话说得很快，自己听着都觉得陌生。温继成皱着眉头想了一想，回答道：也只好这么办了。如果钱筹备齐了，
1: 最晚后天带钱来府上取货，

萧敬之站起身说，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告别了温次长，萧敬之下楼走出温宅四合院，令人赏心悦目的游廊在他眼里也不再那么美观了。出了大门也没有叫洋车，他一步步地走回了琉璃厂。这一路上，萧敬之越走心里就越慌张，自己不住地责骂自己，你萧敬之竟敢说大话，说空话，做没本的生意。尽管机会绝好，百年不遇，可是没有大洋是办不了事的，大洋不够也办不了事。这回用的银子可不是小数，6万块大洋只有2天半的时间。萧敬之悔恨自己办事唐突，如果3天之内筹措不到5万大洋，耽误了温次长的事，对不起人不说，一旦传扬出去，人家会以为我是个说话不牢的小人，琉璃厂便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想到这里，萧敬之的额头脖子上都沁出了汗水，呼吸也不再匀称，脚步早就乱了，他后悔自己欠考虑，在电话里根本就不该贸然答应这件事儿，更不能轻易到温府去看字画。萧敬之原想无论如何先别让这笔买卖跑了，想和陈子峰火着做，后来一想，岳父大人刚刚过世，和大哥提出借钱或者火着做买卖，就会引起别人的疑虑。再说，我也不知道大哥有没有那么多的大洋，就是大哥有积蓄，我萧敬之也做不了人家的主，事先没有和大哥商量，这事儿办得没有根底，大洋没有着落，不该贸然到温府看画。萧敬之不断责怪着自己，灰心丧气，浑身没有了力气。待他走回到运谷斋，简直像个全军覆没的将军，无精打采，神色沮丧。晚上回到家里，萧敬之哀声

后来翠莲抿了抿鬓角说，我到大哥那里去一趟，饭菜全好了，你先吃吧。姚以斌骑着毛驴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山岭重重叠叠，峰峦起伏，乱石耸立，荒凉而又凄迷。风从远方掠过来，带着呼呼的响声，掩盖了骑驴人的脚步声和驴蹄的踏踏声。枯草在寒风中浮倒，前面的乱草丛中依稀露出一堆白

一挡野风，风沙却机敏地从缝隙里钻进来，细沙灌进了他的嘴里。姚一斌窥见空洞的骷髅长牙累累，心里一阵恶心。姚一斌一出城就想翻回去，从小到大姚一斌从没有离开过北京一步，他怕出城远行有个闪失，只有他自己最了解自己。他是个喜欢在人前说大话充好汉，骨子里却胆小如鼠的人。姚一斌真怕在外遇到劫道的，他恨自己不该答应杨春华替那个黄毛洋人砍倒霉的佛头，可是自己收了洋人的银元，还写了字据，不得不给他去卖命，这真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姚一斌提心吊胆，硬着头皮闯过了娘子关，从那以后就没有了骡车，只好雇个毛驴在风中乱撞。一个佛头1000块，还真是个好价钱，可是也犯不上为钱卖命。姚一斌早就打好主意，出门在外，一要安全，二不能让自己的肚子吃亏。白天上路，姚一斌骑在驴上，在凛冽的山风里咒骂着山野，这鬼地方走上半天也难得遇见到一个人。这里的人穿的都是黑色粗布，头上包手巾，浑身上下都是土，个个像刚出土的土豆，让姚一斌这心里啊，从心里往外的瞧不起。最让姚一斌难以忍受的就是

的是地儿，可以尽情的花钱，尽情的享受。姚以斌对连绵不断的山丘也厌烦透顶，世界上没有比这些荒山更枯燥无味的了。他不明白那个叫约翰逊的外国人为什么非要买这些佛头。他的小皮箱里至少有20000大洋，本可以消消停停地住在北京，高楼大厦住着，鸡鸭鱼肉吃着，想喝点洋咖啡也有，想吃烤鸭也行，只要打个电话，全聚德的小伙计就会挎着食盒给他送去。想要玩女人，八大胡同现成的有的是，有那

又走了一程，快到晌午了，还是那句垮话。又走了一程，下了山坡，地势逐渐平坦，野风也消踪灭迹了。天宇扩展，太阳仿佛明亮了许多，毛驴的蹄声清脆欢快。姚一斌在驴上直起腰来，举目向远处观看。他清晰地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座横亘的峭壁，高高地拦住了去路。这山和走过来的山不大一样，冷眼看去，好像一排排高大的楼房。山壁上没有乱树杂草，崖壁凿刻出无数大大小小的佛龛，佛龛密密麻麻，蜂窝一样，在阳光下好像是高楼的窗户。姚以斌知道，他行程千里要寻找的地方到了，心里油然兴奋起来，大声问千驴道：“到了，多了。”兴奋中又走了一程，终于走进石窟。姚以斌跳下驴来，顺路在石窟前溜了，看到石窟大小不等，他向左边的走了几十步，来到一个较大的石窟旁，钻了进去。石窟里微微有点寒意，而且很黑暗。姚以斌闭上眼睛，略微适应了一下，就着洞口涌进的光亮，可以看清洞内的佛像。佛像由洞里的原石雕成，有的在佛龛里，有的就在山洞中，大小不一，排列有序。原来石窟里鬼奇富丽的石佛造像是在1400-1500年之前的北魏时期凿成的，是世界稀有的艺术珍品。这石窟里的一尊尊青灰色的石佛，宝光闪烁，神态各异。中间一尊大佛立在须弥座上，罗发大耳，直鼻广额，面相饱满，庄重雄伟，威严。两边的菩萨头戴宝冠，长发披肩，胸前饰有璎珞，神态沉静安详。虔诚肃穆，衣纹流畅，手足生动，左右各有一排罗汉，沉着冷静，雄伟刚健，顾盼有神，栩栩如生。姚以斌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从进洞以来就觉得害怕，他一想到把佛头用斧凿砍下来，心里就惧怕。这不是对彪悍的大兵的那种惧怕，而是骨子里的充满寒气的惧怕。姚以斌不敢在洞内久留，连忙走了出去。外边阳光很好，空气流畅，黔驴人正蹲在地上抽着旱烟，小毛驴在近处草地上啃草根。姚以斌拿出哈的门牌香烟，弹出一支烟卷点燃吸着，香烟令他呼吸匀称，心情舒畅，心里的寒冷与恐惧随着青色的烟雾早就飘散得无影无踪了。姚以斌沿着土路从左向右走了一程，他看着一个连着一个依岩而凿的石窟，以立而去，大约有三四里地远，有琉璃厂东口到西口的两个来回厂。他不时地钻进一个石窟中看看，石窟有大有小，佛像也有多有少，大小不一。姚以斌站在路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猛地扔了烟蒂，眼睛瞪圆，眉毛舒展，得意地想：这里的佛像成千上万，就按定的价钱卖给约翰逊，一个一千，十个一万，一百个就是十万。有了这个好买卖，别的什么也不用。

0: 干了。我马上就和赶驴的穷鬼说说，一个佛头给他20块大洋，像这样的穷光蛋准保能乖乖的给我干。他从县城把我驮到这个山洞，才挣80个大钱，砍个佛头给他20块，购买2头驴的能把他给乐死。老子今天就回县城，客栈里消消停停的住着，稳坐钓鱼台等着钓大鱼。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选心，
4: 黄子弘凡。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2: 我是小丹，
7: 在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漂泊中的希望》徐泽辰小说系列欣赏节目，请继续欣赏徐泽辰的小说《如果大雪封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昨天我们欣赏了《如果大雪封门》的第一部分，我和伙伴邢健、米罗在北京靠给人贴小广告谋生，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靠养广场歌谋生的南方小伙子林慧聪。高考失败的林慧聪来到北京，只为看一场能够封门的大雪。他为什么特别想看这样的一场雪？是否最终看到了这样一场雪呢？请继续欣赏《如果大雪封门》。
5: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7: 训练鸽子习惯新家，花了慧聪好几天时间，他就用他不成调的口哨把一切顺利搞定了。没了鸽哨，我还是很喜欢鸽子的，每天看他们起起落落，觉得挺喜庆，好像身边多了一群朋友。但是鸽子隔三差五在少，我弄不清原因。附近没有鸽群，不存在被拐跑的可能，我也没看见邢健和米罗明目张胆地射杀过。他们的弹弓放在哪里我很清楚，不过这事儿也不好说。我和他们俩替不同的老板干活，时间总会岔开，背后他们干了些什么我没法知道。而且上次他俩诡秘地出门找了一趟女人之后，就结成了更加牢靠的联盟，说话时习惯了你唱我和。好吧，那他们搞到鸽子到哪里煮了吃呢？
2: 慧聪不主张瞎猜，一间屋里住的，乱猜一伤和气。邢健和米罗也跟我们保证，除了那七只，他们绝对没有对第八只下过手。我和慧聪又追着鸽子跑，锻炼身体又保护小动物，完全是两个环保实践者。我们俩把北京西郊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鸽子还在少，雪还没有下。白天他去各个广场和景点放鸽子，晚上我去马路边和小区里打小广告。出门之前和回来之后都要清点一遍鸽子，树木对上了很高兴，仿佛逃过了劫难。少了一只我们就不吭声，如同给那只失踪的鸽子致哀。致过哀，慧聪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都怪鸽子营养价值高，我刚接手叔叔就说总有人惦记鸽子。可是我们没办法，被惦记上了就防不胜防，你不能晚上抱着鸽子睡吧。
7: 西伯利亚寒流来的那天晚上，风刮到了七级，我和邢健、米罗都没法出门干活，决定在屋里摆一桌小酒乐呵一下。石头剪刀布，买酒的买酒，买菜的买菜，买驴肉火烧的买

即使把这些鸽子房原封不动地端到西伯利亚，鸽子也会暖和和地活下来。但现在他们的确冻死了，此前捉过很多次木板小门，临死时把嘴插进了翅膀的羽毛里。我问慧聪，你听见他们起夜没？他沮丧地说，我喝多了，睡得跟死了一样。我也是，我担保邢健和米罗也睡死了。 他们俩的酒量在哪儿呢？但只能说这四只鸽子命短，扔了可惜。米罗建议卖给我们煮了吃，我赶紧摆手。那几只鸽子我都认识，如果他们有名字，我一定能随口叫出来，哪吃得下？慧聪更吃不下，他把鸽子递给邢健和米罗，说随你们。

0: 已经10点半，惠聪驮着他的两笼鸽子去西直门。邢健对米罗斜了一下眼，两人把死鸽子装进塑料袋拎着出了门。我远远地跟上去，我知道西郊很大，我自以为跑了很多街巷，但跟着他俩我才知道，我所知道的西郊只是西郊极小的一部分。北京有多大，北京的西郊就有多大。拐了很多弯，在一条陌生的巷子里，邢健敲响了一扇临街的小门。这是破旧的四合院正门边上的一个小门。一个年轻的女人侧着半个身子探出门，头发蓬乱，垂下来的卷发遮住了半张白脸。我躲到公共厕所的墙后面，等邢健和米罗走过去才出来。他们俩在争论，然后相互对击了掌。
1: 谁也不知道鸽子是怎么少的，早上出门前过数，晚上睡觉前也过数，在两次过数之间，鸽子一只接一只地失踪了。我挑不出邢健和米罗什么毛病，鸽子的失踪看上去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惠聪无计可施，要是能揣进口袋里就好了。他坐在屋顶上跟我说，走到哪儿我都知道他们在，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越来越少是必然的，这让他满怀焦虑。他二叔已经知道了这情况，拉下一张公事公办的脸，警告他就算把鸽子交回去也得有个差不多的数。什么叫个差不多的数呢？就眼下的鸽子数量，惠聪觉得已经相当接近那个危险而又精确的概数了。我的要求不高，惠聪说，能让我来得及看一场大雪就行。当时我们头顶上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西伯利亚的寒流把所有脏东西都带走了，新的污染还没来得及重新布满天空。
0: 天气预报为什么就不能说说大雪的事儿呢？一次说不准，多说几次总可以吧。可是鸽子继续丢，大雪迟迟不来，这在北京的历史上比较稀罕，至今一场像样的雪都没下。惠聪为了保护鸽子几近寝食难安，白天鸽子放出去常邀我一起跟着跑，一直跟到它们飞回来，夜间他通常醒两次，凌晨1点半一次，5点一次，到院子看鸽子们是否安全。就算这样，鸽子还是在丢，与危险的树木如此接近，邢健和米罗都看不下去了，夜里起来撒尿也会帮他留一下心。他们劝惠聪想开点，不就几只鸽子吗，让你二叔收回去吧，没路走跟我们混，哪里黄土不埋人，只要在北京，机会迟早会撞到你怀里。惠聪说，你们不是我，我也不是你们，我从南方以南来。终于一月将近的某个上午，我跑完步刚进屋，邢健带着收音机的耳塞对我大声说，告诉那个林惠聪要来大雪，傍晚就到。真的假的？气象台这么说的？国家气象台、北京气象台还有一堆气象专家都这么说。我出门立马觉得天阴下来，浅灰色的云在发酵，看什么都觉得是大雪的前兆。我在当代商城门前找到惠聪时，他二叔也在。林家老二挺着啤酒肚，大衣的领子上围着一圈动物的毛。不能干就回家。林家老二两手插在大衣兜里，说话像个

0: 跟钱说，专家说了，有大雪，绝对可靠。林慧聪看看天，对他二叔说，再给我两天，就两天。
1: 回去的路上，我买了二锅头和鸭脖子，一定要坐着看雪如何从北京的天空上落下来。我们喝到12点，慧聪跑出去5趟，一粒雪星子都没看见。夜空看上去极度的忧伤和沉郁。然后我们就睡了，醒来已经是上午10点，什么东西抓门的声音把我们惊醒。我推了一下没推动，再推还不行，猛用了一下劲儿，天地全白，门前的积雪到了膝盖。我对他们三个喊，快快，大雪封门。慧聪穿着裤衩从被窝里跳出来，赤脚踏入积雪，他用变了调的方言嗷嗷乱叫，鸽子在院子里和屋顶上翻飞。这样的天，麻雀和鸽子都该待在窝里哪儿也不去的，这群鸽子不一刻也不闲着，能落的地方都落，能挠的地方都挠，就是他们把我们的房门抓得吱吱啦啦直响。两只鸽子歪着脑袋靠在窝边，大雪盖住了木盒子，他们俩死了，不像冻死，也不像饿死，更不像窒息死。邢健说，这两只鸽子归他，晚上的韭菜也归他，我们要庆祝一下北京3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收音机里就这么说的，这一夜飘飘洒洒，纷纷扬扬，落下了3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简单的垫了肚子，我和慧聪爬到屋顶上。大雪之后的北京和我想象的有不小的差距，因为雪没法将所有东西都盖住，高楼上的玻璃依然闪着含混的光。但慧聪对此十分满意，他觉得积雪覆盖的北京更加庄严，有一种黑白分明的肃穆，这让他想起黑色的石头和海边连绵的雪浪花。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唐代开元年间，历史上称为太平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已经30年，在京都长安紫禁城里盖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长生殿，又名集仙台，这是皇帝用来祭神的。传说中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李隆基当时已经是50多岁的老皇帝了，在一次庆祝寿辰时，满朝百官、皇帝嫔妃都来朝贺。李隆基一眼看中了寿王李瑁的妃子，风姿艳丽的杨玉环，便令太监高力士传旨，先让她入宫做了女道士，赐号太真，移居太真宫殿，然后选定良辰吉日册封为贵妃，当即赐浴华清池，用心念奴服侍更衣以后，由高力士引来朝见。只见她千姿百媚，窈窕秀丽，光彩照人，宛如仙女下凡，使得宫女们眼花缭乱，不敢正视。杨玉环急忙跪下自称：臣妾贵妃杨玉环见驾，愿武皇万岁。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臣妾本是寒门出身，只有粗俗姿色，充选妃嫔以感荣幸，又闻家封贵妃，不胜惶恐。李隆基见了，早已魂飞天外，根本没听清杨玉环说了些什么，立刻回道：妃子貌似天仙，乃世代名望人家后代，德容兼备，册封贵妃，最合朕的心意。马上命宫女们摆上美酒佳肴，梨园乐宫奏乐，以示庆贺。李隆基举起酒杯说：今天册封佳丽，真乃上天赐予朕也，愿我俩恩情美满，地久天长。
3: 蒙皇上夸奖，我要像汉元帝的冯逆活鱼一样，永远守护着皇上，愿恩爱美满，地久天长。此时一轮明月从天空升起，宫女们掌灯来到西宫，内侍们都已回避。李隆基挽着杨玉环，见四处无人，说：从今开始，朕与妃子携百年荒爱。随即从袖子里取出金钗一对，钿盒一个，这是朕与卿家定情之物。杨玉环急忙接过，十分欣喜，施礼谢恩。李隆基连忙扶起说：朕与妃子就像并翅鸳鸯，宫内不必再施大礼。从此杨玉环受到李隆基异乎寻常的宠爱，不久她的三个姐妹也分别册封为秦国夫人、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堂兄杨国忠封为右丞相。杨国忠本是无能之辈， 却独揽朝政大权，每日穷奢极欲，胡作非为。当时有一个边将叫安禄山，在征讨边乱时一时恃勇轻进，被杀得大败逃回，按朝廷军法理当斩首。安禄山给杨国忠送去金银财宝行贿，杨国忠收下了全部贿赂，安禄山又亲自到相府叩头求饶。杨国忠假装斥责道：哼，你丧失逃跑，按朝纲有杀头之罪，怕是无力挽回了。安禄山一听，跪地大哭：请相爷做主，饶范将一命，范将当以犬马之劳相报。安禄山走后，杨国忠暗想：安禄山今日犯了死罪，我若救了他，必定会引起圣上的怀疑。他忽然想起前日张节度使的奏章里提到安禄山通晓六番言语，精熟诸般武艺，可当边将之任。我就以此为辞，授意兵部，奏请圣上，照他御前试验，再乘机取旨救他，岂不是好？李隆基自从宠爱上杨贵妃，不再留心朝政，两人朝欢暮乐，转眼之间已是春天。这天，杨玉环很晚才起床，刚刚梳妆打扮完毕，因身子困倦，又叫永新念奴放下帐子，再次上床睡觉。恰巧李隆基走进宫来，见此情景，便说：“这春日晴和，正好及时游赏，不要睡坏身子，你我何不去曲江一游，消遣一番？”杨玉环连连点头。李隆基正待吩咐，忽见高力士进来说：“启禀万岁，国舅杨丞相遵旨试验安禄山，在宫门外回奏。”李隆基说：“宣他来奏。”杨国忠进宫，行过君臣大礼，奏道：“臣启陛下，蒙委侍安禄山果系人才壮健，弓马娴熟，并通晓六番言语，精通诸般武艺，特此复旨。”李隆基哪顾得这许多，顺便出口说：“既然所奏不差，顷刻传旨安禄山，赦其前罪，受职在京，以光后效。”杨国忠一听，心里一乐，正合心意，说了声领旨，转身走了。三月三日上巳节，是古代人们到水边作福出邪祟的祭祀日子。这一天，李隆基与杨贵妃到长安东南风景区曲江去游玩，一路上只见鲜花盛开，烟柳成行，红男绿女络绎不绝。龙凤车里坐着李隆基与杨贵妃，两边是御林军保驾，后面是三国夫人的厢车，杨丞相及文武百官尾随在后，百姓簇拥围观，好不热闹。被赦罪的安禄山也赶来瞧热闹，他骑着马横冲直闯，恰好遇着三国夫人的坐车，一个个天姿国色，使安禄山一见销魂，叹气道：“唉，唐天子啊，唐天子，你有了一位贵妃，又添上这几个美人儿，好不风流啊！ 有朝一日，我安禄山若把大唐江山夺到手，这些佳丽美人都归我了。当文武百官来到曲江望春宫参拜皇上时，李隆基一眼又看中了虢国夫人，暗地口谕高力士让他留下虢国夫人入宫陪他和贵妃饮宴。由于皇上与虢国夫人暗中偷情，杨玉环吃醋，这性情娇痴厉害任性的贵妃就是亲姐姐也容不得，一气之下竟拒绝回到西宫去。这一下惹恼了皇上，被贬回相府。杨玉环自以为一人独占三千宠，哪晓得竟会忤逆皇上，放归私地，心中感到万分后悔。他抱着李隆基所赐的金钗钿盒痛哭起来，又让丫鬟梅香带他到御书楼上去遥望长生殿。
4: 好了，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是典型的反复修改，使成大器的作品。洪生前后花了十多年才最终完成。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此前很多人写过，但《长生殿》的过人之处在于拥有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并且比较深入细致地描绘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剧本的下半部分。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北

0: 抽帘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哎呀，又扔错了。

0: 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部位的一些、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1: 您看啊，我们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0: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1: 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不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老人每天在家里边退休，对吧？接触的环境比较少了。孩子更是，您想一想啊，家里边的，比如说有小孩的，每天就是，比如说从。

0: 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行为。
1: 哎，
0: 所以说怎么样
1: 怎么办呢，
0: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
0: 衣服
1: 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
1: 哎，
0: 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

0: 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哎
0: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1: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就是平常不用的时候，我给它随便放，放阳台都行。
0: 可以啊，
1: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0: 完全没问题。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
1: 嗯，
0: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
1: 嗯，
0: 第三，省水省电。
1: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1: 哦、
0: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
1: 嗯，
0: 现在这天儿，
1: 嗯，
0: 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1: 哎呦，
0: 内衣袜子什么的，
1: 嗯，
0: 您说攒个5-6条、
1: 嗯、
0: 6-7条，
1: 这都能
0: 每天。哎，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
0: 嗯、
1: 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1: 嗯，
0: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1: 啊？为什么这么说
0: 啊？现在咱家里边一般的子女用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
1: 哎、
0: 然后
1: 大型的吧，
0: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0: 机械旋钮的。
1: 哎呦，那这叔叔阿姨熟啊，这说。
0: 对。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那我咱们传统的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0: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1: 啊，对，
0: 能用洗衣粉，
1: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1: 哎，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放
1: 的
0: 衣服多，
1: 啊，
0: 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及这些优点。
0: 嗯，
1: 今天小鸭盘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多少钱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1.5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1: 怎么说？
0: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又一下便宜100块钱，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是，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啊。来，
0: 今天
1: 350了都
0: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0: 哎，
1: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这个小洗衣机我在上直播前问李红啊，就是它膛大还能洗挺多，这是我 很看重的，而且不用你专门给它留上下水管。
0: 我告诉你，这个洗衣机我们家现在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它，基本上每天都在开。
1: 然后还有几个一些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也是它区别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哈。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呀、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模拟人手轻柔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0: 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羊毛的，
1: 那不敢搁进去啊，
0: 薄的，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在家里面手洗。那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现在这个天还行，等到天稍微凉一点了，水扎手，这个洗你要是不洗干净以后它还不太好。
1: 对，
0: 所以说用这个小的波轮式的洗衣机给它轻柔去洗啊，也解放了咱们的双手，同时对于一些比较啊贵重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洗衣机它还配备了可拆卸的沥水篮儿。您比如说家里边的袜子内衣内裤这些小件儿的，咱们也不用说再拿手拧了，对吧，给它装上以后，这个小沥水篮通过这个甩干的功能能够快速的沥干水分。等于说它还带一个甩干的功能。
1: 明白。那其实说完哈，咱们今天这个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机身小巧方便，不占室内空间，不用预留位置，不用预留上下水，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另外它糖还挺大，能洗挺多，
0: 傻瓜式的操作，兼容家里边的传统洗衣粉，省水省电。
1: 那今天价格啊，
0: 同时我再说一点，跟大家唠叨一句，
1: 好，
0: 就是这个小的洗衣机，您拿回家无论是放哪儿，掏衣服放衣服特别方便，因为它是顶开式的设计，家里边现在的大洗衣机全不是侧开门吗？
1: 是是是，
0: 对于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1: 对，
0: 放衣服哈腰毛腰伸头伸胳膊往里边放，
1: 对，
0: 这个就不用了，您直接顶盖一键开启，往里边放衣服掏衣服都非常方便，不用哈腰毛腰。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叔阿姨或者说自己独居的老年人来说太方便了。
1: 没错，今天价格呢李红也是给大家带到位了，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市场售价699，今天直播首发价格加上618国补电补品牌补贴再加上北款补贴，给您包邮到手价
0: 299，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真正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对于咱们的健康有好处的一台洗衣机，不到300块钱，您能想象到吗？今天我们的北广直播就给大家这个价格。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炒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皆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而且
0: 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

0: 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1: 非常着实
0: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色。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

0: 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1: 是，
0: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炫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0: 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块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块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5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治，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都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的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2步，焖制脱骨，紧制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哎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哎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工组合。咱们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1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 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一只，一共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
1: 嗯、
0: 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您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
1: 嗯、
0: 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好像随风轻扬，心事尽付束腰，只及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嘿，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

0: 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4: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安全，赶车！
3: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3: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4: 白纸没走，绿灯。
3: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4: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3: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叫
1: 春天长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啊，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顺口溜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

0: 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哎，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
0: 嗯，
1: 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
0: 嗯，
1: 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
0: 哦，
1: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
0: 嗯，
1: 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
0: 嗯，
1: 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
1: 嗯，
0: 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嗯，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嗯，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
1: 嗯，
0: 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
1: 嗯，
0: 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
1: 嗯，
0: 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
0: 嗯，
1: 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它是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

0: 您说话，拨打电话。
1: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15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0: 那就现场问
1: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购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它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0: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1: 哦，理解，
0: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1: 是，
0: 199给大家包邮送老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购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1: 400001551，4000015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0: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1: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往购物。只有这儿有，
0: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01551，
1: 4000015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茬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0: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1: 对呀。
0: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性，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1: 哎，对，这您放心吧。
0: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1: 没错，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1: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0: 对，
1: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0: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01551，400001551。
0: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1: 就一茬。
0: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1: 180克，
0: 199块钱，给大家
1: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01551，4000015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平日里啊，为了方便图省事啊，尤其家里面有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想喝两口，就缺点这个配餐哈。所以熟食就成了大家伙经常的这个选择。
0: 对，说的非常非常的贴切。你看现在，比如说老两口在家，或者是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做点肉菜呢，其实就是解解馋，或者是补充一下营养，但是啊，就是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吃一两顿就入冰箱里边了，经常是吃剩菜剩饭。
1: 是，
0: 所以说呢，熟食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么说起熟食，市面上的这个熏鸡、烧鸡，各种各样的鸡五花八门，可真正能让咱们回头反复去复购的，而且是吃得舒服的，肯定还得是味道做得好的、肉嫩的，而且得是干净卫生的。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山东的一个特产，也是一种鸡，叫做什么呢？扒鸡的一种，叫做阿胶散养扒鸡。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广播，估计您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二三十年前，如果您坐绿皮车路过山东的站台，然后大家都在那儿早早的啊，在这个火车门那边等着，然后风驰电掣般的冲向站台上的扒鸡小贩那儿啊，拿着油乎乎的那种纸包扒鸡，然后挤出人群返回座位，再准备好一杯小酒，然后开吃。
0: 这个场景我相信勾起了很多大家的这个回忆。
1: 是，
0: 特别有这个年代感，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山东的扒鸡还是比较认可的。
1: 对，
0: 您看啊，今儿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您买回去尝尝，没准还能回忆起年轻的时候呢。
1: 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看啊，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具有年代感的事儿。以前的鸡为什么比现在的香？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以前的物质不丰富，现在成天随手就能买着吗？有这个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啊，那个鸡竟是农村家里边院子散养的。
1: 对，我们常说就是溜达鸡，
0: 不是工厂速成的，它那个味儿其实就是不一样。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好多的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以后有车的，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这个天好了一点的时候，都一习惯什么，跑近郊的大集，
1: 是
0: 买点便宜菜，找找这个农村的散养鸡，买只回来以后拾掇，做个菜。其实为什么？因为这个农村的散养鸡确实咱们吃起来还是有那个以前的香的那个鸡味儿。
1: 您看那速成的啊，就是便宜，价格低，但是哈，这种鸡它纤维比较松散，然后呢皮下油脂厚重，吃起来是一种水水的口感，而且它容易发腥。
0: 你知道这个腥？你像我吧，就不是很敏感，但是我发现，就像我们家里人，有人对鸡肉就很敏感，就是这个鸡如果要是不新鲜，它就有腥味。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聊城的特产呀，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是散养的土鸡，也就是说，现在还搁村里这个说撒谷物啊，让这个鸡自己逗小虫，这么搭配着吃。生长周期呢也足够长，所以呢，薄鸡皮自带一种什么的清亮油润，而且吃起来就有那个鸡肉的香味。
1: 是，
0: 它这个鸡皮底下那一点薄薄的鸡油啊，是有点发黄的。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土鸡我们熬这个鸡汤啊，你会发现上面会飘着那一层黄黄的油啊。
0: 它不光是嫩，还有弹性，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阿胶散养扒鸡的选料。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全都是足龄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阿胶鸡呢，每袋是500克，一斤。
1: 是的，而且都是进过糖的。
0: 对，是进了糖之后的一斤。您就能想这鸡活的时候得有多大。
1: 挺大个的。
0: 而且就是因为呢，它是足龄的，其实成本呢要比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速成鸡要高不少。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鸡是腿肉厚实弹嫩，这鸡胸紧实不柴，您去尝尝。好的扒鸡，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就是如果爱吃鸡胸的，您要是这个鸡胸入了味儿，其实它不比鸡腿差。
1: 没错，而且呢，肉比较嫩哈，这是土鸡的一大特点。
0: 对，嚼在嘴里边有恰到好处的那种韧劲儿，不费牙，也不会软烂的，没有嚼头，就是说一滴了那骨头就脱骨了，不会。但是它不费牙，纯粹自然的鸡肉是鲜香，从头持续到收尾，没有腥气和杂味儿。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0: 椒，这个阿胶还不是轻轻一家的，是因为什么呢？您听啊，阿胶的产地就在东阿县，那这东阿县在哪儿呢？
1: 哎，是不是在这聊城市啊？
0: 对，它现在就隶属于聊城市，是聊城的下辖县城。东阿阿胶的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东阿县的桐城街道。
1: 哎，
0: 所以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的扒鸡，它是聊城的特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里边得放一点这个阿胶。
1: 那放了这个阿胶之后，这个鸡能好吃吗？
0: 哎，我跟您说啊，不是单纯的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研究这个特产就是让这个肉更嫩，让这个八角桂皮卤制的扒鸡更有一种鲜香的味道。
1: 哎，
0: 然后呢，同时加入点阿胶。您看，阿胶是胶原蛋白嘛？
1: 没错，
0: 它经过了卤制之后，把这个鸡汤啊变得黏黏糊糊的，然后渗入这个鸡肉当中，更好吃。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待会儿我和晨曦再给大家介绍这阿胶啊，到底加入里边以后对这个鸡肉质味道有什么改变。咱们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组合和价格。
1: 是的，今天的组合价格啊也非常的实惠。每一袋这个鸡是500克，而且都是浸过糖之后的啊。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组合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袋啊。每袋是500克。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我看要卖到59.9元。
0: 因为它是土鸡，是散养鸡，另外呢整个还是个儿比较大的，但市场售价是59.9元，那么8袋就是3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对吧？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同时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您拿回去以后，天热了天冷了，不愿意进厨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拆袋及时，
1: 特别的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好吃。那刚才也是给大家说了这个价格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这个8袋的阿胶扒鸡啊。有2个礼盒，这个就是方便你，
1: 这个也方便大家送人啊，送亲朋好友，
0: 让大家尝尝这聊城的特产嘛。然后呢，每只鸡合下来也就20来块钱，
1: 哎，没错，
0: 哎，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您想，在外边咱们随便买一只扒鸡，
1: 或者买一只活鸡，再回去加工一下，20多块钱都是买不下来的。
0: 下不来的，对。今天呢，我北广售价299块钱，带走的是8袋，每袋是1斤的浸过糖的，给您做好的，而且还是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扒鸡，您买回去尝尝，真的有以前的那种味儿，因为它的用料好，它的这个老卤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里边加入了阿胶，对于它的肉质啊和香气有一点点的提升的作用啊。
1: 没错，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8袋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阿胶加入这个扒鸡，它是不是能让这个扒鸡变得更好吃？我来先说说这个肉质。
1: 哎，
0: 其实呢，阿胶加入之后，这个肉啊是变得更嫩了。这也是能直观吃出来的差距。
1: 哎，
0: 您看，阿胶里边富含大量的动物胶原啊，它是来自于驴皮嘛，对吧？驴皮阿胶
1: 是的，
0: 熬入这个老汤之后啊，去喂煮这个鸡，胶原呢会充分溶解，分散在这个老汤当中。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汤啊就变成黏糊的了。然后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制作这个扒鸡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渗入这个鸡肉的纤维。然后呢，溶有阿胶胶原的这个卤汤，
1: 哎，
0: 会在鸡肉纤维表层呢形成一层轻薄润感的保护层，也就是说您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会感觉，
1: 有点水润润的，
0: 有点水润润的感觉。然后呢，这个鸡汁儿怎么比以前更浓了？
1: 对，汁水比较丰盈。
0: 哎，哪怕是放凉了再吃，您也会感觉什么？这个肉质不是那种发柴的，不是那种发干松的，依旧保持很有弹性的感觉。
1: 对，
0: 而且就是因为这点胶原蛋白融入了这个扒鸡当中，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土鸡也能做得这么嫩，它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让它有 弹性。哎，这就是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让这个扒鸡更加的肉质好了。
1: 对，这是肉质变了啊。与此同时，这个香味儿也变了。你别看光是加了一点点阿胶啊，普通的扒鸡的香味儿基本上就是咸鲜的那种香味儿啊。
0: 哎，
1: 但是阿胶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自带柔和绵长的那种淡淡的胶原的香气，那把它融入到这个老汤温。

0: 火慢炖的时候，就能够中和这个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的尖锐刺激感。
1: 哎，很多人不太喜欢那种香料的、
0: 比较冲的味道，
1: 对。
0: 然后就把那种很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给拉长了。
2: 嗯，
0: 所以闻上去啊，先是清爽不冲的鸡鲜味儿，然后中层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的酱香，尾调哎，你有点还有点那个阿胶的独有的温润淡香。所以这个鸡您吃下去有三层香味儿，而且那个香味儿是层层递进的啊，不会互相掩盖。您就是大口的嗦完这只鸡，然后唇齿间依然会留有柔和的鲜香。吃完之后不会口干，也不会觉得咸，也不会觉得发齁啊。
1: 哎，对，就是这样的。这个阿胶加入之后，会把这个肉质和香味都给它有一定提升。
0: 哎，
1: 哎，这个肉质变了，香味变了，但是好吃是不变的。这个阿胶扒鸡啊，它的鸡皮吸饱了那个阿胶的老汤，油脂呢，因为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哎，您会发现这个鸡皮就是特别特别紧的贴在这个鸡肉上，哎，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油润却不腻嘴。
0: 哎，
1: 所以说天热点啊，哎，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0: 是，
1: 您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儿，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龄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啊。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哎，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
0: 哎，
1: 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0: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1: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扒鸡，它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淡的，因为什么呢，让您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儿，而且人家做的是比较新鲜的，不是那种冻鸡，所以说呢它用不着做那么咸。哎，这个呢也是咱们白口就能吃，哎，直接当个下酒菜啊，当个熟食，扯了一个鸡腿什么的就能啃的原因啊。这也是它做的好了以后才能成为山东聊城特产的原因。
0: 没错，
1: 你买回去以后可以尝尝，咱不用跑那么远了，也不用像几十年之前做那个绿皮还得去站台上面抢的，对吧？
0: 或者是大周末的啊，就起个大早去赶个大集，上大集上买点土鸡，完全不用，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特产。提起山东吃什么？吃鸡。那么聊城的特产是阿胶的散养扒鸡，今天给您在北广的节目当中带来。我们今天一共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两个盒，每盒里边是四个独立的包装袋，这个包装袋全是真空的啊，您可以保存八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每只阿胶扒鸡是500克，是浸过糖之后剩的纯肉的那个，500克一斤啊，一只市场售价59.9元，这个8只6848就400多块钱了。
0: 对，
1: 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
0: 299元，是的，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赶快去尝尝我们好吃的这个山东特产聊城的阿胶扒鸡吧。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

0: 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0: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0: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

0: 每一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了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啊，继续我们的开学季系列啊。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叶灵凤啊，他是作家，也是藏书家啊，他的创作呢涵盖小说、散文等等等等。今天我们要聊的

他自个儿的一种风格。同时这本书里边他还有很多他对于读书，对于记录这种读书笔记这样的一些方法和心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0: 一同啊，当然还有德国书展和我们得奖的图书。一看这个题目其实就特别想读，是吧，叶明老师？
1: 对，它是涉及的也是方方面面。他读到一本书的时候，或者是两本书几本书的时候，他融会贯通，就会得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同时呢又容纳进去自己的生活。他将读书生活融为一炉，写来或者是我们读来也会感觉到浑然天成。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从作家的生平、喜好、思想、经历、故事，谈到作品、人物，融会贯通。时而呢，还夹杂自己的读书心得，这心得从直觉和真实的阅读感受出发，不是说掉书袋哈，他是就是完全把自己的感悟又容纳进去，不假思索，在潜意中见出真功夫。而非故作姿态的高端大张，也不是故作声势的炫耀卖弄，写得非常的亲和，不端架子，是日常的说话。
0: 哎，你看，就像他自己在评论别人作品时是这么说的哈，说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谈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冒充懂得许多东西，这样的文章总是不会写得好的。若是能够在文章里做得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坦白，就不愁不够亲切，不愁写不出可读的文章了。哎，你看叶先生啊，他对别人是这么评价，他自己的随笔里其实就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非常的朴实，然而呢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啊，做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吧。
1: 对，看上去非常的简单，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真功夫。如果说越是那种比如说囫囵吞枣的，比如说掉书袋似的，可能他本身各个方面包括他的修养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悟性一些感悟可能都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为他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去再给表达出来。但是叶先生就不一样，他看上去他的文字还有他的理解包括他的行文都非常的灵动，非常的灵活，而且就是非常的朴素，但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就是这种朴素反而打倒了很多的其他的那个就看上去非常的繁复，但是实际上有可能是个空架子或者是虚架子，对吧？
0: 因为叶灵凤她语言啊很干练，很精到啊，没有太多那种华丽的词藻，但是呢却有很多的干货。就是你看这一篇篇的文章啊，就是读书随笔里面的一章一章的文章，短小，但是还是那句话，言简意赅，爽利过瘾。
1: 对，
0: 比方说他说普罗斯特的过去事情的回忆，说他难读啊，并不是由于他长啊，就过去事情的回忆这本书，而是由于他深。说普罗斯特的小说呢，它的长度正与它的深度相等。哎，你看是这样一个评价。
1: 对，这本书里面需要说明的哈，就是它的有一些翻译还是用以前的一种翻译，这个我觉得就是无关紧要。比如说普鲁斯特他在这本书里边就是翻译的就是普罗斯特嘛，
0: 斯特
1: 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必要去纠结这些。我们去分享他这个书里边的一些精神，他不喜欢珐琅式对于历史和考古知识的卖弄，却欣赏他处理故事的巧妙手法和随时流露的文字风格的精致。但在珐琅式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著作《伯纳尔之罪》里，他又看到书卷气的可爱，就是他一方面觉得《伯纳尔之罪》这个著作是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是呢他又说又看到了这个书卷气的可爱。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无论是读什么样的书，也给我们会有所启发吗？读什么样的书其实可以吸取吸纳里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摒弃就是你不赞同或者是摒弃不合时宜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是也要会读书。
0: 他里面还提到了说路德维希有一个叫歌德传，虽然是无法撼动既往歌德研究的权威地位，但是呢在了解歌德个性和著作上，他认为啊仍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里面还提到了叔本华啊，因为未来我们还会专门说叔本华。他说叔本华的哲学观念你可以不懂，你也可以不赞成，但他流利的文字却值得一切文学爱好者一读。你看他这个角度真是信手拈来。 他跟你不谈哲学，谈的是他的文字。
1: 对，就说明他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对书中的观点或者是这个书的整个的艺术风格文学的这个价值他是有客观的判断的。
0: 嗯，
1: 可能好的地方他会吸收。

0: 州不好的地方他也能鉴别，对吧？比如说高克多对精益的追求接近疯狂，但是叶灵凤说，如果仅是这样，高克多将不成其为高克多。在这一切之外，他还有天才，他对于作品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永远不停止地追求着新的生命。所以他总能够就是用一种非常客观一分为二的一个态度一个观点去看待书籍，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吧。
1: 是，那对于人性和作家的秉性，叶灵凤先生呢也有足够的认识。谈及都德和一众朋友，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友情幻灭，他是这么说的啊，说本来啊，作家之间的友谊是最难成立的，尤其牵涉到作品的批评。

0: 现同时代的方向相同的作家们的友谊，即使他们有，也都是为了利害相通和门户之间暂时的结合，一到了彼此无所利用的时候就分道扬镳，或者是互相仇敌了。这些描画非常的形象，
1: 对，
0: 其实你对对比现在的一些现象，它其实也能对号入座。
1: 对，他是就是对他看到的，或者是他在书，无论在书中还是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现象的一些表述吧。
0: 一些表述
1: 其实套用到今天，有一些也是还是能够看到。叶灵凤先生呢，还有着非常不俗的艺术鉴赏力，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捕捉到作家作品的特点、长处和风采，哪怕是一点两点都令他兴奋。其实我也是比较赞同他的观点啊，因为我们其实读书，如果作为一个，尤其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读书的话，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找别扭，对不对？就是我非常赞成他的观点，艺术作品的产生到底是供人欣赏而不是供人批评的。
0: 首先是供人欣赏的。
1: 供人欣赏呢，其实就是把那个书里边呢，我觉得一些可以借鉴之处，它的闪光之点，给它采撷出来，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种读书方法，对吧？至少是可以代表一类人的一种读书方法。那我觉得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这种方法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书籍太多了，而且不是说每一本书都是完美无缺，或者是说要不就是好到

0: 这一类的读书和这一类的写作，对不对？
1: 是，就是这些作家们啊，在叶灵凤的眼里真的是性格各异啊。你看了这本读书随笔之后呢，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多姿多彩啊。比方说他谈起可爱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叶灵凤知道这肯定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童话名作家，只是他剧本和长篇小说余霞不经意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什么呢，本质上他一开始并不是说要写一童话，是吧？
0: 嗯。
1: 可就是这些副产品使得他取得了不朽的文学地位。在引用了安徒生的一段童话原点之后，叶灵凤忍不住赞叹说，他的叙述就是这么天真，他的这种天真成就了他。
0: 对，他就说这个安徒生就是无心插柳，
1: 对，柳成荫的
0: 无心插柳，他是一个本来他就是写主要写剧本和长篇小说，结果在那个闲暇的时候写这些小童话，写这些童话，哎，反而使他一举成名。
1: 哎，这长篇小说跟剧本没人记得是吧？
0: 对，而且他看到这个他童话那些文字里边就是一派天真哈。
1: 嗯，
0: 还有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性格的最伟大之处是他丝毫不被城市繁华和客厅文饰的荣誉所吸引，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叶灵凤就说，彭斯最大的成就乃是他继承了苏格兰方言文学的传统，用乡间的土话所写。

0: 道士啊。
1: 嗯，
0: 你看他这个写的真形象啊。
1: 对，他也被那个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关于自然的描写所吸引。他说，一支美丽的笔正是一位小说家最重要的工具，细腻并不等于纤巧，雄壮并不等于粗野，就是粗野也不是粗糙。
0: 嗯，
1: 这里就是才能和艺术修养深浅的区别。他将斯蒂芬逊引为精神上的朋友，说如果文学作品是枯寂人生的安慰，那么作家在精神上正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作家喜爱从自己的作品中将自己隐藏起来，有些作家却爱尽力地在作品中将自己的成分注入。前者是未有，你崇拜他，你敬仰他，但是你不敢过于和他亲近；后者却是密友，你觉得他在将他的心腹告诉你，你也可以将自己的哀乐寄托给他。他还欣赏苦与老人的冲淡洗练，不喜欢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其实我们在读，即便是在读叶灵凤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我们的观点，对不对？有我们的感受。
0: 你可以不同意。
1: 你比如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那我觉得也有他的可取之处。但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可能他个人就不太喜欢这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所以很多时候读书他也是见仁见智。那我们在读每一本书的时候，包括叶灵凤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其实也是在

0: 充满了亲切、同情和人情味，今为人们所爱读。保尔·高更的《塔西提手记》也因写时无意发表、不给人看而写得极为真切。他说，相比之下，《记得日记》由于一开始就准备发表，在他看来是研究记得思想和作品的好材料，却不是好读物。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对吧？
1: 对。
0: 你看他说到那个塞尔彭自然史，其实这个塞尔彭自然史我也读了这本书，还有高更的塔西提手记，确实是写得非常的自然。那么从这个叶灵凤先生的这个表述里边，可以看出来，其实当时，那个像高更的这一本，他是当时没有打算发表的，无意给人看的。其实越是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越纯粹。
1: 对，
0: 我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包括你看他说的那个记得日记，记得日记我也读了哈，这本书。然后他是说一开始准备发表，这个我倒不知道他是一开始准备发表的。那么从叶灵凤先生就是写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读完了这个记得日记之后呢，我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是说，他说是研究作品的好材料而不是好读物。因为当一个作品他要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想着去发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有可能会去迎合或是改变自己一些真实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感受和初衷。因为他是怀有目的，一开始就怀有一种发表的一种动机，发表的动机就首先他就看到了读者，对不对？就读者需要什么，他有可能去供应什么。跟我们今天的我觉得写作也有相同之处吧，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写作的目的、写作的动机和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在这本他的这个读书随笔里边就也是进行了很多的思考和辨别。
1: 对，因为叶明老师其实也是读书家了啊。
0: 哎呦，这可谈不上。
1: 非常的喜欢读书啊，而且呢也是写了很多本关于读书的书啊。那么叶灵凤的这本读书笔记里面提到了很多书籍。比方说如果是有一些你没有读过的书，通过他的这种描写，别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不是也能勾起你去看一看他的兴趣呢？
0: 我经常就是读完了一些书之后，比如说书里边如果又提到一些书的话，我通常都会按图索骥把那个我感兴趣的一些书而又没读过的书给罗列出来。那叶灵凤先生这本书里边也是涉及到很多的书，它是一本书话题的一本读书随笔嘛，所以就是说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书目。有一部分是我读过的，但是大部分我是没有读过的。我把这些我感兴趣的，然后其实我罗列了一个单子，然后就是在后续的，因为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很多年了吧，也是，然后在后续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有买来有一些我按照这个书单。其实不光是叶灵凤先生的这本书，我觉得包括其他在我读书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些个人书单、个人书目有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书中来的。就是当书里边别的作者提到一些比较优秀的书籍的时候，我感兴趣，我就会列出来把它买回来。
1: 哎，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啊，也是给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列了一个书单啊，大家可以像叶明老师一样按图索骥啊，找来读一读。还是那句话，开卷有益。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会继续来分享这本非常丰富、非常有趣的来自叶灵凤的读书笔记。一会儿再接着聊。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象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7: 哎，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6: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7: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6: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7: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6: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7: 这个车停的，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6: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2: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吗？
3: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0: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2: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5: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
6: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叶灵凤的读书笔记啊，真的是有书相伴不亦乐乎。在这本书当中呢，叶灵凤先生啊，他是不避讳谈自己的喜好，也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啊，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读书于他呢是自由的，非常快乐的事情。叶灵凤爱书啊，他喜欢读书，他也喜欢藏书啊。我在节目一开始介绍，他也是一个很著名的藏书家，在灯下读书写作，被他视为心境澄澈的享受。叶民老师，你有这种感觉吗？
11: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时间，我觉得是因为读书的吧。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可能不是说那种完整的时间哈，当然也有完整的时间，就是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时间，可能我觉得就是浪费掉会非常可惜。我觉得读书呢，就又可以愉悦自己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能占一半以上的，我觉得时间好像都在持续的在读书吧。你看叶灵凤，他就说在书里边说，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够有时间坐下来静静的读几页书，不仅是赏心乐事，简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这种体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深的。因为当你读到不断的接触一些新的思想，或者是一些新的语言，我觉得好像就是也焕发出来自己生命中一种蓬勃的生机。
5: 哎，
11: 对，
5: 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在一个墙四壁全是书啊，地上也都是书的这种书斋里，像读书写作生活啊，都在这里。他的书斋呢，不断的续着新书，每一本书都有他的故事，每一本书呢也承载着他的记忆啊，就是那是他书斋的生命，也是他写作的生命。因为他说了，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这句话大家画画重点哈、啊。
11: 对，
5: 书的生命是在于什么呢？你要去读它呀。
11: 对，我看到他的这个文字里边写的这些场景，我是觉得非常亲切的，因为是一种相同的一种心情和感受。他说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其实我也是有时候也是就是经常的除了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不

0: 他就是说，我们要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写，多读，多 读书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而且他的那个读书呢又非常的单纯，他读的多半是闲书。
1: 所谓闲书是什么意思？
0: 所谓闲书就是非功利之书，
1: 嗯，
0: 随遇而读来颐养身心。
1: 是，
0: 对，是就非常自由的，也是随着自己心性的一种阅读。我们其实上一期不是介绍那个陈平原先生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对吧？
1: 嗯，
0: 那陈平原先生他是其实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他更倾向的是学者的写作和学者的阅读，这是自然的，因为需要不同，还有他的那个站位不同，对吧？那叶林凤先生呢，他更多的其实我就比较倾向于这种闲书，读闲书其实就是一种不用一种功利的眼光，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功利的需求，而是一种充其量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或者是内在的一种驱使，
1: 是
0: 一种需求，对吧？
1: 嗯，
0: 他将佛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当作寓言集、故事集，甚至当作十日谈来读。他对书籍感兴趣，对派别分类视而不见。引用拉马特的话说：“让我们爱好我们所中意的著作。”而停止对于文学流派和分类的麻烦。因此呢，他的随笔在我看来也写得非常的柔和，非常的随性。同时他将自己融入到阅读。

0: 琐碎的想着把自己的生活场景也给融入到里边了，由此他将爱伦坡的小说就说到从这儿就开始说开去了，像拉家常一般的朴素和自然。其实写作到了<笑>
1: 非做的时候才有上了又一重境界吧。哎，就是他那种欲望啊喷薄而出啊。
0: 嗯，
1: 就对于读书呢，叶灵凤呢，他是有自己的见地啊，他不喜欢专家的意见。在布莱克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他提出了欣赏艺术要排除专家的干扰。怎么说的呢？说我以为啊，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和欣赏者去看他的画，
0: 应该避免接受这些特别耗费精神的难题，应该以一尘不染的头脑去接近他的作品。哎，他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哈。其实他这个很纯粹，比如说读书就是读书了，就是完全用你自己没有干扰没有污染，就是没有其他的影响的一种眼光，用自己的一种眼光去看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 我为什么喜欢读他的这本书，我觉得很多能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少甚至很少看评论，很少看就是别人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东西。我首先把这个书都读完了之后，我会有我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最直观最直觉的，而不是说就是被别人所 别人的舆论呀，或者别人的一些引导性的东西给你带走了，带偏了，就是力图去规避这种东西。你就像我记得那个陈丹青先生在说画的时候，我觉得跟他说话的那观点也是有点相像。陈丹青说他不懂画，他说应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画。
1: 对，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作品比如说被解读的那么复杂，其实也未必，真是这样，是感受。我觉得你要去分析它，一帧一帧的去分析，一块一块的去分析，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就变得有点枯燥了。真正打动人心的画作呀，你一经过你会发现被它吸引，就像向日葵一样，很多人觉得好，

0: 介绍的那个陈平原先生的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其实作为比如说从学者的角度做研究，陈平原先生不也说吗，是一件很艰辛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业余的读书爱好者来讲，我们不必要那么着去条分缕析的去掰开了揉碎了去分解它，对吧？去分解它。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直觉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直觉感受读完这本书之后，它直接给你的一种冲击、一种触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首先要抓住的。所以就是叶灵凤先生，我觉得他说的很多我是赞同的。他还说，我们只宜以旁观者的地位站在一旁予以欣赏，不必自寻烦恼的去强作解人。
1: 有人作者说，哎，我在画的时候，我在写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评论，这样一种深深的意味。所以他反对过度诠释，认为读诗呢就是读诗了，你不是研究诗啊。有时候对于某些注释你是可以放过的，比方说他说读杜工部集，说五百家监视音著的杜诗自有它的好处，但是我认为读诗读词有时是不必过于求甚解的，注释太多读起来反而会妨碍了我们对诗本身的一个欣赏啊。所以他真的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这样一个人。
0: 对，尤其是读诗，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读诗的，其实诗，我觉得有时候他那种诗中的那种空灵，有的时候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他没有办法说，就是完全的去给他注释出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遇到有一些书，我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本书五十页，前头的那个导读给出来了五十页，那我觉得可能就有点。是不是也限制了阅读？也就是某种程度上可能给人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引导，那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值得探讨哈。另外就是说到这个诗的欣赏，其实我比较喜欢叶嘉莹。叶嘉莹读书读诗的那种方法，其实他有出了一本书对诗词的一种解读，我觉得解读的非常美。他完全就是以那种自我的感发，由自我的感发引入到这个对诗词的一种感应。你听听这词，感发感应，对吗？
1: 对，
0: 它不是去分析，不是去注释，不是去就是理性，就是更多的是有一种感性的感受，去感受这个文字之美。很重要，
1: 很重要啊。为什么在开学季我们会推荐叶灵凤的这本读书随笔呢？他有一些观点啊，我觉着咱们的学生们啊，比方说大中小学生啊，可能小学生还不太能理解啊，比方说中学生以上吧。他说对于热闹啊也需要保持警惕。叶灵凤是这么说的，说读者多的作品未必一定就是好作品。同时呢，读者之中的欣赏力和理解力也大有高低啊，这些都是至理名言。而且他还说，一个作家只要有一本书能读了使人不能忘记，他就可以不朽。
0: 对，
1: 一本书，
0: 他说这本书如果就是读了让人不忘，这就是一本，
1: 这就是
0: 很了不起的书，
1: 很了不起的书，
0: 很了不起的书，就直抵核心。说明其实里头还有他别人不可替代的，跟别人不相同的一些东西，一些内核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叶灵凤先生他这本读书随笔为什么好看，其实他有的时候他的那些你看着他非常的散淡，对吧？但实际上他的语言还有他的思想，有的时候就是一针见血，也是非常的绵中有刚的一种感觉。他是有思想的，有观点的，这是他的难得之处。同时呢，他也说其实他反对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那么在就所谓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要对热闹保持警惕。
1: 对对，
0: 尤其是现在，因为他写书的那个环境，可能当时的环境可能还好一些。我觉得尤其是现在
1: 书太多了，
0: 书太多了，而且就是出版的背景、出版的情况也非常的复杂。而且就是良莠不齐。
1: 是，
0: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包括这个书籍内容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包括这个心态，我觉得就是也不排除会有浮躁的心态，或者是功利的一些举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辨别， 上一期就是节目当中我也提到，我觉得这个去鉴别非常的重要。当然即便是我们擦亮了眼睛去鉴别，有的时候还会走眼，因为我平时买书的时候也会因为毕竟我们在网上看那些书的解释介绍的时候，只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判断，从那些少量的文字里边或者是从我们的知识结构里边去判断，但有的时候买回来也会失望，也不排除，那这个有时候也没办法去规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有这个意识。
1: 是，你看在这个叶灵凤先生的书斋里啊，就是在他家里触手可及的地方，他会放置自己的什么呢？座右书。什么叫座右书呢？它不是说想读未读的书，也不是刚买回来的新书，而是一些买了很多年甚至读过已久的一批，他精挑细选摆在身边，就如让最知己的朋友守护在身边一样。哎呀，这些书在边上就感到什么呢？内心愉快安稳，真是爱书家呀。
0: 对，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亲切，也会有同感和共鸣。因为但是我跟他方法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是把那个座右书，把那个最精华的部分，比如说一辈子读的书里边可能五本，他可能觉得是最好的，他放到身边，就像一个对他是一个护佑一样，对吧？我是把那个比较好的，其实我也是有区分的，有一些精华的
1: 说说
0: 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书，我会把它搁在就是带柜门的那个书柜里。
1: 哦，珍藏起来。
0: 书柜里就是一组精品吧。那么其他的书可能它的待遇稍微的差一点，就会
1: 放地上了，
0: 放到书架上，就是没有那个柜门的书架上。那么再次的书呢，我就有可能把它处理掉了，就是因为也是很占地方嘛。虽然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很难去处理书，但是特殊的时候也会把呀，实在觉得那个没有营养的书也会把它处理掉。但是就是对于这个座右书，那我也有座右书。我的座右书是什么呢？我基本上就是把那个买来想读还没读的书会放到手边，比如说其实在我的沙发旁边，家里沙发旁边我就有，就是书桌旁边就会有这样的书，就是待读的一些书，读完了之后包里再揣一本新的，那也是我的那个座右书吧。所以他写的挺，我觉得还是挺形象，能看出来他就是身边读书的那个场景，对吧？
1: 很有趣，身临其境啊，有这种沉浸感。他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咱们叫随遇而安，他叫随遇而读。文学之外呢，他还在书中谈到了艺术，比方说像梵高啊、高更啊、毕加索、罗丹、邓肯，都有非常有趣的一些言谈。当然，这个跟他本身是一个画家的身份，他也喜欢画画，
0: 他也画画，
1: 对，也相符，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嘛。而且对于藏书啊，他也有自己的见识和喜好。其中的一篇叫做《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里，他是这么说的，说文化本是没有国界的，中西爱书家的趣味相同正不是偶然的事儿。就是说中国的藏书家对于一本纸墨精良的这种经本啊，他是非常的喜爱的，也恰如什么呢？恰如这个西洋的藏书家对于格登堡的42行本的圣经爱不释手是一样的，是吧？
0: 对，他就说中国的藏书家如果对着一本纸墨精良的，像那种宋课本，宋课本也是非常珍贵的，
1: 宋课本，
0: 对，他对应比如说像西方的格登堡的42行本圣经，他是一样的心情，对吧？对，就是相比之下，日本人的爱书趣味似乎又比中国的藏书家更有人情味，更有风趣，这是他的，也是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他读了那些书之后，包括其实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对吧？而且书里边说到这个藏书啊、藏书票啊，这些都谈到了。因为像藏书票，其实他很多就涉及到像那种版画啊什么的，就是他对于这个艺术，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在读这本，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我喜欢读的书里边，其中有一类就艺术方面的，所以我读他这个书也是非常有感触。包括他谈到在书里边谈到梵高啊、高更啊、罗丹、毕加索、邓肯，其实这些人的书，如果说也读过，像我就是也读过的情况下，再读他来说这些人，我觉得就会有一些新的 收获，
1: 嗯，
0: 因为不是说我们在读同一个人的时候，就是都会把所有的都面面俱到，对吧？但是叶灵凤先生可能在我没有领会到的地方，他给点出来了，所以就是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
1: 哎，就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他就是观点特别的。

0: 怎么说的呢？他说一本书的内容、印刷、纸张、装帧各方面都值得爱好啊，或者至少有一点是值得爱好的，这才成为爱书家收藏搜集的对象。就什么意思呀？咱解读一下，就是说这个读书家和藏书家应该注重版本。
1: 对，
0: 说无论是学问还是为娱乐，如果对于握在手里的书本身毫不重视，那对他真的是毫无感情和真爱，对吧？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无论是内容、印刷、纸张、装帧，这都是一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啊。你必然你有喜好的地方在吧，是不是？
1: 嗯，
0: 你好比说你对一个人，你是喜欢他的外貌，喜欢他的有趣的灵魂，喜欢他的头发，就是说你肯定是有喜欢的吧，或者他的幽默。对一本书也是这样的，说真正的藏书家和爱书家必然喜欢为自己的藏书特地写一两方印章，这些印章上的词句啊都是不能做第二种用途的，这才是真正的藏书印。他说当然了，爱书家和藏书家有时也不是一回事儿。读书家必然就是爱书家，而坐拥万卷的藏书家却未必一定是一位读书家，更未必是懂得爱书三昧的爱书家。
1: 对，这就是他的读书和藏书的一些切身的感受，也是一些真知灼见。
0: 是，
1: 我觉得，而且就是他其实他是讲究版本的，尤其是他作为一个藏书家的话，他就更加的注重版本，他可能会对各个版本、不同版本之间进行对比，或者是说进行研索，进行出于兴趣去研究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他认为这个事情是值得的。
0: 嗯，
1: 比如说，其实像《瓦尔登湖》，可能就有几百个版本，它确实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每个版本的它的眼光，它出版的就是一些内容、一些眼光、一些版式，或者是一些它很多方面，其实可能就各有不同嘛，趣味。嗯，所以就是他是在这个方面，其实他看来他也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0: 嗯，
1: 而且他谈到了这个爱书家和藏书家有时候不是一回事儿。其实我也知道，就是身边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喜欢藏书的，也未必就是每一本都读，
0: 嗯，
1: 未必就是说对这个读书真正的感兴趣，也有这样的。那对读书感兴趣呢，也未必就是对藏书感兴趣。
0: 嗯，
1: 那他既是读书家，又是藏书家。
0: 是，
1: 嗯，
0: 而且呢，他还提到了说，因为他本身不迷信古典，也不读中经典。简而言之啊，就是说他其实是接受新书的。
1: 对
0: 啊，他说这个新书呢，它其实会带来新鲜感啊，会带来这种生气啊，可能还会带来一些新的营养成分。
1: 嗯，
0: 说你不要死守了一本书啊，他说那样的话就跟和尚念经一般，那称不上是读书家。哎呀，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叶先生随笔中所涉的书目啊，应该说部分我们读过，
1: 嗯，
0: 但是有一部分呢可能还没有读过，但是呢对于他的这种见解跟快乐我们是感同身受的啊。
1: 对，其实他读书是不给自己设限，没有说有一个成见先把自己给束缚住，必须读所谓的经典。
0: 嗯，
1: 那经典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也分怎么看。你说当代的作品中就没有经典吗？即便是从用时间的那个发展来看，那未来再回看的话，当代也可能会有经典的作品。其实重要的还是我们去鉴别它，对吧？
0: 嗯，
1: 而且就是说从这些书籍当中能够吸纳过来一些必要的营养。所以他是不给自己设限，不迷信古典，也不读中经典，包括那个现当代的一些书籍他也是会涉猎很多。但是呢，最关键的，我觉得最难得的是这些书籍读过之后他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0: 嗯，
1: 对，有自己的就是一些收益。
0: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书，来自叶灵凤的读书笔记，来自三联书店。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0: 抽帘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我们俩又在这儿呢和您聊聊啊。
1: 哎，
0: 这个时候呢又到了这个喝茶和下好茶的时候。
1: 哎，可是你说要北京人说这时候喝点好茶，什么茶开始出来，那没得选，就只能是茉莉花茶了。
0: 对，只能是茉莉花茶。
1: 对，
0: 但是您说这个市面上啊，这茉莉花茶的种类是越来越多。
1: 哎，
0: 有去了拐弯的，叫什么龙出水，
1: 嗯，
0: 有什么这个茉莉的龙珠，
1: 就是露个球似的，
0: 小球似的，
1: 捻个球。
0: 然后现在呢开始用这个大叶种，
1: 哎，
0: 还拿这个茉莉花去熏。
1: 嗯
0: 啊，这个市面上的茉莉花茶呢是越来越多，但是您发现没有，就是买到适口的，然后呢适合咱北京人口味的这茉莉花茶，哎，还真得精挑细选。
1: 花样翻新越来越多，这是一好事儿，但是让大家喝得顺口的，是那个味儿的，是那个劲儿的，这东西好像越来越难找了。别急呀，今儿咱俩就带着大家一起去寻找那曾经真正的茉莉花茶那个魂儿的味儿。
0: 哎，说起这茉莉花茶的魂儿的味儿，就不得不提什么两样东西，一个是它的茶青，一个是它的这个花儿。这个花儿呢，它还有制作工艺的原因。
1: 哎，你要说茉莉花茶要出一个好茶，就无非李红说这三点哈，茶好、花好、工艺好，舍得下料、舍得下本儿，你自然而然就能出来好茶。今天咱们跟大家说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大家来去喝的好花好茶加好工艺。首先说什么叫好花和好茶，那优质选的先得说这个茉莉花。今天呀、咱们得选哪儿的茉莉花呢？广西横县。
0: 广西横县叫茉莉花之乡，
1: 中国茉莉花之乡，那就是出好茉莉花的。
0: 但是李想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广西横县我还真去过
1: 啊，
0: 这个当地呢这个各种各样的茉莉花啊特别的多。
1: 哎，
0: 但是我去市场一看，哎，这个价格差的可不少。
1: 哎，
0: 鲜花的、干花的、单瓣的、重瓣的，这个价格可是有天差地别。
1: 为什么呢？这么跟大家说哈，有的是为了看景的，有的是为了品味儿的，有的适合印茶的，有的适合出精油的。所以咱们今天如果说您要说做茶的选，不选那漂亮的，漂亮的是大朵大朵的
0: 啊，
1: 对不对？重瓣的
0: 啊，
1: 哎，多瓣的，那个啊，营养都长着花瓣里边了，香气就少
0: 啊。
1: 所以咱们要选说印茶的这个字儿，先印啊，怎么去印呢？是一定用单瓣儿。
0: 单瓣
1: 单筒，就长几个小瓣儿。哎，它那个养料啊，它不奔那个花样上长，它奔的是那个香气去长，这香气就足，这香气味儿就正，这一喝咱就打鼻香的味儿，这个单瓣茉莉广西横县的，这才能熏茶用。
0: 哎，您别光看它长得可能这个不奇妙啊，但是呢闻起来是真的香，而且拿它印茶确实能喝到这个茉莉花茶的本来的茉莉花香味儿。那么说完了这个花，咱们就得说说这茶青了。
1: 茶，
0: 你有再好的花，如果茶青不怎么样，那喝起来第一涩口，第二发苦，第三它这个香味留不久。
1: 是的，茶青咱们得选什么呢？选本地的好茶。广西有没有好茶？有啊，
0: 对，
1: 相当有名的茶。所以呢选广西本地的绿茶茶青。什么地方能出好茶？我跟大家说一说啊，你想一想，是不是广西那地儿全满足，叫做乱石砾壤出好茶，高山云雾出好茶。
0: 哎，
1: 广西十万大山，云雾缭绕，对不对？那湿气得足，山得高，而且呢是阳崖阴坡出好茶，有太阳照的地方还被水雾笼罩着，这才是出好茶青的地方。这样的茶呢，它的矿物质元素高，所以这种茶青的味道就浓。那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广西十万大山里边的优质绿茶的茶青。哎，炒青绿茶。什么叫炒青啊？中国古代的茶有是蒸熟了的，其实蒸炒还有烘，这都是干什么呢？杀青。杀青的意思呢是让里边的酶停止转化，保留那口鲜爽的口感。
0: 哎
1: 哎，你看古代人有蒸的，唐时候是把那个蒸了高温杀一下，后来有人呢就拉老火，底下放上炭，拿那茶叶跟上面这个烘
0: 烘。
1: 对，现在

0: 哎，流行叫炒，炒的时候啊，有一种炒香味儿。你发现没有？咱们吃菜，爆炒的一定香，
1: 哎，一定香，
0: 哎，
1: 就是激发它这个香味儿，
0: 香味儿释放出来。所以呢，咱们用炒青绿茶把它炒一下，然后呢，让这个香味儿激发出来，就用当地的这样的好茶青，您再配上当地的横线的好的茉莉的单瓣茉莉筒花，
1: 您就想想吧。好的花家的好茶青，它这味道能不好吗？今儿我们去尝了一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广西横县的英顺牌的这个茉莉花茶，确实能喝到什么呢？就是它有回甘的感觉，
0: 回甘
1: 啊！我们的同事呢把它形容为叫这个冰糖口，
0: 哎，
1: 是吧？
0: 冰糖口，
1: 哎，喝完了以后呢，既不酸涩，而且呢，您稍微沏的稍微咽一点的时候。入口，哎，有一点发苦的这个味儿，本身的茶叶这个味儿，但是回甘就是从嗓子里您舌根冒回来，那个甜是特别特别明显。
0: 哎，回甘从哪儿出来的？大家注意啊，喝茶喝好了，喝好茶有一种舌下涌清泉的感觉，
1: 哎，
0: 就是舌头底下，您说您口干了，您叫渴了，您喝这个来一口啊，或者咱们说就牛饮也行，来一口这茉莉花，因为茶里有一些茶多酚类的物质，它都会有微微的带一点茶的那种略苦，
1: 哎，
0: 苦味儿，但是先苦而后甜，这才是茶能激发的。
1: 对，
0: 您不知道苦是什么味儿，您就不知道甜是什么的感觉。所以呢，当那微微涩口的小苦入喉之后，马上从您舌头底下涌出来，像那个玉泉山那泉水似的。
1: 哎
0: 哎，怎么喝着怎么里边都怎么有点甜味儿呢？它从您自己激发出来，咱们行话叫做津液而涌出，这种感受啊，这个就叫做冰糖味儿。您再咂摸咂摸那个味儿，它是甜的。你要说逮那个甜味儿呢，它又没有糖味儿，但是您说它喝的就是比普通的水好喝，这就叫冰糖味儿出来，
1: 哎。
0: 这个核心是什么呢？是因为啊，茉莉花的花香，把茶叶当中的多酚类，这是它在里面的带有苦涩的物质，给它分解了，降解成了氨基酸类的物质，香气释放出来，苦涩淡下去了，所以你在喝这个茶的时候，那一股清泉的冰糖味的这种回甘就出来了啊，
1: 这不就来了吗？
0: 对呀，就是这样的。
1: 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啊，正经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单瓣的茉莉花，香味十足，确保了您喝这口茶的时候是闻着香品着香，香真正能入水。另外一点呢，就是他选用的是广西当地的好的茶青，好茶配上好花，才能真正的做出叫做好的茉莉花茶，才真正有这一口喝下去以后的回甘。那么咱们说完了内在啊，再说说外在。有一句古话叫什么呢？叫人靠衣装马靠鞍，西湖景还得配洋片呢。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的外包装还是非常非常惹眼的。
0: 哎呦，这个茶我跟大家说啊，这也就是说现在啊，您要拿出来之后，这走亲访友这看着就带劲啊。您看啊，整个的包装咱们是按照这种特级茶的礼品装给您配好了的。您看看这里边整个看着就是那种喜气洋洋的那种氛围在里边啊。而且您看那个包装上面还中间有那个就是咱们说腰封的地方，哎，蓝蓝的那个腰带，哎，海蓝花的那种花藤缠绕起来特好看，大罐子呢红红火火的大红包装，而且上面手书两个大字心意，
1: 哎，
0: 您说您送给谁？心意送到了，嘴上不用多说，您就拿走这两桶茶，您就知道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有品质的，有质量的心意在里面。
1: 这其实呢也是北广生活时间，我们和我们的听众之间，我们给您的一份心意。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英顺的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礼品的组合。它的整个的这个主品啊，一共是六罐，
0: 而且这六罐可不是说二两罐，每一罐都是多少？半斤一大罐，
1: 半斤的，对，
0: 每一罐都是半斤，这加起来六罐，一共是三斤，
1: 三斤的，
0: 还都是特级
1: 正经的这个英顺的。

0: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你要说这特级茉莉花，哎，咱都不说是像今天这么讲究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特级茉莉花茶，老字号里边抄起来800的、1000的都有，
0: 那可不
1: 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咱给大家什么价？299，可不是一斤哦。是这三斤加起来一共299，这是不是咱给大家真正的一个大的诚意和心意，对吧？
0: 那太值了，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购买的所有商品，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广西英顺的茉莉花茶，都是货到之后，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大可以放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广西英顺这个品牌的正经的特级的茉莉花茶。如果您想看看这茶长什么样的话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进入下方的这个北广商城，它上面有图片，而且呢它还有更多的这个优惠券。其实这个分辨好茶呀，一方面咱们得喝这个香味儿，一方面呢咱们得喝这个浸泡。
1: 对，
0: 今天我们因为是北广生活时间，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我们向大家保证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是经过我们自己去品尝过检验过的。另外一点就是今天的广西横县的这个优质的茉莉花茶，它是地道的广西茶，而且呢是零添加，
1: 零添加
0: 叫不添加多余的成分，纯粹的是花香和纯粹的好茶给您带来的这种口感，
1: 没有人工添加的成分。添加过这种香气的人工合成香味的这种茶呀，一开始开包的时候特别香，但是香的有点熏脑袋疼。然后您泡茶第一泡特别香，这个茶您就别喝了。
0: 对
1: 啊，对吧？而且我们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这个好茶呢，那都是真正的茉莉花，鲜茉莉花用完之后给您印制的，所以咱们是真材实料，真工艺，真的成本加下去，您才能喝到这口好茶。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广西的英顺牌的这个横县茉莉花茶。那么首先呢它有几个亮点啊，第一是用的花好，
1: 广西横县单瓣单筒茉莉。
0: 哎，第二呢是用的茶青是非常非常棒，
1: 哎，也是来自广西的高山云雾乱石力量当中的炒青的茶青，绿茶茶青的基底。
0: 还有呢就是它真的是不惜费工费料，
1: 特级意味着至少是四斤一提啊，出这一斤茶至少给您4-5斤的茉莉花，这在里边消耗了就不要了。
0: 还有就是这些都能保证它的口感是您的口，
1: 有一个传统的那个喝完之后冰糖味的那种口感，咱们叫冰糖口，您可以喝得出来。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正经的啊特级的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呢是有6罐的这个英顺的茉莉花茶，每罐呢是半斤，等于说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特级茉莉花。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赠品，就是给您3个礼品袋。无论是您走亲访友也好啊，还是给人送点小伴手礼也好啊，这个正经的茉莉花茶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选择，而且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
0: 您尝到的是正经的广西产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0: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面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0: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1: 现在打断一下，周老师，现在
0: 多少？
1: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0: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0: 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喝点小油炭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0: 哎
1: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补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蛋儿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哎，
1: 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0: 现在
1: 可能也就
0: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
1: 哦、
0: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
1: 哎，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四十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0: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状元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状元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1: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7: 哎，出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6: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7: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6: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7: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6: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撤，
7: 我怎么敢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别人减速慢行。
6: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8: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9: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0: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2: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

0: 内容。
1: 柚子、牛奶、高脂饮食会影响您的药效吗？看似简单的吃饭吃药问题，其实隐藏着冲突的健康风险。吃药看时间，吃饭看药物的科学意识您有吗？空腹饭前与饭后到底是什么区别？什么食物会解药？什么水果会增毒？降压、降糖、降脂、抗凝，这些药物跟食物有怎样的相互作用？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我爱问医生策划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主任药师立方、主管药师孟文爽，跟你讲讲药物与食物的爱恨情仇。
2: 到了一年当中柚子上市的集中季节了，但是这柚子我确实没想到它和我们的药物之间还会产生不良的反应，是吗？
3: 是的，确实会有这个问题。
2: 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这个柚子不是我们都觉得它应该是挺健康的吗？又是维 C 丰富，而且它又没有那么甜，大家总觉得它是一个挺健康的。

0: 而是如果是需要这类酶去代谢的药物，那么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再同时吃大量的柚子，那就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比如说不良反应可能会增加的风险。
1: 嗯，但是这个药物您说的这太专业了，这个酶到底是代谢啥药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常用药，还是说比较少见的，比如说一些罕见病的用药才会影响到？
0: 有一些常用的药，比如说像一类降压药，就是我们通常说叫各种就不同的地平类的降压药，这个会受这个酶的影响比较大，会通过这个酶去代谢的。那还有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吃到的这个降脂药，他汀类的降脂药，比如像辛伐他汀、洛伐他汀，还有这个阿托伐他汀等等，这些都相对是比较常见的药。
1: 降压药、降脂药，这些都有可能和柚子之间产生不良的反应。
0: 是的，
1: 而我知道这个降压呀、降脂啊，这其实都是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的常用药，而且这些药还不是说吃一顿两顿，或者我们病好了就能停，这些药是需要很多是终身服药的。
0: 对，是需要长期吃的。
1: 对，所以他们和柚子之间，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可能会有不良反应，这个可能确确实实很多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柚子的种类挺多的，什么蜜柚啊、葡萄柚啊、胡柚啊，这个种类不同和药物之间的不良反应也会有不同吗？
0: 是会有一定的差别。那目前我们就是研究做的比较多的、比较充分的，就是对药物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就是西柚，也叫葡萄柚。
1: 嗯。
0: 那么因为不同的柚子种类，它的含这个就是我们叫呋喃香豆素这一类成分，它的含量不太一样，而且它和它的成熟度啊、产地啊，包括检测方法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含量差别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还是目前还是西柚，也就葡萄柚对这个药物的影响是最大的。
1: 啊，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这柚子的种类不同，其实对于药物的影响也会有不同。相对来说，葡萄柚就是个头比较小的这种柚子，和药物之间产生的不良反应更明显一些。
0: 对对，这比较确切。
1: 大柚子可能也有影响，只是它和小柚子比起来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咱是不是这大柚子最好也别吃啊？
0: 对，就是如果您吃的这个药，如果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如果说明书写了避免服柚子或者是葡萄柚这一类的，那最好咱们在吃药期间，像柚子这一类的水果，还有含柚子的这些饮料呀，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些食品，就尽量先不要吃了。
1: 根据媒体的报道说，有一位刘先生长期服用的降压药，名字叫做硝苯地平，他吃完药之后啊，连续几天都习惯性的吃了几瓣柚子，

0: 两片甚至三片药。
1: 对，而且他是连续几天在都是吃了一个比较大量的柚子，所以就会让他的这个药物的作用加强了，就相当于变成了血压降得过低，所以会有这种休克。那如果是有这种肌肉溶解呀，或者是肾衰，有可能是他还在吃降脂药。那么降脂药比如像这种他汀类的，那他也是通过这个酶代谢的。那如果柚子吃的比较多，那么他会抑制这个他汀类的药物的代谢，那么导致的就是他汀类的不良反应增加，那么就是肌肉溶解。那么肌肉溶解的量大了之后，就会影响到肾脏的功能。
0: 哦，所以说这个肌肉溶解和肾衰竭并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硝苯地平和柚子之间的关系，
1: 应该是他汀类的药物的影响会大一些。对，
0: 如果是硝苯地平和柚子之间的关系，是应该说的是休克的问题，
1: 低血压的问题，
0: 就是血压变得更低了。
1: 对，
0: 这时候出现了休克。
1: 对，
0: 哎呦，所以说这个降脂啊、降压药啊，真的和柚子在一起吃还是挺危险的。我还特别关注到了厉主任刚才提到了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它的持续时间。是比较久的，不是说吃完药比如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咱代谢完了消化完了和这个降脂药降压药就没关系了，它有可能会持续几天的时间。对，那这个孟药师也和我们说一说它相对来说持续的时间，比如说说按天计的是吗？
2: 它这个一个吃的量，按的量来说，比如说它吃的几瓣比较少，那可能影响时间最少大概也有一天的时间。如果吃的量比较大呢，可能会持续到三天，还会对这个药物有影响。所以我们就是说刚刚也提到一些，比如说酸的柚子还有青柠檬，它都属于这个柚类一个家族当中的所以在吃药的过程当中这些食物都是要避免的。
0: 哦，所以说不光是柚子，酸柠檬其实也是，就是柚科的
2: 对，
0: 它其实对于药物之间都会有影响。
2: 对，我们提到的刚刚提到这个呋喃青豆素，它在这些里面可能含量稍微低一点，但是它也是含量不是很低，也是会有影响的。
0: 嗯，而且也特别告诉大家，持续的时间有可能会是按天计的，不是说按小时计的。您千万别觉得我早上吃完柚子，晚上再吃这药是不是没影响，也依然会有影响。
2: 对，
0: 嗯，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药物和我们的水果容易有一些不良反应，咱没提这个剂量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不管是对于身体有好处的呀，还是有害处的呀，不提剂量，咱光说这个益处或者是害处都是耍流氓，对吧？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很多朋友说我是不是吃上一半两半水果和我的药物之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得连续或者说每次吃特别大量才会有影响吗？
2: 针对柚子来说，这个几瓣就会引起非常重要的不良反应。
0: 哦，也不用特别大量
2: 啊。对，这尤其是葡萄柚，因为它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肝脏当中这个酶，那么它完全抑制了酶的活性，那它对药物的这个作用它是不可估量的，所以。

0: 有研究说，比如像我们那个西柚的话，可能吃到一个、一整个西柚，或者因为那个比较小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你要喝西柚汁可能喝到个200毫升，这个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但是可能你有的人特别爱吃的话，如果你吃了一半或者说喝了几口这个柚子汁，你可能停不下来，所以这个量可能又会吃的很多、所以其实就是刚才孟老师说的，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这一类水果其实可以用别的去替代，
1: 对，
0: 也不是说必非吃不可。
1: 就是橙子啊、橘子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是感觉上长得特别的像，但其实橙子、橘子和我们的降压药啊、降脂药其实
2: 甜橙可以、酸橙也是不可以的、酸的里面可能包括带有苦味的、带有酸味的水果当中都有可能含有这个富含香豆素、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吃甜橙，但如果酸橙就是不可以的。
1: 这也是一个小知识点、这个确确实实可能是突破了很多朋友当中的这个认知，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这柚子应该是挺健康的一种水果，没想到它和我们经常用到的降脂药、降压药之间它是不能同时服用的。我也想问问二位，在日常出诊的过程当中哈、这个知道这个知识的朋友多吗？尤其是很多这个我们说长期可能用降脂药、降压药的老患者来说，他们都知道这个不能和西柚一块吃吗？
2: 其实是这样子啊，以前呢我们中国其实吃葡萄柚的不是特别多。
1: 对，咱们一般都是什么关西蜜柚，就是比较大个的那种柚子。
2: 对， 对，这个影响不大，而且这些药物它跟葡萄柚这些相关的研究也是国外做的比较多、是因为外国人他特别喜欢吃这个葡萄柚、所以在我的患者当中可能大概就是20%-30%的样子，可能有听说过，但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得告诉大家，尤其是现在物流发达了，以前咱们物流没那么发达，很多的这个什么葡萄柚啊什么的都是国外种植之后运输到国内的，第一数量比较少，第二价格比较贵，所以可能并不是所有朋友都会接触到。但是现在物流太发达了，这价格也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国内可能也会有培育，所以大家购买到葡萄柚的几率会变大，但是它和药物之间的这些不良反应确确实实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节目要告诉大家，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同时服用的。刚才我们还说了这个降压药其实和柚子最好也不要同时服用，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肾脏代谢的一些负担、甚至引起横纹肌溶解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我得想问问，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新鲜的柚子，因为现在还有很多比如说柚子汁儿，有的是 NFC 的、感觉好像是还原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什么高温灭活了，这个什么杀菌了之后，我就想问问这个什么比如说榨成汁儿了，它这个有效成分依然还存在，还和药物不能够同时服用吗？还是说只有 NFC 的这种还原度比较高的果汁会有影响，什么高温灭菌灭活了之后可能就没啥影响了？
0: 那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物流比较发达，然后像我记得以前超市里可能像这种西柚的汁儿或者葡萄柚汁儿相对比较少，那现在超市里这种果汁儿也挺多的。
1: 对，而且现在不是还有流行那个杨枝甘露，这里面不就有这个又是芒果又是柚子吗？
0: 对，所以其实像因为不同的这个西柚这个柚子果汁儿，它可能含量不太一样。那越是浓的话，越是这个浓度比较高的，这种还原度比较好的，可能它对这个药的影响更大一些。对、但是这个到底影响多少，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一般来讲说的200毫升是影响比较大，但是你不知道你喝到100毫升或者50毫升的时候能有多大的影响、这个很难去估计。
1: 而且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敏感程度也不太一样啊、
0: 也跟这也有关系，所以就是最好是就是还是那句话，你吃药期间就这一类汁儿的话，果汁儿包括可能有一些是含柚子类的这些食品、就最好就先不要吃了。
1: 对，
0: 比如咱们这个药换了其他的种类的药，或者说这个药我们先不用吃了，然后你再考虑去可能去吃这个柚子呀，或者说这种柚子汁之类的东西，这样更安全一些。
1: 对，因为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其实它种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大家在服用之前一定问一下我们的医生或者是药师，他能不能比如说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接触的柚子啊，或者是其他的水果或者是食物一起服用，把这个用药的禁忌提前问清楚，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用药安全。
0: 对的，而且你如果没有来得及去问医生或药师的话，可以仔细看一下说明书，通常 常这个说明书都会比较清楚，特别是在药物相互作用那一部分，它有一个食物和药物的这种影响。
1: 嗯，
0: 说明书只要明确写了的，那我建议您这个吃药期间，像这一类的水果和这一类的果汁就先不要去吃或者喝了。
1: 嗯，这个厉主任这个提醒非常的温馨，但是我也得给这些药厂提一个小建议，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现在的药物说明书字儿又小，它这个篇幅还特别的长，往往很多朋友不会这么仔细的去阅读这个药物的说明书，一般都是在药盒上我们看一看每天服用的剂量，有一些什么不良反应，这可能是大家还能够看到的，真正能够把药物说明书仔仔细细阅读的朋友肯定没那么多，至少我都做不到。所以呢，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问一问药师，如果真的拿回家的话又不知道它会不会有不良反应，仔细阅读一下说明书上肯定会有提示。
0: 对，还有就是如果去取药的时候像可以问医生嘛，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药各个医院都有用药咨询的门诊，也有药学门诊，都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药师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1: 也希望这些药厂以后能把这些比如说不良的反应啊一些禁忌啊能够印得稍微大一点醒目一点，让大家能够一目了然。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好多的朋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哈。这个7758就在问，他说吃的这些降压药降脂药可以隔一段时间再吃柚子吗？我们刚才说了不行，因为它不是按小时计的，它是按天计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持续好几天的时间。
2: 对，
1: 但是这些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咱们其实是每天都需要服用的。还有这个朋友在说，他说服用免疫抑制剂好像他听说也不能和柚子一起来服用，他说一定要咨询一下医生或者是药师。1528提出的问题，咱刚才说的是降压药降脂药，免疫抑制剂也不能和柚子一块儿吃吗？
0: 是的，这个免疫抑制剂可以，就特别说一下，就比如像如果他在吃这个他克莫司或者环孢素，像这两种，那么这个如果在吃这个柚子的话，那么柚子里的这个成分，它会也是会抑制这个 CYP3S 酶，会使这个免疫抑制剂的浓度血药浓度会升高，那么带来的问题就是可能增加肾毒性或者是神经的毒性，所以就是如果在吃这个免疫抑制剂，比如像一些做过移植的病人，那么
1: 就是抗排异的一些药物，
0: 对抗排异的这些药物，那么最好也是不要吃，服药期间就不要去吃这个柚子或者是柚子汁这类的食物了。
1: 小小柚子没想到和很多的药物它都不是特别配搭的。
0: 对，
1: 咱们来总结一下吧，刚才说到的降压药降脂药还有我们的免疫抑制剂，这些和柚子之间最好都不要同时服用，还有其他的药物吗？
0: 还有的像一些那个心血管的药，比如像抗心律失常药，像氨碘酮，这个如果是有心律失常的病人，他可能氨碘酮吃的也会比较常见一些。那还有一些安眠药，还有一些抗焦虑的药，就是神经科或者精神科用的，
1: 也
0: 可能
1: 不行。
0: 对，也可能会被这个柚子的这个成分影响到。
1: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发现了很多的朋友都会有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说什么抑郁啊焦虑的朋友好像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进步，就是大家关注到我们不仅躯体的健康，也更加关注我们心理健康了。
0: 是的，
1: 有一些朋友发现了之后可能是需要通过药物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和治疗，那这时候就可能和柚子之间产生不良反应。
0: 对，
1: 所以说服用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药物也得注意不能和柚子一块儿吃。
0: 对，然后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吧。可以这么讲，我自己总结的就是，你吃这几类药的时候要注意的是降脂、降压、抗焦虑、安眠、移植、抗心律。我觉得简单可以记这么14个字儿。
1: 哦，
0: 对，然后其他的就是，看说明书或者是问医生或者是药师。
1: 其实最靠谱的还是问一嘴医生或者是药师。
0: 对，
1: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这个睡眠类的药物，就是失眠的药。
0: 对，
1: 它和柚子也不能同时服用，
0: 它有的也是通过这个 3A4 这类酶去代谢的，所以这个也是要看你吃的是哪个药，要看这个具体的药名。
1: 因为安眠药的这个我们说迭代更新了好几代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哪一类相对来说和柚子之间的作用比较大？是安定类的这种药物吗？
0: 安定类的会有。对，这个是比较用的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一些新型的药可能影响会小一些。这个到时候听众可以具体的看你的这个说明书或者问药师去。对对对。
1: 所以说因为这个安眠类的药物确实种类还是比较多的。
0: 而且那个名字比较拗口不太好记。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去看说明书，这是最稳妥的。
1: 其实就是刚才这个厉主任帮大家总结的这个口诀就大部分就是六类药。
0: 对，
1: 这相对来说和柚子之间相互的作用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这六类药物您在开具的时候一定要多问一下医生，多问一下药师，它的

0: 来说他不能用牛奶送，他才知道这个左氧氟沙星和牛奶之间是不能同时用的，这两者之间又是啥关系啊？
1: 这个我来说一下哈，咱们正常我们先说普遍来说，我们吃药都不要用牛奶来送服那最安全的就是温开水。那来单独说一下这个患者的这个听众的问题啊，左氧氟沙星呢，它是属于喹诺酮类的药物。那么咱们牛奶当中，我们会喝牛奶来补钙，对吧？那它当中的这个钙呀和镁啊，它会跟我们这个左氧氟沙星，它会牢牢的绑架到一起，好像粘住了它，然后让这个药物呢完全的没有办法去吸收。那相对我吃了药，就几乎相当于没有吃，那我达不到一个药剂量，所以它就没有一个效果。所以说我们左氧氟沙星不要用牛奶服，那我这里提醒大家，就是其他的药物我们尽量也都不要用牛奶来服用。
0: 这个牛奶，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是比较有营养的，对于我们的钙质的吸收啊补充啊都是比较好的，而且很多的朋友早上起来都会喝一杯牛奶，往往有很多的药我们也是，比如说早中晚，那肯定是跟早餐一块儿吃嘛，那这个时候大家习惯说用牛奶送服，但没想到这牛奶和我们的药物之间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1: 啊。是的，
0: 左氧氟沙星这就应该算是一个广谱的抗生素是吧？
1: 对，它是一个普通的，比如说我们正常在社区当中获得肺炎，一般我们会给开这个口服的左氧氟沙星，用的还是比较广的。
0: 像这个左氧氟沙星是抗生素类的药物，我们刚才跟大家明确了和牛奶是不能够同时服用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和牛奶之间有明显的这种禁忌吗？您刚才说
1: 的
0: 所有药物都不建议是吧？
1: 对，都不建议。但是说如果绝对禁忌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左氧氟沙星还有它的同类喹诺酮类的什么什么沙星，另外还有四环素类的这些抗生素是不可以和牛奶一起服用的。另外包括我们有一些比如说需要长期服用甲状腺激素的药物，这些患者
0: 就甲减的朋友
1: 对，那这个药物呢，它也是牛奶会影响它的吸收，如果说我们激素达不到量，那它的一些不良反应也都会出现。另外还有补血的药，比如铁剂，那么钙呢也会影响铁的一个吸收。另外还有我们比如骨质疏松的朋友，我们需要

0: 一起服用，
1: 不能同时服用。那我们在吃完药之后1到2个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进正常的服用牛奶。对，
0: 好，那这些都是和牛奶绝对禁忌不能够一块服用的一些药物。
1: 是的，
0: 哎呀，这个确实有很多的知识都是今天我做节目才学到的，回家我得跟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好好的说一说，因为确确实实这都是老年朋友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药物，还并不是说一些我们在一些比如说罕见病或者是少用的这些药物和牛奶西柚之间会有不良反应，都是常用药，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用药之前一定得好好的看一看药物的说明书。这个牛奶比如说和什么降脂的药物啊、降糖的药物啊、降压的药物之间会有影响吗？
1: 它之间的影响目前还是没有说一个绝对的禁忌，但是我们就是在此提醒所有的听众啊，我们最好是服用用温开水服用所有的药物，它是最安全的，不会出任何问题的。
0: 那除了这个我们说牛奶之外，现在还有一些朋友这个用一些比如说茶水，像我们之前说茶水会解药，说喝了茶你再吃药，药的效力就会打半，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2: 就是像茶呀或者是咖啡啊，因为它本身里面都是特别是浓茶嘛，它本身都是含一定的咖啡因的。
0: 对，
2: 那么这两类的饮品其实本身是一个是会刺激胃，另外一个它这个咖啡因也会影响到睡眠呀或者是心率，所以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在同时吃一些比如像平喘药或者说一些镇静的安眠药等等，那么这在喝浓茶或者咖啡其实就不合适，这是会把这个药物的
0: 相互抵消掉，
2: 对它的这个效果给打折扣了。另外就是像茶，特别是浓茶里面它含有大量的这种鞣酸，那么它也会影响到一些药物的吸收。所以这个最好是不要在一起去，不要用这个咖啡或者浓茶去吃药，
0: 送服这个药物，
2: 对，去送服。那么再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有一些果汁，果汁可能情况比较复杂。

0: 这些能不能够和药物同时服用？像这些会有一些影响吗？
1: 首先来说，咱们先说这个鸡汤啊，
0: 嗯，
1: 那鸡汤呢，一般熬到这个汤里面有很多的嘌呤，然后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再加上吃鸡肉，肯定有很多的脂肪，
0: 嗯，
1: 首先这个高脂饮食呢，高嘌呤饮食呢，它就是会对我们药物产生一个影响，
0: 嗯，
1: 另外刚刚说的绿豆水，那绿豆水呢，我们还会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叫绿豆解药，解毒解药，那么比如说我们需要温补，吃了中药这种人参啊，然后来去温补，那绿豆可能就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

这就是我们最直观的认识啊，就是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但是其实这个病的话，其实我们在我们老祖宗其实在很早很早《黄帝内经》就有记载啊，当时就说出来，就说这个它的形态啊啊如曲张的蚯蚓是吧，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概念啊。后来呢，在我们的这个外科正宗啊，就是明代的一本就说这个医书上就做了详细的记录啊，包括治疗啊，记录非常非常详细。当然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都知道了是吧，静脉曲张啊和你的这个静脉的这个回流有问题，它会导致啊你下肢的静脉啊淤曲啊，包括会合并一些静脉炎，包括到最后会引起的这个局部的这个色素沉着啊，就说很多人说为什么我的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我的这个脚踝的地方怎么那皮肤变黑了变硬了是吧，这也是静脉曲张的一种表现啊。是更有甚者，就是到最后我们的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就是说发痒啊，它一挠就破了，这个破了以后就不太愿意好啊，这个时候反复的感染啊，来医院就诊啊，这都是我们静脉曲张的各个

0: 就是抛除掉职业因素之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哦，那为什么呀？
1: 刚才我也简单说了一下，我。

0: 比如说这个肚子越来越大，怀孕五个多月，有很多人这个肚子就很大了，这后面的好几个月的持续性的压力，那是说在孕期就有可能出现下肢静脉曲张这个问题吗？
1: 对的，
0: 那更何况
1: 所以它是独立因素嘛。
0: 哦，您看，所以这个怀孕期间咱们就得格外留意了。包括我们的网友刚才有朋友就问了小乐，他说除了这个弹力袜有别的缓解方法吗？既然说到孕妇它是一个独立成因，那我替大家问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有怀孕的朋友了，他一听这个节目，他说我得预防呀，我得让我媳妇儿预防啊。那到了这个后期，孕妇可以穿上这个弹力袜吗？
1: 可以的，而且就是这个，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大静脉这个曲张啊，
0: 嗯，
1: 它这个原因就是回流的不畅，是吧？回流不畅的话，有动力的问题，有阻力的问题哈，还有这个就是阻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说静脉瓣功能的问题和这个压迫的问题，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就说水往低处流，水往高处流这个问题是吧？如果我们没事儿的话，就说这个我们躺平啊，现在这个词儿比较流行啊，躺平，你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把你的这个脚这个高度和心脏高度。一个高度以后，
0: 水平了，
1: 对，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或者是稍微抬高一点，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装置，它就自然而然的在重力作用下，它就回流了。
0: 哦，
1: 这个时候为啥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就是说腿肿的时候，其实我们他到一定岁数以后，我们其实不愿给他做手术嘞，这风险很高，啊，他也不愿意吃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你早上6点起来遛弯。

0: 人不一样哈，其实我们这个再讲一下这个、
1: 啊、
0: 其实我们临床分期吧，其实我们这个大眼静脉曲张的话，其实我们分一般我们分五个期，当然根据这个分期的这个标准不同，它有很多的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常问分五个期。第一个期的话就是腿可能有点肿是吧，但是外边看不到曲张是吧，然后再下一遍期就说这个腿肿啊，就是活动量大的话腿肿，然后就说发沉，另外就是可以看到小的一些曲张，然后第三个期就是像说的蚯蚓一样，它已经明显的曲出来了啊，蚯蚓的第三期，然后第四期的话就合并有下肢的这个包括踝关节这种部位的这个色素沉着，
1: 皮肤变颜色了、
0: 啊、对对变颜色了啊，然后就是第五个期就是这个哎皮肤的脂质化，包括合并有这个破溃啊，反复的破溃溃疡形成，这个就是我们常临床分期啊。这个人和人不一样哈、啊，有些人的话就说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是退行性病变，他可能一辈子他也从零期到不了这个最后的五期哈、啊、或六期是吧？但是有些人比如说天生的静脉瓣功能不全，或者是就像我们说的，他腹腔里边压力很高啊，不一定是怀孕啊，比如说便秘啦，或者是其他东西都可肥胖，他都可能引起腹腔压力的变高。这个时候如果腹腔压力高的话，他有个人为的阻力，这个回流。障碍的话，再加上你就是从事各个的，就是我们的职业，
1: 嗯，
0: 比如说是这个所谓教师，
1: 九站九坐的，
0: 对，九坐其实和站是一样的，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的人可能就是哎两三年就可能就是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啊，有的人可能就是这样说的，如果没有这种高危因素的话，就简单那个退行病变的话，可能一辈子就到不了这个啊做手术的
1: 最后的一个严重程度，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看它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因人而异的，不太一样的，主要是看集中在这个个体身上的这个危险因素，而且包括它的这种肌肉的弹力啊，这个血管的弹力啊，它也是不一样的哈。
0: 是，
1: 所以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不同的。我特别好奇，就是您做过手术里面的这些特别严重的患者，最年轻的得多大？
0: 我们做过年轻患者的话，其实现在

0: 大家，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通过一次手术就能够一了百了，反而是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医生会给您很多的讲解和指导。那如果有一些情况，我们通过这个合理的穿弹力袜呀，然后呢，有一些像刚才说到了孕期这件事儿我防不住，但是呢，就比如说是因为肥胖，或者是经常便秘，哎，导致的我的这个就是压力增大，
1: 对，负压
0: 出现的这种静脉曲张的话，那你看我解决了这个原发的问题，那就可以帮助这个疾病有所缓解呀。
1: 对，去除诱因嘛。
0: 嗯，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通过更多的了解，认识一下下肢静脉。

0: 啊，就没有必要做。我说刚才我说了，我们其实现在很大部分患者都是年轻的女性，她觉得这个静脉曲张不好看，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了，我不能穿裙子了，是不是影响我交朋友了，或者是影响我出去玩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做手术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当然你到这个四期啊，受沉着，特别是到五期的时候，破溃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这个不用说他就来了，因为他破溃了，这个破溃溃疡他反复不好啊，这个时候营养肯定营养生活了，这个时候就来做手术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手术指征。
1: 好的，正好呢1528他也说到了，他说曾经见过这个静脉曲张严重的时候似蚯蚓状，其实刚才也科普说到了，一共五期嘛，第三期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症状。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哎，这个北京212，我觉得他的这个提问特别好，有一定的代表性。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提到什么呢？穿那个弹力袜，这个我们稍后跟大家细说啊。但是先就着他的这个问题，他说的是静脉曲张的初期穿紧身裤，哎，效果怎么样？
0: 这个我们要弄清一个概念哈，紧身裤和弹力袜它是两个概念哈。紧身裤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紧身裤，它主要目的是什么？塑形，我们穿起来好看是吧？而弹力袜它的全称叫什么呀？抗血栓梯度弹力袜啊，它的作用其实相当于外骨骼一样，就是一个外挂一样，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从上到下，它这个弹力袜的这个编织是不一样的，它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它从上往下的话，它压力是越来越小的，就是说在下边压力高一点，相当于把你的血流给你往上挤了，到上面稍微低一点，就是通过层层的压力梯度不一样啊，梯田一样，
1: 嗯，
0: 把你的这个残留在这个体表就浅静脉的血流啊，给你挤上去，这是我们的这个弹力袜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叫压力。就是抗血栓梯度弹力啊，就是梯度压力、
1: 嗯、
0: 这个是弹力袜。
1: 因为就是这个是弹力袜的原理，刚才说了是因为我们那个浅表的血管，比如说它的弹力已经不够好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可能就是积存那些长时间累积到这里无法回流的一些血液，出现了这个蚯蚓腿的这样子的表现。那这个时候穿上的弹力袜，简单来理解的话，就是从脚踝到我们大腿的部位，它其实呢是分阶段给出这种压力的，那应该是脚踝的位置压力最大，
0: 对，最大，
1: 就是
0: 往下
1: 越低嘛，它压力越大，所以呢，它要通过这种高的压力，逐渐的把这个血液给往上推嘛，
0: 是的，
1: 是这样子一个道理。而这个紧身裤，你看起来它都是一个紧紧的东西，但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呀。
0: 嗯，它可能反而会起一些反作用，因为它这个应该是均匀的紧。
1: 嗯，
0: 它那你肯定想了，我们的大腿肯定比小腿粗啊，这个时候你要穿上去以后，大腿压力肯定比小腿压力大，这个时候反而它影响它回流了啊，相当于一个这个
1: 反作用力了，
0: 反作用力了。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就为您播放完了，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送上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
2: 越聆听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80至100，首要污染物臭氧，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最多可容纳4000辆非机动车，通州北关非机动车停车楼打造了景观加停车新模式。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举行，京雄快线正式开启全线贯通试运行，未来从雄安新区出发可直

0: 之国力。
1: 即使停车楼也是城市景观。日前，通州北关地铁站非机动车停车楼投用，通过站前空间的立体化复合利用，这处新的 P+2 停车设施高峰时段最多容纳超过4000辆非机动车停放。楼顶同步建设的景观阳台也成为了运河商务区的一处新地标。下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通州北关站是6号线的大客流车站，据统计，使用非机动车接驳地铁的需求每天可达8800辆。过去，由于地面空间有限，非机动车随意乱停，甚至占用周边楼宇广场的情况时有发生。新建北关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无缝衔接北关站 A 出入口，非机动车停入楼内可便捷换乘地铁。两位停车的市民说，
3: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修完这个以后外面都好多了，我看到外面的车都停了，车停这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4: 外边的环境宽松点，坐地铁的人方便点，车停到这里的离地铁站还近，把车放这放心。
2: 停车楼采用地上两层地下一层设计，投入使用后，原本被占用的道路空间重新恢复了通行功能。通州区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5: 地下负一层和一层用于非机动车的停放，日常停在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这个规模，有效的吸附了北关周边非机动车的停放。
2: 停车楼采用错层方式布置两处非机动车出入口，并在二楼屋顶建设了立体绿化空间，为周边商务办公区新增了一处休闲场所。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表示，
6: 楼顶做一个城市绿毯，其实就是补足了我们的一个城市的景观空间，尤其是从四周的高楼上往下看的时候，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主要是因为电瓶车它速度比较快，设置太长的坡道的话是有点危险的，错层的设计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距离都尽量的短。
2: 停车楼投用后，北关地铁站周边的人行道和公交出入口拥堵难题显著缓解，运营企业同步加强秩序维护，提升车位周转和使用效率。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7: 配备了相关的保安人员进行出入的引导，对里面的车辆码放呢进行规整，对于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告知，待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2: 下一步，北京交通部门将会同各区持续深化非机动车停放治理，加快推进独立停车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停放条件，便利市民绿色出行。
1: 今天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了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市民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北京市国动委成员单位、通州区社区群众、中小学生等参加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13号。活动在宣传片《铸盾同心》中拉开帷幕，现场红色文艺展演精彩纷呈，以舞蹈、情景宣讲、合唱、快板等形式再现革命历史场景，讲述红色故事。

0: 门牌 C 位及专属卫生间、提前30分钟检票入场等权益。 VIP 区近距离互动体验升级， A 区视野开阔，性价比高， B 区草坪全景位，松弛惬意，全年龄友好。日前，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物中街村科技大棚的100万株羽衣甘蓝种苗全部培育完成，长势达标，成活率超98%。这批兼具耐寒观赏性和经济价值的优质种苗将陆续定植镇域核心景观节点，同时赋予种苗对外销售，实现秋冬绿化提质和农业增收双向赋能。9月中旬起，永乐店集体林场将陆续对镇域公园主干道路两侧、花海重点地块等核心景观节点开展定植作业，预计10月中旬完成全部景观打造。届时，100万株羽衣甘蓝将以带状、片状等形式铺陈于上述核心景观节点，和秋季彩叶树种交相辉映，形成了春有花海、秋有彩林、冬有甘蓝的有序景观格局。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了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和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0: 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2: 随着朱庇特之光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音乐会近日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北京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正式拉开帷幕。全新音乐季以巨人的事迹为主题，将陆续推出20场音乐会。本次北京交响乐团全新音乐季的开幕音乐会奏响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收官音乐会将演绎马勒的巨人交响曲，两部作品创作时间相隔百年。本次音乐季曲目规划兼顾古典主义经典、现当代作品、中国原创佳作，同时纳入了歌剧音乐会版、室内乐、跨界合作演出，从不同维度磨砺乐团的演奏能力。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昨天2026年服贸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论坛上，北京亮出了两项务实举措，三张应用场景清单聚焦需求、能力和示范项目，一张新版产业地图全景呈现了各区产业资源禀赋，围绕建设首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首都安全等五大方面开展场景征集，形成了本市2026年应用场景三张清单，包含240个项目。升级后的新版地图更新了产业发展规划、行业指引、园区配套生态、创新平台以及产业活动日历等内容，清晰展现了战略性产业、未来产业。

再添新成员 ，AI 未来学习空间落地，科学教育有了更多打开方式。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展上，各种智慧教育前沿成果出圈。本届专题展设置高质量教育服务国际合作、智慧教育赋能两大展区，一系列可感知、可体验、可应用的教育服务新场景集中亮相。走进首钢园八号馆，一块块智慧大屏格外吸睛。第二批精娃系列教育智能体矩阵亮相，覆盖了课堂教学辅助、个性化学习、校园治理、公共教育服务等场景，进一步拓宽了智慧校园的朋友圈。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李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好，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各位邀请到了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王秀良博士，与您共同来聚焦新高一阶段的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官方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可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新高一入学，孩子如果适应不了环境该怎么办呢？欢迎您实时的留言，如果今天您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替您实时来请教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袁

共庆龄奖学金名单，全国共1542人入选，北京40人获评，覆盖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通州、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密云、延庆及燕山、亦庄等地中小学。奖项面向义务教育阶段，每两年评审一次，表彰思想品德、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主办方表示，希望获奖同学珍惜荣誉，以身作则，各地教育部门宣传生动事迹，发挥身边榜样作用。9月10日，福茂会教育服务专题展首钢园开幕，主题为教育强国，智创未来。在开幕式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办公地点在朝阳区。中心将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训、人工

会机器人演奏、川剧变脸以及兔爷的数字复刻等案例。北京第五批市级非遗传承人123名，60岁以下占54%。同期成立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育人联盟，成员含高校、老字号、文博和企业，推行院校教师非遗传承人、企业专家三师共育，以真实项目共建课程、共研课题、共创作品。持续来关注，近日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公布运行情况。项目2016年11月在通州试点，后拓展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房山、大兴、门头沟等远郊区。2022年1月1日起来覆盖全市所有的初中，全市数百所学校教师通过平台线上答疑，高中教师为初二、初三提供初高中衔接指导，来支撑一加三贯通培养。平台共设5种服务：一对一实时辅导，单次不超30分钟；一对多互动课堂可回放。近3年开精品课数千节，其中

0: 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最开始的时候一个本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之前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那我接下来还是用我做事情这个方式。但是在高中阶段，那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科的数量和难度一下子发生了一个大的一个飞跃，比如说一下子增加到9科。

0: 我们就一个个切入吧。其实还是刚刚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孩子为什么要学。其实不少家长也会把这个来说给转给孩子看哈。就是其实这个问题亟待解决。上了高中有时候说孩子迷了，就说我到底是为什么而学。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的目标感也从跟这个密切相关。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进入到高中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同学陆陆续续的会出现这种困扰。就是包括就是我为什么学，或者是我将来学完了之后，我到底是为了上一个大学，好的大学，还是说为了找一个自己更喜欢的一个工作等等。所以这个里边我觉得在高一阶段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学习目标的一个确立。那具体的展开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很多同学他在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困惑。那这些困惑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详细的展开。比如说从学习方法层面，我们会跟学生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在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些困难原因是什么，那你有哪些解决的方式。然后第一个，让他在学的过程当中让他有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正回馈，换句话说让他更有学习动力，就是这个事情我能搞定，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跟高一的生涯密切相关了，因为我们说学能跟生涯本身就是 mix 在一起的。对。

0: 当中我们要完成的核心的学习能力的一个转变是什么？
1: 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跟核心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每年接触到的新高一的同学，他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透视完那个困难之后，你会发现他最核心的就是学习方法的一些转变。那如果我们要说到高一怎么去做学习方法的转变，肯定就得要从初中开始说起，因为我们对初中的大致我们家长都会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初中阶段受限于他的学科的科目跟学习的难度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那正因为这个，所以就造成我们很多的同学在初中阶段的学习，其实不管是他的学习习惯还是他的学习方法，其实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初中阶段没有暴露出来呢？核心的一个就是初中的很多的内容的知识点，学生在课上听完了之后基本上他就吸收了，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残缺的部分，它可能靠突击，比如说初二的下学期、初三的上学期，甚至初三的下学期，我用一个学期就能突击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0: 嗯，
1: 所以它掩盖了我们在初中阶段的很多的弊端。那进入到高中，学生很容易就，那我初中怎么学的？诶，我还拿这个进行到高中。所以我经常跟我的这些学生的家长说，那初中阶段你的突击到了一个好的学校，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经历，但是它不能够也不应该变成你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因为你整个的初中阶段学习是有问题的。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高中随着难度的增加，就是课上我去听课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重难点的，他觉得听懂了，但其实这里边有一部分的功劳是在老师充分的备课，然后把严密的逻辑线条梳理好了之后，循循善诱的方式给学生讲明白了，但实际上学生这个里边并没有完全真正的听懂。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老师会在课后布置大量的作业，那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学生就会发现一个，诶，我课上听的挺好，但是我课下做作业的时候发现并没有如期非常顺畅的把所有题都能做对，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这个状况很多同学，那他的以前的学习方法，那这个状况出现之后，他可能就看答案解析，或者是留着等到第二天老师讲的时候，他跟着老师的思路觉得，嗯，我觉得听的没问题，听明白了，他就到此结束，他就认为这个内容他已经掌握了。所以但这样的一个，他缺少一个总结跟复盘的这样的一个最最核心的，换句话说，他没有精准的定位出来，就是他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问题核心的关键点，比如说是知识层面的，是他对信息的消化解读有问题，还是他的解题的方法技巧有问题，他没有精准的去定位，那就简而概之的就觉得啊，这个题反正我都懂了，我又再做了一遍原题，觉得也没有问题，所以他就这是一个假象。所以因为缺少这个环节，所以很多同学他就是听课写作业，然后等着各种测验，在测验的时候就发现，诶，好像这个结果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个总的来说就是学习方法里边的环节其实有一些缺失。所以那作为高一阶段最重要的，他就要增加他的就是整个的一个总结复盘的能力。在这个里边，其实在增加他这个能力的过程当中，其实另外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是知识体系框架的搭建能力。也就是说，当你去定位你这个题目为啥会出问题，你不能简而概之的说这题我不会，当你一层一层的追问哪不会，哪一步不会，这一步不会是哪一个知识点的拓展不会，还是两个知识点之间的关联不会，一步一步的去追问，在追问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你的知识体系框架搭建的能力，很多的同学这部分也是缺失的。
0: 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哈，我们持续来关注。这是说高一，我们这样吧，就先把网友的问题回答了。先说这个学能，这个就说从学能提升这个点来说哈，它有没有一个阶段？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在高二的时候要关注什么，在高三的时候要关注什么？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高三什么时候开始之前，有没有哪个时间点之前其实还是比较来得及的？什么时候去提升学能是最好的？我们把这个时间轴跟大家捋清楚吧。从高一、高二、高三，刚刚说的是高一，最好一上来就提升学能嘛，对不对？
1: 是的。因为这个问题呢，我先说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吧，叫种一棵树的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管我们现在的家长家的孩子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甚至初中，我觉得当下都是最好的时间，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节 点切入，他可能面对的学能提升的目标不同。如果孩子现在进入在初中阶段，他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学习习惯的建立上，包括他的学习兴趣的这样的一个激发，这是初中阶段。那如果进入到高中阶段，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专门针对高一的这样的学生家长，那高一阶段我觉得作为高中阶段是最关键也是最黄金的一个学习方法调整。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进入到高一阶段，首先学科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科的数量难度都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完成选科的这样的一个决策，跟未来的大学专业息息相关。所以那如果在高一阶段进行学习方法调整，他在选科的过程当中会占据有利的优势。这个有利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当他面临着从物化生史地政里边然后去选三科，物化又捆绑的基础之上，有很多的同学因为他的学习方法没有及时的调整过来，那他比如说物理或者是化学非常非常的不好，当然这个不好核心原因是他的学习方法有问题造成的，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他就觉得哎，我就不擅长或者不适合学这个，所以在选科的时候很多同学会就非常的艰难，就是他选物理他就必须得选化学，否则的话他的很多的理工科的专业都报不了。但是呢，所以很多的时候就变成了那与其这样我就去选史地政吧，或者我就选一个不科学的选科吧。所以那高一阶段我觉得学习方法的调整是最最关键的，因为它能直接指导他的选科，而且对于他未来的比如说整个的高二和高三阶段的冲刺和整个的一个难度的提升，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这是高一阶段。
0: 嗯，
1: 那高二阶段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高二阶段它是非常一个特殊的，它的特殊性体现在就是虽然是高二在中间的一个，但它其实从知识体系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最后一年，因为高中的这个四个学期把高中所有的知识都学完了，那高二阶段是各个学科的重难点集中爆发的这样的一年，各个学科的比如说以数学举例，最后的三道大题45分全都集中在高二的上下两个学期，所以那其他的学科其实也是这样。那高二阶段进行学习方法调整，在你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同时攻克了各个学科重难点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所以我觉得而且为高中的新知识的完结做了一个完整的收尾，也为高三的一轮复习从学习方法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是高二阶段。那高三阶段就是我一般的会跟我的学生家长说，高三阶段的一轮复习期间是进行学能或者叫学习方法改变的最后的一个黄金阶段，算是一个尾巴。原因是还是跟我们高三的一轮复习密切相关，高三一轮复习它相当于把我们高中的前四个学期的知识点四倍速，就是我用一个学期把高一高二四个学期内容快速的地毯式的全覆盖搜索一遍。在搜索的过程当中，那如果你的学习方法比较科学的话，你能精准的把你各个学科的漏洞筛查出来。筛查完了之后，很多同学比如说高一高二学习方法不科学，他们会怎么做呢？就筛查出来了就放在那儿了，因为他没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去把这些漏洞补上。那高三的学能提升或者叫学习方法调整，就是在筛查出漏洞之后，你有定位你的问题，然后去总结复盘，去完善你的体系框架搭建，然后再去检验，然后利用高三一轮复习的大量的考试来去检验你的漏洞是不是真正的补上了，你的体系框架是不是真正的搭建完成了。所以就高三阶段的学能提升就是是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能抓住的，能让我们整个的高考或者叫逆风翻盘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
0: 嗯，感谢王博士的分享介绍哈。网友 LZ 说，老师您讲的太好了。还有网友说，能不能下一次我们做一个高三的专场？
1: 可以
0: 我们下次约啊。您持续关注着，嗯，我们持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主题哈是讲着其实是关于学习能力的提升。其实刚刚网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记忆和规划这两个点其实也是常见的考，这不叫考点，这叫什么点之，就是学习能力提升的点之一。一个是规划，一个是记忆，其实它应该是不分学科都很重要的。像这方面的能力，您能拆一两个细节点大家家长问的 比较多的。
1: 嗯，记忆能力。
0: 嗯，记忆能力和刚刚说的规划能力。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这几个肯定都是在学能提升的范围里边。那么我们挨个的去详细的说一说。首先记忆能力，记忆能力的话，不同的学科它其实对记忆的方式方法是有不同的需求的。比如说我们拿理科当中的数学，然后拿文科当中的比如说语文，我们拿这两大主科我们做一个说明。数学的话，它其实不需要你太多的刻意的去记这些东西，比如它所有的公式，它的一些定理一定是你在消化理解吸收自己能够推导的基础之上，然后拿题目去检验。那因为我本身自己是学数学的，我对数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比较的深入，所以我会跟我所有的学生会说数学到底应该怎么学，就他的那个记忆其实是在应用当中去强化。那具体的怎么去解释呢？比如说我们学了一个公式，那老师肯定会带着同学在学校里边会讲这个公式它是怎么来的，然后老师可能需要那你把这个记住。那从我的角度，我会从学能规划的角度会找到这个公式，比如说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因为从现实当中来它有一个应用的场景。甚至我给我的学生就是研发了一套数学学习的

0: 你用一句就自己能够非常直白的语言，它不一定严谨，但是你一说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出来，然后用加深你的记忆，同时你要借助于它的图像。所以所谓的三位一体就是自己的话的表达，严格的数学定义，然后图像，这样话来加注你的加深你的记忆。
1: 嗯，好，非常感谢汪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哈。关于语文数学的记忆学能方面的分享先为您分享到这儿。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新学期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指南，我是主持人常立，也回答大家的问题，能不能多说说高三的行好，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讲啊，很多高三的网友都在这听。好，我们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没有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4: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5: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赢在规划。今天聚焦的主题呢是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原高校知名副教授、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19年一线教研教学经验、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也是高中生涯规划专家王秀良王博士今天做客节目，和我们来分享介绍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刚刚呢，我们第一时段跟大家主要讲了一下什么是学能，包括不同年纪学能方面哪些要提升。我们持续来看哈，把学能的培养体系来跟大家来拆解一下。王博士，您看，如果我们把高中生的学能培养拆解为几个核心的板块，您会如何来拆解？然后包括每个板块，我们要解决孩子们的什么问题？
1: 我觉得大致上其实可以拆解成四大板块。那第一个板块，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信息的输入。信息的输入，当然在这个里边，信息的输入可能就包括，比如说我要不要预习，怎么预习，我听课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听课。然后听课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些笔记或者是记录，这个基本上解决的是信息的输入问题，这是一个核心的。然后第二个板块可能就是在信息的加工和处理还有输出，这是第二大板块。在这个里边，那就会涉及到我在加工输出的过程当中，我怎么如何更高效的去更精准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加工跟输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总结跟复盘，因为我们在输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好像输出的有一部分内容跟我学的，或者说我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跟我想的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第三大板块就是总结和复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第四大板块就是我们去反馈和检验，就是当我学会了总结跟复盘之后，那意味着就是我已经发现了我以前存在一些问题，那我也找到了一些原因，那找到原因之后是不是真正的把这个困难解决了。所以第四大板块就是反馈和检验。所以以上的四大板块我觉得基本上囊括了我们说从整个的学习方法的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0: 好，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我们现在来持续关注，先把主要问题跟大家来梳理哈。首先，很多朋友啊，很多同学吧，也知道高中的时候我们要调整一下学习方法，但有时候执行起来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难，或者我们在方法，就是我们在调整的过程中会觉得，这个事儿我知道，但做起来不太好做，这个问题会出现在哪儿？先从根子上来分析。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同学都会遇到，包括很多的家长也会有这个困惑，就是因为我们说的就是学能，刚才说的就是一套学习方法，一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但是针对到每一个同学个体，那可能在落地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的。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的同学跟家长就是知道了理论之后，然后再对应到咱家孩子自身情况。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分析自己的实际情况，因为每一个孩子其实他在学习方法调整过程当中他情况是不同的。所以比如说我举例，那对于某一个同学，我也想要做学习方法调整，首先第一个你要分析一下自己之前的学习方法有没有问题，问题出现在哪儿，不能盲目的调整，因为不能说学习方法应该是这样的，那我就非常严格按照这执行，那不太行。原因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够把自己完全推翻，就是你之前的那个学习方法它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而且它是你自己的方法。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你原来的那个执行的那一套，在初中阶段用的那一套，可能进入到高中阶段，随着高中阶段的特点不同。

要分析自身的原因，就知己嘛。然后第二个才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知道科学的修行方法是什么。那这些都知道了之后，那就落地，我想去调整。那想去调整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它需要用时间，需要用时间。所以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做时间规划。有很多同学就是我也发现了自己以前学习方法有问题，我也承认方法有问题，那我也知道了，哦，原来科学的学法是这样的，我要这么去做，但是发现没有时间去做，所以这个里边

想提升学习效率，第一个，那我就得课上的时候，我得全神贯注的跟着老师节奏。然后另外的一个就是做作业，就是因为你白天都听完了之后，老师会布置很多的作业。那布置完了作业之后，比如说我白天都上完课，比如说我随便举例，五点半下课之后，下课之后到晚上睡觉之间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充分掌控的时间。在这个里边，就是那你要集中的去把作业高效的完成，所以这个里边一会儿可能我们还会再展开，就是如何高效的去完成作业，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只有把作业最快速的把作业完成，你才能够优化出来时间，我去做一些学习方法的调整，这是一个非常

0: 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很多学生一听学习计划可能就会头大、
1: 嗯、
0: 对，因为我们说当你有意愿想要去调整，它不是说我一想调整我立刻就能调整过来，它需要有一个时效性，就是我有一套计划来去执行，所以这是几个核心的，然后才会落实到我各个学科我的问题点是啥，才会涉及到各个学科，所以它是一步一步的。总的来说，就是如果我们作为学生个体说我想要进行学习方法调整，总结来说，第一个，你要知道

0: 刚刚说到的是持续来跟大家说完整的学习系统。
1: 嗯嗯，
0: 在您看来，一个完整的学习系统，从过往的经验啊，十九年的教研教学来说，应该要包括哪些要素？
1: 这个要素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基于我之前的经验和研究的这样的一些成果，然后今天也是有这个机会跟我们的学生家长有一个非常畅所欲言的这样一个分享。首先第一个，我们把高一高二和高三分开，为什么要分开呢？一会儿我会详细的说。第一个，作为高一高二的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说第一个板块叫知识获取嘛，就是上课，就是你听课和作业这两个环节在学校完成的，我们把它当成就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就是我上课认真听课，然后课下及时的做作业，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缺一不可。然后如果再展开的话，可能会涉及到怎么去听课，如何去做作业，然后后面我们有时间再展开。那这两个环节做完了之后，还需要加入来的就是作业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很多同学在这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错误认知，包括很多的家长也是觉得就是做完作业就可以了。那作业的目的一般的它其实有两个，作为同学来讲，我为什么要做作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巩固一下我课上听的，我觉得听明白的那些内容是不是真的明白了，这是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巩固一下。那另外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检查漏洞，筛查漏洞，就是我课上听的觉得非常明白，但是课下一做作业发现有问题，那我就把这个问题筛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那接下来的另外的一个环节就是总结复盘，就是你要去定位你的症结点，你错的原因是什么，哪一块知识点的应用，哪一个跟以往的知识点的关联出现问题，你要去定位。定位的过程其实就在做体系框架搭建，也就是说上课、作业、总结改错或者叫复盘，然后体系框架搭建，这是四个环节。然后还有一个核心最重要的就是检验，举一反三。我们经常说举一反三，也就是说这个题比如说我在作业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了，我看答案解析也好或听别人讲也好，我觉得 OK 我搞定了，然后我又通过一些错题的整理啊、总结啊，我也觉得搞定了，我拆解的非常清楚了，那还剩下最后一个环节，你要再 double check 一下。 double check 的一个核心点就是你找到你的症结，去找跟这个症结关联的其他的题目去练一练，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是高考的分数或者是我们的目标分数，如果在650、660以上的同学都是要做这个，如果不做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就漏洞，我们觉得补上了，但其实这个漏洞依然在，所以我们要 double check， 然后再利用月考啊、学校的期中期末呀、等等阶段式的考核去检验你前面的这些环节是不是有缺失。这样是一个完整的。然后如果

0: 从外观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同学的学习状态不太好，那大概率可能因为比如说上课的注意力不够集中，然后可能有打瞌睡的这种情况，然后课后的作业用时比较长，然后因为掉在这个作业陷阱里面用了大量的时间，然后造成的身心比较疲惫，然后另外的就是他的学习的动力不足，等等，这些可能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都会认为啊，这个同学的学习状态目前没有那么的高涨。那造成这些的核心的一个原因，其实就还是呈现出学能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听课，听课的话是因为听课的方法有问题，造成了一个他整个的在最应该集中注意力听最核心的关键的那些新知识的时候，他走神了。对，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他没有办法保持，我要么就是一节课我都全神贯注，但实际上这一点其实对很多同学有难度的，对吧？40分钟我完全都集中注意力，那我比如说我只能集中20分钟，那这20分钟对你就要集中在你的知识的重难点上，所以有很多同学这一方面他其实是没有做过一些思考的。
1: 那如果往下说，那这个重难点是根据老师决定的吗？就是这老师他讲课风格是先、
0: 哎、这种就比较复杂了、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你可以大致的比如说花十分钟要预习一下，大概看一看，就是、明天的这个课程比如说它大概讲什么，重点是什么，我觉得很多的北京的同学是能够做到的啊、另外的一个也跟老师有关系，因为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也是从老师一步步走过来，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比较有经验的老师他会前面不会上来之后就切入到重难点，他肯定是通过一些前置性的一些问题的引

0: 做一些标记，这是一个听课高效的，我们说从专业术语来说叫手眼脑协同，其实就是手里边拿着笔做记录，这个动作就是把你眼睛看到的跟大脑思考的通过你的输出方式同步再做了一个记录，所以这就是一个最高阶的专注力的一个培养，叫手眼脑协同。
1: 我们总结一下，那记的目的是什么？
0: 记的目的就是重点突出，重点突出，然后呢这个里边比如说有一些有启发的，你课下的时候还可以再深入，有一些断开的，比如说老师这一步跨过去了，你并没有完全的理解，你要重点做一个标记，这样课下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答疑解惑，
1: 就知道这个标记我是哪一步到哪一步之间没跟上，缺了哪个环节。
0: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听课的一个小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做作业小的一个地方就
1: 做作业、嗯、
0: 对
1: 第二点，
0: 做作业小的地方就是一定要限时，这是一个非常
1: 做作业
0: 要限时，对的。这个里面限时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有很多家长一听限时作业怎么限时，这里的限时并不是说我今天要做数学，比如说我预计40分钟，这不叫限时。对，因为同学的能力，因为每天的作业量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作业量他能预估出来他大概花多长时间，所以我说的这个限时是要有一个新的解释，就是你按照考试的状态去完成你的作业。那考试什么状态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注意力专注，你不能在做作业过程当中我一会儿去吃个水果，一会儿去下洗手间，一会儿去玩一会儿，这个肯定就不行。所以考试的时候肯定我在考试前我要把该做的事做完了，铃一响我就开始答题。那比如说我们做数学的作业，那你就按照考试的状态，这是第一个注意力专注，把其他的杂事在作业之前完成。那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能把作业最快时间完成呢？还是按照考试来。考试比如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题卡住了，那一般的你不可能说我一个小时我就磕这道题，那后面的题都做不了了，对吧？作业也是一样的。作业的话就是一道题你想3分钟最多5分钟，你基本上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判断，你对你自己的知识的掌握程度，你能够得出一个判断，就是3到5分钟之内或者当下我能不能把这道题做出来，自己是有这个判断的。3到5分钟没有思路就接着往下跳，也就是说你的每一门作业用最快的时间把会做的题集中做完。所以这个我把它定义为作业当中的限时，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把时间优化出来，优化出来我们刚才说的那作业优化时间用来干啥？用来做一些总结复盘，你要深度的去剖析刚才出现问题的那些到底原因是什么，你要把那个时间用在那儿。然后另外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我们能更合理的去使用时间。很多的同学在考试过程当中你问他诶考得不好为什么呀，说遇到一题我磕了半个小时最后发现后面时间不够了其实这些就是他日常作业当中的一个作业习惯在考试当中的一个呈现。一般情况下
1: 太重要了，
0: 对的
1: 是
0: 对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学生他在作业当中遇到题就死磕，您就放心，他在考试的时候绝对会出现就是时间分配非常不合理。
1: 那您看啊，我们说做作业的时候先顺下来、
0: 嗯、
1: 那总会有这个死磕的时候，我不知道的点、
0: 嗯、
1: 那这个死磕的时间放就是放哪儿先呢？这死磕，
0: 嗯，这是一个，因为这个涉及到探究精神。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家长去讨论，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同学他就有这个习惯，就是做不出来我就难受，我就要把它做出来。所以这个里边就是把时间优化出来之后，我觉得可以放到最后。
1: 嗯，
0: 放到就是当天的最后，比如说我该做的总结该做的复盘我都做完了，然后我留一部分题目，然后我去好好的去探究一下，就是它到底应该怎么做，每一个条件应该怎么用，我觉得可以放到最后。因为如果放到前面简单的感觉是一个顺序问题，但是其实影响非常大。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放到前面就是因为这一科你就发现时间不够了，后面几科怎么办呢？赶紧的抄抄答案对付一下就完了。
1: 10点半发现刚做了3题、
0: 是的，很多的同学高一阶段最容易出现这个，因为很多同学就是数学物理我喜欢先做，但是这种很容易就卡住了，卡住之后就一道题磕半个小时，2道题1个小时，就是这样。
1: 哇，那是那太难受了。
0: 是的，
1: 是好，我们持续来讲，您我们刚刚说了要学会听课，
0: 嗯，
1: 学会做作业。还有哪些必不可少的吧，我们就说核心的、
0: 嗯。核心的，然后就是在复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追问自己原因。

0: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0: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新学期的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当然所谓新学期不光是高一，高一高二高三我觉得这节课都特别值得听。今天我们请到的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原知名高校副教授，19年一线教研教学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高中生涯规划专家王秀良王博士，跟大家来分享聚焦哈。我们刚刚说到了，说先把刚那问题回答完吧，就是哪几件小事儿其实从零开始搭建特别重要。您跟大家继续来讲讲，我们刚刚说到了较真儿做作业和学会听课，尤其是最后一个较真儿，说如果较真儿方法没较好的话，我们说主要是对家长来说哈，有可能变成家长和孩子较真儿了，而不是孩子跟作业较真儿。
1: 是的是的。所以除了这个较真儿之外，那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肯定是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怎么能去一层一层的去定位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一个环节我们就说检验环节。因为我们说较真儿完了之后，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较真儿我们精准的去找到了你这个在做作业的时候或者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核心的困难点，你已经发现了哈，这困难点是这个，那接下来你可能还需要做的一个就是检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需要落地的。那这个检验呢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我可以在当天较真完了之后我就练一练，找一个就是我梳理出来的就是某一个知识点的应用，比如说出问题了，那我就找到这个知识点关联的题目去练一练。那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放到周末的时候，诶，我把这一周的然后我较真完了之后的遗留的这些我每一个较真的那个点我都要去练一练，也就是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就是整体的整个的一个闭环我觉得是构建完整的。
0: 好，我们来跟大家来继续讲哈，有几个很关键的点。其实我们说到学能哈，学能的提升也有很多家长会很好奇，说涉及到了很多能力，听课做作业较真儿刚刚说了等等哈，还有包括记忆啊包括规划呀、等等。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围绕学能这个话题来展开，学能的提升它是一次性，比如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变成有这个能力了，还是说它是在动态化的持续优化？那如果它是动态化的话，我们如何用一个可视化的质或者量来评估看待它？
1: 明白。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多的家长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吧，就是希望短期内比如说我就立刻看到效果。那这个里边呢就是本身我先说答案，就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化的一个调整过程，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想要去锻炼，想去锻炼身体，那我锻炼完了之后我立刻我就想达到身体效果的这个改善吗？不行。那我们需要有一个持续的时间，然后需要有一个训练计划，然后那训练计划过程当中还有一定的量的调整，那学习仍然是一样的，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动态体现在哪？第一个就是它的各个学科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它涉及到的不同的模块，然后不同的内容，学生他遇到的困难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有的模块可能学起来特别容易，但有的模块它学起来就会特别吃力。所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本着学习系统搭建的这个角度，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比如说我今天有可能是数学跟物理有一定的困难，那我可能就在这个里边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投入更多的方法。那下周我可能在其他的科目在化学上出现一些困难，所以不管是从科目上从内容上还是从难度上包括他自己的状态上，它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另外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方法的制定，它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摸索什么呢？摸索成一个适配他自己的自身的实际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体系。因为所有的方法论大家听起来都是一样的，那涉及到每一个同学的身上，我去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找到适合你的，比如说你的听课的方法，你做作业的节奏，然后你做总结复盘的一些时间分配等等。

0: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这个里边是一个，然后同时你会有疲劳的时候，那疲劳的时候我可能就做一些比如说常规性的一些往以往做的那些东西的复习，我就不再推进新的了等等，然后再根据不同阶段，比如说有月考有期中期末，在不同的阶段我要去根据不同阶段的一个效果呈现，然后我去反思，那这个月以来我哪些地方做的是 OK 的，然后诶，我在整个的考试过程当中我有一个正向的呈现，有一些我觉得做的 OK 但是在考试过程当中又暴露出了新的问题，那我可能再去做反思，然后再调节成下一个月我可能要做一个动态调整。所以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本身方法的调整，这是一个内核，其实是从始至终贯穿进行的，但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根据学生的情况、科目的情况、他的身体的状态等等去灵活机动的去调整这件事情。那我们作为学能规划师，定期的比如说每周每个月去根据学生的他的一些阶段化的表现，我们会去帮助他去梳理他的一些正向反馈的一些成果给予鼓励，然后有一些没有得到正向反馈的原因，我们会帮他去归因，带着他一块去梳理，然后再制定下一步的继续推进的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过程。
1: 嗯，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哈。
0: 嗯，
1: 那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天网友的回答答疑哈。我们来画几个重点。
0: 嗯，
1: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问的挺有意思的。首先来看听听 FM 网友北京212啊，来问，首先，对于有时候做作业，因为刚刚说应该是说到做作业这个点上了，做作业的时候一些习惯您怎么来看？说这是不是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说戴着耳机听着音乐，就说说这个您怎么来看？
0: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对，有很多的同学都有这个习惯，当然他不一定是听音乐，有的同学可能就是有的还听力，是不是很夸张，就是做数学作业听着英语听力，但他不是为了训练听力，他就是有一个背景音嘛，他是透过耳机里的声音把其他的杂音隔绝掉，这种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说整个的它会对它的专注力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损伤，如果它长期去按照这个习惯去做的话，其实对专注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干扰，而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考试啊或者是什么的，你是不可能耳朵上戴着耳机的，只有听力考试允许在耳机里面放声音，但实际上其他的时候你每年都会有一些同学他的习惯就是听着音乐然后或者听别的东西，然后考试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别的同学哗翻卷子，然后笔掉了的声音，然后涂的声音，对他来说都是干扰，对他都是干扰，所以这个就是在于对平时的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学习习惯造成的。
1: 嗯。

0: 说我们就是在听课的时候说到咱们如何学会听课哈，就是老师我们在听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做笔记，这个笔记的重点我们说画重点画的是什么。
1: 这个里边就是有几种情况吧，我觉得还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而异。那包含几类，一类就是知识的重点，就知识的重难点你可以做一些重点标记，但是这个是浅层的。然后最核心的应该标注是对你自己有启发或者有疑惑的，因为正常的推进的话我学得非常不错，比如说跟着老师的每一个步骤这些指点都没问题，我觉得是可以不用做重点标记的。重点标记就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外的，那无外乎就两种，一种就是这个地儿我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思考，有一些启发，你可以把它标注出来，因为你只要忘了标注可能后面就忘了。还有一类就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遇到了一些困惑，这个困惑就是我也需要把它标记起来，标记的原因就是我要把它给搞定，课下的时候第一时间把它搞定，才能让我的逻辑链条是比较顺的。所以那这个标记，第二个就是一些听课过程当中的就是一些方法层面的或者是思维层面的一些重难点我要做一个标记，还有一些做一些记录的就是做一些小的一些总结啊，无外乎就这几个，大段大段的重复记录老师课上的黑板上的内容和 PPT 上的内容，我觉得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一些正向的一些。
0: 好，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那今天节目呢教育面对面到这儿即将要告一段落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哈。今天呢我们节目从学能的基础概念说起，分析了新高一阶段普遍学习所可能碰到的问题啊，包括梳理了和学能的核心板块还有系统逻辑，也给高二高三的同学们提供了可参考的案例。应该说初中到高中的跨越呢，它不是简单的量的堆叠，更是需要我们把学习能力进行来系统性的提升。学好知识点是基础，但是搭建好底层的学习能力才是长期成长的底盘。也希望每一位同学不管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都能够找准自己的节奏，搭建好自己的学能系统，平稳走好高中及未来的每一步。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王秀良博士的做客。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新学期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常丽，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教育面对面节目。好，各位观众听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最多可容纳4000辆非机动车，通州北关非机动车停车楼打造了景观加停车新模式。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举行，京雄快线正式开启全线贯通试运行，未来从雄安新区出发可直达北京草桥站。20场音乐会至

0: 一接供需。我是主持人李兆，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既是停车楼，也是城市景观。日前，通州北关地铁站非机动车停车楼投用，通过站前空间的立体化复合利用，这处新的 P+2 停车设施高峰时段最多容纳超过4000辆非机动车停放。楼顶同步建设的景观阳台也成为了运河商务区的一处新地标。下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通州北关站是6号线的大客流车站。据统计，使用非机动车接驳地铁的需求每天可达8800辆。过去，由于地面空间有限，非机动车随意乱停，甚至占用周边楼宇广场的情况时有发生。新建北关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无缝衔接北关站 A 出入口，非机动车停入楼内可便捷换乘地铁。两位停车的市民说，
3: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修完这个以后外面都好多了，我看到外面的车都停了，车停这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4: 外边的环境宽松点，坐地铁的人方便点，车停到这里的离地铁站还近，把车放这放心。
2: 停车楼采用地上两层地下一层设计，投入使用后，原本被占用的道路空间重新恢复了通行功能。通州区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5: 地下负一层和一层用于非机动车的停放，日常停在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这个规模，有效的吸附了北关周边非机动车的停放。
2: 停车楼采用错层方式布置两处非机动车出入口，并在二楼屋顶建设了立体绿化空间，为周边商务办公区新增了一处休闲场所。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表示，
6: 楼顶做一个城市绿毯，其实就是补足了我们的一个城市的景观空间，尤其是从四周的高楼上往下看的时候，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主要是因为电瓶车它速度比较快，设置太长的坡道的话是有点危险的，错层的设计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距离都尽量的短。
2: 停车楼投用后，北关地铁站周边的人行道和公交出入口拥堵难题显著缓解，运营企业同步加强秩序维护，提升车位周转和使用效率。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7: 配备了相关的保安人员进行出入的引导，对里面的车辆码放呢进行规整，对于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告知，在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2: 下一步，北京交通部门将会同各区持续深化非机动车停放治理，加快推进独立停车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停放条件，便利市民绿色出行。
0: 今天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了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市民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北京市国动委成员单位、通州区社区群众、中小学生等参加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13号。活动在宣传片《铸盾同心》中拉开帷幕，现场红色文艺展演精彩纷呈，以舞蹈、情景宣讲、合唱、快板等形式再现革命历史场景，讲述红色故事。奥运冠军代表发出了参与国防动员建设的倡议。

0: 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anner、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等一众艺人，顶配阵容全年龄友好，在国庆假期为乐迷带来户外音乐狂欢。票价方面，预售立减100元，最低198元即可观演，顶配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场地分区满足了不同需求 ，SVIP 区享前排 C 位及专属卫生间、提前30分钟检票入场等权益 ；VIP 区近距离互动体验升级 ；A 区视野开阔，性价比高 ；B 区草坪全景位，松弛惬意，全年龄友好。日前，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物中街村科技大棚的100万株羽衣甘蓝种苗全部培育完成，长势达标，成活率超98%。这批兼具耐寒观赏性和经济价值的优质种苗，将陆续定植镇域核心景观节点，同时赋予种苗对外销售，实现秋冬绿化提质和农业增收双向赋能。9月中旬起，永乐店集体林场将陆续对镇域公园主干道路两侧、花海重点地块等核心景观节点开展定植作业，预计10月中旬完成全部景观打造。届时，100万株羽衣甘蓝将以带状、片状等形式铺陈于上述核心景观节点，和秋季彩叶树种交相辉映，形成了春有花海、秋有彩林、冬有甘蓝的有序景观格局。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实践。
0: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了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和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4: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随着朱庇特之光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音乐会近日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北京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正式拉开帷幕。全新音乐季以巨人的事迹为主题，将陆续推出20场音乐会。本次北京交响乐团全新音乐季的开幕音乐会奏响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收官音乐会将演绎马勒的巨人交响曲，两部作品创作时间相隔100年。本次音乐季曲目规划兼顾古典主义经典、现当代作品、中国原创佳作，同时纳入了歌剧音乐会版、室内乐、跨界合作演出，从不同维度磨砺乐团的演奏能力。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昨天2026年服贸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论坛上，北京亮出了两项务实举措，三张应用场景清单聚焦需求能力和示范项目，一张新版产业地图全景呈现了各区产业资源禀赋，围绕建设首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首都安全等五大方面开展场景征集，形成了本市2026年应用场景三张清单，包含240个项目。升级后的新版地图更新了产业发展规划、行业指引、园区配套生态、创新平台以及产业活动日历等内容，清晰展现了战略性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及现代化产业基础设施五大重点领域、28个细分行业方向、142条政策卡片、近6000条园区重点企业信息悉数上图。京娃智能体家族再添新成员， AI 未来学习空间落地，科学教育有了更多打开方式。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展上，各种智慧教育前沿成果出圈。本届专题展设置高质量教育服务国际合作、智慧教育赋能两大展区，一系列可感知、可体验、可应用的教育服务新场景集中亮相。走进首钢园8号馆，一块块智慧大屏格外吸睛。第二批京娃系列教育智能体矩阵亮相，覆盖了课堂教学辅助、个性化学习、校园治理、公共教育服务等场景，进一步拓宽了智慧校园的朋友圈。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在2026年服贸会上推出联合展区。
1: 京津冀携手发布共建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协议。
0: 天津市南开区加快

0: 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天津、河北多家 AI 加康养企业带来的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些设备可以采集舌苔、脉搏等数据，经后台大模型分析，很快给出诊疗结果。
3: 大模型和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再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九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2: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三地企业各显身手，亮出 AI 翻译、AI 交互、AI 招商等多样应用，探索 AI 落地场景。
4: 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5: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2: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元素同样亮眼。京津冀三地的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纷纷登场，成为现场颇具人气的看点。
6: 东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很高，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手串了，特别的好看。
7: 我们的文创有我们的宣纸描红系列，还有冰箱贴系列，还有鱼在画中游、金鱼系列，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8: 我们皮贴画呢，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2: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155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9: 9月11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论坛“中医药健康产业国际智库论坛”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介绍，该院广医奇智 AI 大模型已覆盖患者服务、临床诊疗、病房管理、质量管控、多学科会诊、教育教学等全场景。
0: 据介绍，患者在该院挂号之后，大模型可以提供预问诊服务，采集患者核心信息并同步至医生工作站。医生在患者进门诊前就能掌握患者的基本情况，提高诊疗效率，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实现信息多跑路，患者少排队。
9: AI 的能力还从诊室延伸到了病床和手术室，大模型的移动查房助手让医生在患者床旁通过移动端的记录自动生成规范的查房记录。手术结束后，医生口述手术的关键细节，大模型即可提取核心信息，并且自动生成标准的手术记录。
0: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河北廊坊举行，首日举办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需论坛，京津冀三地共同签署共建京津冀银河算廊算力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并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请

0: 加快落地。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润泽科技、新华三、天津提尔等嘉宾围绕产业趋势分析、技术底座、绿色低碳和场景落地展开分享。同时，围绕河北如何用好算力优势赋能先进制造，与会嘉宾积极建言献策。融科联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江少秋认为，河北应把算力发展重点从单卡规模和规模堆砌转向集群扩展、高效利用以及行业垂直场景的深度应用。

0: 阿里产业长廊中的定位与使命。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作为全国商业航天星舰制造核心测源地，算力从这里启程奔赴太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依托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天河系列，推动超算与太空算力智能融合。河北雄安新区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依托中国星网总部，推动卫星互联网与算力网络一体协同。廊坊市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依托环京算力枢纽毫秒级通达优势，实现地面与太空算力天地协同。
1: 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四地提出六点倡议。一是深化战略协同，争做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引领者。二是聚力研发创新，夯实技术根基。三是强化示范应用，拓展赋能边界。四是激发集群效应，建设产业高地。五是促进政策同频，护航企业成长。六是倡导开放合作，探索中国方案。
0: 9月11号，天津市南开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南开区关于加快推进 OPC 一人公司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进行具体发布。相关负责人介绍，天津市南开区将在算力、应用场景、服务创业就业人才等方面提供保障和支持，
1: 聚焦一人创业支持人才，针对一人创办企业不断优化政策兑现流程，提供全链条的支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首次创业者，可申请3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在天津租房创业的，可申请每月最高2500元的租房补贴。对创业初期有融资难题的，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最高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达400万元，并且提供贴息服务。
0: 记者从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9月18到20号，山海新联新消费促振兴协作帮扶促消费天津产销对接会暨2026年和田优品甘味入金消费季活动将在天津举办。据了解，本次对接会将首次实现天津市9个结对地区单位特色优势产品全覆盖。和平路新街设立10个展团，200多个展位依次排开。届时，和田大枣、甘肃苹果、昌都青稞制品、黄南牦牛肉、万州烤鱼调料、承德杂粮、汉中鲜蚝、吉林人参、长春贡米以及天津金农精品、老字号产品等消费帮扶产品将集集一堂，同台亮相。
1: 楼下停车，楼上花园。北京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北京的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就坐落于此。自7月底投用以来，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2300辆次，通勤接驳效率显著提升。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3: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儿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2: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占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4: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2: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5: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2: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

0: 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1: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2: 这个2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2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3: 在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大兴机场多项服务全面换新，新增负一层易安检通道，上线智能客服系统，丰富过夜服务产品，用一系列智慧化、人性化的新举措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4: 下午2点多，在大兴机场负一楼新增的易安检通道前，旅客们正快速有序扩检，只要刷身份证、刷脸即可通行。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2科科长左明说：“
5: 易安检通道呢，在以前大兴机场的3层国内安检现场的东侧和西侧都设有专用的通道，但是现在呢，新增了B1层的一个专用的通道，也方便乘坐轨道交通的旅客就近过检。平均呢，每名旅客的过检时间节省约3分钟，手提行李、CT 检查设备、iPad 呀，还有电脑啊，电子产品。”

0: 高频问题随时可问，直机区安检现场登机口还布设了咨询二维码，扫码即问。在大兴机场航站楼内还设置了多处智能设备，24小时有真人客服接听视频电话，为旅客答疑解惑。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厉鹏举介绍，
1: 对于简单的问题呢，我们交由智能客服的机器人来处理，对于复杂的问题和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交由人工系统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高效地提升服务的一个效率。目前大兴机场智能客服呢，一共有6台，主要分布在国内和国际的混流区，旅客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密集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工柜台不是24小时的，所以在员工下班以后，我们为了有效解决旅客的问询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现场设立了人工视频客服，它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解决比较复杂的现场。

0: 说，
1: 经济型的躺平休息区提供折叠床、眼罩、充气枕、盖毯等过夜用品，实现整晚的躺平，也成为了很多过夜旅客的首选。结合了家庭旅客的过夜需求，新增了帐篷租赁的服务。整个区域的躺椅呢，是从20元到129元不等，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 河北省积极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升生态环境水平，重现大运河千年风华。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在沧州东光县，大运河谢家坝水工博物馆和千年古坝遗址迎来当地小学生参观。作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谢家坝凭借独特的糯米夯土筑坝工艺，让孩子们领略到传统的水工智慧。为更好地保护修复运河文化遗产，当地针对谢家坝坝体风化、裂缝等问题，严格沿用古法工艺，采用糯米浆拌合灰土、嵌钉加固等传统技法修缮复原，最大程度保留古坝历史风貌与水工价值。
4: 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优先、修旧如旧原则，通过传统工艺守护了文物本体，保护了文物原貌，稳定了文物生命周期。
3: 在邢台清河县，留存着大运河河北段为数不多保存完整的

0: 讲好文物保护知识，让更多的群众能够了解文物，认识文物。
1: 今年以来，河北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2: 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3: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2: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3: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2: 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

0: 惊喜的阵容，而且大鹏还是这次音乐节的首秀。
1: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大家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

0: 人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一级，最高。

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出了一本书，叫《金葫芦》，听起来呢像是科幻童话小说，其实不是，它是一本现实主义小说。那么它的主题呢，就是北京的少年儿童，参与到抗战的这些活动当中，跟日本鬼子周旋，用北京的各种故事串联起来，把非遗的一些东西啊，把那个北京的民风民俗啊，融入到这本书里。那么这本书呢，写

0: 会让它非常有可读性。通过大家阅读呢，刚才也说过了，就是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让他们在阅读当中呢，不仅享受到了就是
1: 推理书的快感，
0: 这种快感，同时呢，也能得到相当多的关于考古学啊，

0: 3031。
1: 您这换了一个角度，这挺神奇的啊。
2: 对，而且是之前呢也有这个关于比方说书名叫龙骨山啊什么的，完全以史实依据，什么包括当事人的信件啊电报啊，都这个完全是有实据的这样的书。那么我呢是实际上是想呢，你献给孩子们的书嘛，写给孩子的，那要深入浅出，对吧？既要把事实写出来，同时呢又要让孩子们看得懂，让他们觉得有趣味，所以呢我就在这方面多下了好多的功夫。
1: 嗯，那故事里边的这个北平少年，那时候还叫北平呢哈，那特别是有老北京的这种画面感啊，他们的言谈话语啊，行为举止啊，都很有那个北京小孩的那个劲头。那您在塑造这些普通北京少年的主角的时候，是怎么特意融入了那些老北京孩子身上独有的那种性格特质呢？
2: 你要说到北京的孩子呢，就是说，比方说他们的勇敢，他们的机智，用老北京话说比较机灵，
1: 幽默啊，
2: 幽默。
1: 就是您说这个，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那情景喜剧《家有儿女》里边那几个小孩啊。但是您笔下的这些是咱们抗战期间的那个小孩，跟那个他们《家有儿女》里边那几个还是有点区别，跟那刘星他们是吧？
2: 哎，对对对，因为他们处的那个年代吧，跟就是《家有儿女》这些孩子处的这个年代是不一样的。在那个年代呢，这些孩子呢有憨厚的一面，有朴实的一面，同时呢他们又有在这个不能叫大的都市吧，那时候应该叫古城吧，这样他见多识广啊，他的这种性格在里面。再加上呢我这个写的这个赵观赏呢，他还在北京上学，因为当时呢在老的北京啊，就是北平啊，他有专门给平民设计了学校，就在咱们的南城，叫灵佑宫平民学校。
1: 哦，还真有这样的学校。
2: 对，他这个学校呢是不收学费的。他那个灵佑宫学校呢，他是多说几句呢，就是他是官办的一个学校。
1: 嗯，
2: 那么他的正常的学校呢是上午上课，那么为了照顾这些贫困的孩子呢，要下午呢这些老师又加班加点儿，为这些那个贫困的孩子开辟了免费学习的这个机会。
1: 对，他们好多那种贫困家庭的孩子还得给家里干活呢，捡煤壶捡煤渣什么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是吧？
2: 那么这个赵观赏呢，像我描写的这个老北平的这些孩子呢，他本身就有那种比较机灵啊灵活呀勇敢的这种性格，那么他又有读了书以后的他的智慧在里面，他又有他比那个不读书的孩子呢，他又有很强的分析能力。
1: 您能谈一谈这本书的前传吗？那前三本它是以一个什么脉络写的？那这一系列的作品的核心落点在什么地方？
2: 咱们先说核心落点吧。
1: 嗯，
2: 核心落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首先跟抗战这个大的环境是相关的，在这个大环境下发生的一些故事，比方说金葫芦，大家为什么喜欢呢？它是慈禧太后呢留下两只金葫芦，
1: 哦，
2: 那么以这个财宝为线索，一层一层的展开这个悬念故事，在这些悬念故事当中呢，体现那个老北京的这些儿童啊，他们机智啊，圆鬼子周旋啊，怎么把这个藏宝图从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送出去啊，着眼点呢都是这些爱国红色的这些故事。另外呢用悬念故事的形式加以呈现，那么和咱们今天谈的这本烽火迷踪北京人这部书关系更加密切的，就是说金葫芦系列的第三本叫龙骨山。大家一听龙骨山就知道肯定是中国周口店的那个龙骨山，也是跟这个北京人猿人头盖骨相关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个呢就是侧重于这个两个北平的少年呢怎么在龙骨山跟日本人周旋，那么保护住了我们这个北京人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烽火迷踪北京人呢，那么接着他写呢，就是说那么赵观赏这个少年呢怎么巧妙的把这个 北京猿人头盖骨裴文中先生呢，把它运到协和医院，然后怎么开展研究，怎么又在日本人的严密的搜查下保护住了这个头盖骨，最后呢在转移到美国途中，这个头盖骨又是如何丢失的？主要是这个龙骨山呢是讲前面的故事，北京人呢他是讲后面的故事。
1: 就现实生活当中真有这么一个类似赵观赏这样的小朋友吗？
2: 也有这么一个小朋友，他爸爸呢就是赵卫华，就是当地首先他是一名技工，就是技术的技，技工就是技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配合着考古啊掘人员做具体事件的，比方说拿个小铲子挖呀，拿个小锤子凿啊，拿个小刷子刷呀，这个是技工。那么像裴文中先生指挥你怎么做，那么你就怎么做。其次呢，他是地下党员，他和书里面的那个胡子叔叔啊都是有原型的，他是地下党员。然后最后呢，日本人占领了这个龙骨山之后呢，这个赵卫华和这个胡子叔叔他们这些游击队员呢，为了保护这个龙骨山呢，和因为他们这个游击队他毕竟没有日本人那个火力那么好啊，兵那么强啊，然后最后在保卫这个龙骨山的战斗中呢，有的牺牲了，有的被俘了。像赵卫华呢，他是最后成为烈士呢，他是被俘。那么我们的游击队千方百计的想救他们，但是也没营救成功。最后他们呢被杀害，头颅呢被挂在城墙上。
1: 嘿呦，向我们这些先烈致敬吧！
2: 啊，真是。
1: 说到这么多，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孩子呀，从小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可能很难就是共情动荡岁月里的那种少年心境。那您在创作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这种叙事的巧思，能让咱们当代的小读者快速的和80多年前北平少年建立这种情感共鸣呢？
2: 这个呢也是一个写作技巧的问题。咱们用老百姓的话说吧，那孩子他也是关注他希望关注的东西。
1: 嗯，
2: 比方我呢，孩子小的时候，我经常说我们小时候条件差呀，这哪有穿过你那么好的鞋子？
1: 是，
2: 他不爱听。但是你要把这些写成故事，他就爱看了。
1: 他没见过，他新鲜。
2: 对，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他小朋友呢，他的受众点不是在你说教。我经常跟同学们分享，你要是把这个故事讲到很精彩的故事的时候，你看着他看着你的眼睛啊，都是放光的。所以呢，他是需要的是这个。那么我们作为作者呢，你要想能够抓住他，那么我们一定要给他提供这个。如果我不是写小说的人，那我可能就用这个办法，说以前啊，那个游击队员可辛苦了，那个也没有鞋子，天当被地当床，他不爱听。但是你要把它写成故事，尤其是写成非常有惊险冒险形式的这种悬念故事，那么他就来情绪了。他特别爱看，不仅爱看，他还会有很多的奇思妙想。你当时要这样行不行？要这样，当时那样行不行？他还会给你提出好多思路。
1: 是，
2: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采访采风，多和小朋友们聊天的作用，你才能根据他们的兴趣点写出他们爱看的东西。
1: 对，他们也没经历过什么辛巴达七海传奇、阿里巴巴跟四十大盗的故事，但是呢，一想到那个艰苦的过程，他也能够给他出主意，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您深耕儿童文学创作很多年了啊，您觉得现在的北京孩子，北京的小孩儿，那通过这样一本扎根北京本土历史的这种少年小说，那最能补上哪一块成长里的这种文化的养分呢？
2: 首先第一个是语言。现在呢就是有人经常讨论说北京话就是普通话，其实呢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1: 是
2: 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一个是语言。刚才您提到老舍，您提到就是说这个老舍的作品对我的滋养。
0: 走， 瞧，嘿，瞧这小布人，谁给做的小红兜兜啊？啊，好了啊，
3: 四大妈，您瞧您真是，这不是买了黄瓜了吗？
0: 嗨，新鲜玩意儿，洋柿子，酸甜儿的。
3: 快，谢谢。
2: 之所以我坚持写京味小说，那么就是说我要继承这种语言，它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
1: 嗯，
2: 你比方说，像在咱们北京话里面，闻和听它是一个意思，
1: 是，
2: 那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老一辈的家长说。

0: 听听，什么味儿的？说你听听是到底是酱油还是醋？啊，听，它是有闻的意思在里面的。你比方说，现在我们都经常说的勾当，说你干什么勾当，那就是贬义，是你干什么坏事。实际上，在老北京话里面呢，勾当它是个中性词。
1: 哦，
0: 现在在比方说像在我们门头沟的山区啊，还有这个北京的远郊区啊，他都会说勾当这个词儿，说今天办勾当。办勾当什么意思呢？就是办事儿，它可以是喜事儿，啊，它可以是这个丧事，就是办勾当，就是勾当这两个字。那么我觉得呢，首先我要用这种语言呢传递这种文化，因为语言它是文化的一部分嘛。再一个呢，就是说，你既然写京味小说嘛，那个北京的一些风俗啊、风土人情啊。北京的一些这个物语啊，它是不一样的。我会在刻意的在这个书里面呢，融入一些这些东西。比方说北京，随便说吧，院里面，种树它也是很有学问的，是吧？门前种什么树，门后种什么树，它也是很有学问的。用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的去体现这种文化，
1: 对。让小孩也明白什么叫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间不栽鬼拍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有一个文化传承的过程。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最后想请您给咱们收音机前刚刚开学的这些孩子们用一句话来推荐您这部啊儿童文学作品。新学期翻开这本《烽火少年志》啊，最值得他们细细品味、成长收获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呢是六个字：读书、求知、进步。你只有在读书以后，你才能获取更多的知识，你才能有更好的认知，才能有更好的进步。不管你读我的书也好，读其他作家的书也好，我觉得呢，都会通过读书呢，不仅给你带来这个愉悦的感觉，同时呢，也能享受到各种知识给你带来的愉悦。所以呢，我希望同学们在看书的时候呢，最好要做笔记。现在同学们好像记日记的都少了，但是你做，所以你日积月累，有了更多的笔记，就能走上写作这条路。
1: 太好了，跟金老师这一路聊下来啊，咱们等于说是跟着几个北平少年的脚步，走完了一段满是热血的龙骨山冒险路。那原来咱们常说的家国大义，从来都不是这种飘在天上的口号，它就藏在咱们普通孩子攥紧的拳头里，藏在咱们代代守护的文化根脉里。那么今天呢，也特别感谢金老师到咱们节目里做客，给咱们带来了这么一本扎实又暖心的开学礼物。下周的同一时间里，咱们接着伴着运河的浪声聊咱北京城里那些好的故事。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

0: 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
1: 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6: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北京有8座重点火车站，其中呢，北京站是10大建筑，北京西站呢是亚洲最大的客运站之一，而北京南站是中国首座高铁站。可以说每一座火车站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是啊，在这8座火车站当中，有几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太老了，规划早，配套落后，长期超负荷运行，站区可能会出现无序的建设，还有这个老旧杂乱等等的状况。那这些年呢，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做了一件事，依托城市更新的政策，推动重点站区融入全市花园城市建设，实现了从功能性枢纽向花园式会客厅的升级。那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请到

0: 到了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市政环境处的陈清宁，以及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北京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的耿亚楠，跟我们一起来介绍北京各个火车站的城市更新。欢迎二位。
1: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市政环境处的陈清宁。
2: 大家好，听众好，我是重点战区管委会北京站办耿亚楠。
0: 欢迎二位，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能不能请亚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北京站是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十大建筑之一，也是很多人对于北京的第一印象。城市更新之前，北京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城市更新前的北京站呀，相信很多市民旅客都有印象。在2023年以前吧，北京站是没有网约车接驳区，出租车蓄车区也很小，停车场也非常紧缺。广场呢被2米高的围挡整体围起来了，在广场里面看不到外面。从出站口出来呢，看到的是封闭的广场和无序分布的各类的岗亭，整体的视觉环境是比较杂乱的。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主要是建站太早了。可以说站区的规划建设是被国家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不断更新迭代的出行需求倒逼着推进的。没有经过统一的设计和规划。59年建站开通的时候呢，受限于当时的这个发展程度，出租车、网约车、洛克区、停车场这些需求还都没有出现。
0: 确实59年的时候好像连车都没几辆。
2: 对，那时候公交车还可以直接开到广场上呢。那么建站初期呢，客流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周边的城市也在迅速的发展，没有给咱们火车站预留非常充足的这个配套扩容的空间，所以随着后续交通接驳需求的越来越多呀，安保要求越来越高，出租车调度站、取票厅、安检棚这一类各种的这个岗亭和临时设施也就越来越多。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在有限的空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的不断的去增补腾挪功能设施，必然会导致无序建设的问题会比较突出。对照现代化的这个出行标准来看，更新前的北京站无论是从功能布局还是道路的通行能力都已经严重的落后了，但是它又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上。等于连接着长安街、东二环和前三门大街，所以说特别容易发生拥堵，也容易影响周边的这个城市的交通状况。
0: 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来北京的第一站可能就是北京站啊。虽然说现在北京的这个火车站多了，像呢我们刚才介绍一共有8个火车站了，可能最早的时候就北京站一个火车站，所以呢咱们早期对于北京的印象可能北京站都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元素啊，还包括北京站的这个钟声啊，也是我觉得应该是算是这个片区的一个景色之一了。很多人都会来这儿打卡啊。但是我们之前在介绍这个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啊，其实也都跟大家说了，比如说居住类城市更新，咱别说59年建的房子了，是吧？就哪怕是20年前、30年前建的房子，它也不会给咱们留那么多的车位。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没那么多私家车。所以59年建的这个火车站肯定不会给出租车呀、网约车呀、停车场啊等等这些留空间，所以北京站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可能确实不是很方便，在城市更新之前啊。那北京站呢，它也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内唯一的特等铁路客运枢纽啊，其实它这个政治文化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那在首都功能核心区有这么大的动作对它进行城市更新，我们既要保障安全又要对外开放，它还要照常的运营，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怎么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呢？
2: 对，北京站地区的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呢，同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还有动力。首先是由它的这个重要性决定的。 北京站是建国十周年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在2019年呢，建站60周年的时候，已经被评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到整点报时的时候，都会响起这个东方红的钟声。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0: 嗯，
2: 它承载着广大人民群众对首都北京最美好的印象和回忆，享有着"中华第一站"的美誉，
0: 嗯，
2: 所以。

无论是从国家首都门户形象、旅客的体验，还是城市的这个交通治理来说，北京站地区的城市更新都是势在必行的。同时像您说的，我们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兼顾安全和发展，既要保障安全，实现更高水平的安全，又要做好对外开放，把十大建筑的这个端庄秀美和文化底蕴展示出来，让八方来客呢能够感受到首都的开放包容和魅力活力。要实现这个目标呢，需要做的这个优化提升工作是体系化的，是一项集老火车站地区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交通综合治理、老城风貌保护更新、政务服务能力提升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改造。北京站地区呢，整体位于核心区，也就是东二环的这个老城区，受规划限制是比较多的，权属也比较复杂，涉及铁路、属地、军产、国企等等这个多方的主体和诉求，还有其他各驻区单位，同时还要考虑咱们市民旅客的出行需求，以及周边的这个居民。

0: 困难呢主要在于前期的这个沟通协调，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哈，场地功能的置换，拆除整合各种设施的决心，还有企业的投入产出和工作需求，每一步决策都需要有足够的调研做支撑，具备充足的人民性、科学性、合理性，能够兼顾到各方的权益和长远的效益，才能够调动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统一行动，达到咱们预想的目标。其实各方都有阻力，都有困难，好在大家都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咱们的铁路和东城区政府给予了我们非常大力的支持，我们大家同心同向同行，共同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也是确实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我们这次的北京站的这个主要的工作核心就是拆墙透井。
1: 拆墙透井。
0: 对，您刚才说的墙呢，它不是一堵，其实是三堵。我可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第一堵墙呢，就是咱们北京站广场外面的这个出租车调度站。原来呀，这个出租车调度站位于北京站广场和站前主路的这个中间，占了一部分的广场面积，还有一条市政的主路，可以说是从广场和主路中间挖出来的这么一块地方。它的这个进出口跟主路是直接相连的，在客流高峰期的时候呢，大量的出租车来到站区，在站前排队候客，经常发生调度站里边出租车已经满了，但是前面呢出不去，后面进不来的这个情况。大家从广场外面看北京站的话，最先看到的就是一片出租车。这是第一道墙。第二堵墙呢，就是出租车调度站后边的这个围挡，它整体是高2米，长250米，可以说是把咱们北京站广场是完全的包起来了。从外面看不见广场。所以说前期咱们说拆墙透井，这个要拆墙呢，首先就是要腾退这个出租车调度站，把它迁移到了北京站

0: 整体优化提升的关键一招。出租车调度站腾退以后，恢复了咱们广场的面积是1864平方米，还增加了一条市政道路。同步呢，我们就拆除了刚才说的第二堵墙，也就是那个封闭式的广告围挡，有458平方米，整体更换为了一个可视的景观护栏。这样呢，两堵墙一拆，北京站广场和外面的这个城市空间就不再是割裂的了，而是这个浑然一体的，交相辉映的。
1: 嗯，
0: 那么刚才咱们说了还有第三堵墙，第三堵墙其实就是咱们北京站进站口的这个安检棚。这个安检棚听起来觉得不是什么重要的这个设施，但是其实它可体量可真的是不小，它东西长有40米，南北长15米，占地627平方米。铁路当时建设这个安检棚的目的呢，当然是因为这个安检的标准不断的提高，程序也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个安检棚把咱们整个北京站文物建筑最核心的位置挡住了一大部分，所以我们推动铁路主动担当，克服困难，整体拆除了这个安检棚，并对进站的这个安检流程啊、流线呀，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优化，对拆除后的主站楼外立面按照文物原貌和风格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修复提升。这样呢，咱们精美大气的北京站全貌就得以惊艳亮相了。
1: 嗯，
0: 四面八方的旅客们一出站就可以看到长安街的繁华，从长安街方向呢也能够一眼就看到咱们中华第一站首都迎宾门的美。
1: 嗯，是的，北京站的城市更新呢确实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同时呢它也荣获了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这个非常有分量的荣誉。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咱们北京的其他三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客运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还有北站，在城市更新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那能不能请青宁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在其他老站呢，我们更多从旅客能够直接感受的小切口去入手，用这种微更新的方式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痛点，概括起来就是定方向、找痛点、抓落地。比如我们各个站的这个更新优化方向由我们牵头研究论证，然后按照这个重要程度、难易程度、紧迫程度来明确需要推进的工作，不追求大拆大建，而是用这种精细化的改造来提升体验。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这种小切口呢，就是空间清障，就是把广场还给旅客。刚才亚楠同志介绍的北京站地区拆墙透景，目前啊，在我们西站地区也完成了类似的改造。西站北广场过去在视觉上很堵，进出也不顺畅，地面上呢有四处凹起的出入口顶棚，样式老旧，还有正对的车站的岗亭挡在中间，旅客进出呢总要绕着走，所以我们以做减法的思路拆掉这些突兀的老旧顶棚还有岗亭，把其中两处改造成为带座椅的花坛，既美观又实用，然后把岗亭呢挪到广场的两侧，也不再遮挡我们的主轴线，这样一拆一挪，广场一下就敞亮了，旅客进出呢也不用那么绕来绕去，视觉上也清爽了很多。
1: 嗯，
2: 然后我们第二个这种小切口的措施呢是拆违增绿，把花园种进站区。过去啊，我们去过这个火车站广场的旅客都知道，它有很多护栏，在视觉上呢也很封闭，行走起来也不方便。我们呢以这种拆护栏透绿化的工作，例如在西站北广场，我们拆除了沿线约1000米的冗余护栏，取而代之的是50余组共302个防撞花箱，然后呢种上紫扣、绣球，这种高低错落感和这种绿化感使人感觉特别的友好，既满足了我们相关的安全要求，又实现了景观上的提升。然后在南站的南广场中央绿化带呢，我们在拆除这个护栏之后，及时又补种了双层的绿篱，然后还点缀了这种紫薇花簇啊，这种相关的一些鲜花，通过一片花镜小品来实现这种软性隔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花园式会客厅的感觉。然后这个思路呢也延伸到了北京北站。北站呀规模不大，但是它紧邻西直门交通枢纽， 然后过去旅客的休息空间几乎为

0: 零，然后我们在这种战前有限的空间里面做见缝插绿，利用边角地打造了一处小而精的花园战区。例如我们用这种绿篱加防撞柱的形式代替传统的实体护栏，还在广场沿线布置了140米长的，然后包括了我们这个西直门老城楼、水纹等地域文化元素的特色花香，把原来单纯的过路空间变成了可以短暂停留的口袋公园。虽然体量不能跟这个大站比，但恰恰因为北站旅客候车接驳多在户外，这几十米的花园路径对旅客的体验改善非常直接。然后第三个小切口呢，是智慧赋能，我们用一块大屏来解决这个找车难的问题。像在北京南站，以前网约车找车难是旅客吐槽最多的问题之一，我们的解法不是在硬件上大拆大建，而是协调停车场运营方对四个地下停车场做空间流线分离，然后再装上蓝牙感知设备和智慧大屏，网约车停稳后，大屏语音播报并精准地显示车位号，旅客呢通过扫码就能得到车位级的导航。这套系统啊，在今年7月1日投用后，车辆进出的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旅客的等候时间也得到了压缩，现在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就能找到自己这个订的这个网约车。同时呢，我们还把西站南广场一处闲置的管理用房释放出来，改造成为带遮阳伞和灯带的网约车候车区，也盘活了140平米的空间。我介绍这些啊，就是想表明，虽然这些小切口只是一个点，但是呢，它直接影响了旅客进出站的第一段和最后一小段路，这样旅客的感受就会特别明显，符合我们城市更新中所倡导的小规模渐进式低干预的微更新的理念。
1: 嗯，西站和南站这两座火车站，我们也知道它的这个客流它可能比其他的站还要更大一些，因为你比如说像南站，京津京沪都从这个南站走，那这个西站呢也是我们前面说到了亚洲客流量最大的这个车站之一。那在对这两座火车站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边对它去进行改造，一边呢还要保障这么多的客流同时的通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困难呢？
0: 对，我们在工作中啊也发现了，我们最大的难点呢概括起来其实分两个方面。
1: 嗯，
0: 一个是改造内容方面，就是这个老旧火车站它的空间有限，但是它的需求巨大。另一个呢是工作基础。

0: 和南站建成年头都不短了，当初的设计理念和现在的出行需求之间啊差距很大。以西站为例，由于它96年开通的，规划建设早，长期呢也处于这个满负荷的运行状态，老旧杂乱的问题非常突出。北京南站呢，同样面临地下枢纽的这些设备设施老化，空间分配不适应新的出行结构等等的问题。具体来说呢，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种老旧火车站，它的建筑结构和设备设施亟待修缮与更新，这个是我们硬件层面的刚性需求。第二个呢是我们现有的功能场地，得根据现在和未来的客流发展趋势进行优化调整，确保我们在空间利用方面达到一个相对科学的状态。第三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出行环境品质的提升问题，这呢确实关乎到每一位旅客的实际感受。这三个问题啊叠加在一起，就要求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在这个主体的协调方面呢，一是这个火车站它通常涉及到铁路部门，还有市区的两级政府，包括我们的运营企业，还有街道，还有相关的一些民营企业等等，它的主体非常的多。然后从现在中央和北京市对城市更新的要求来看呢，与咱们以往大拆大建的模式不一样，现在我们的更新都是坚持内涵式的发展，尊重产权主体的意见，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所有的事儿都得商量着来，然后任何一个环节的调整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我们这个南站的北枢纽公交场站腾退改造成为出租车调度站，我们就协调公交集团、交通委等多个部门达成共识，从方案论证到最终的落地，前后都经历了多轮的协商。我们的这个火车站老旧更新的解法呢，是坚持一场一策、一站一策系统的推进。一方面，管委会在这个市级层面发挥统筹协调的职能，把各方拉到一个桌子上对话，这个桌子不是虚的，而是有实质性的工作机制支撑。各方呢，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将自己的诉求、项目、计划说清楚，通过充分的协商找到最大的公约数。另一方面呢，我们用数据和实效说话，比如通过试点运行北京西站南广场洛克区的可行性，再正式推开，让各方看到效果，达成共识。北京站地区的城市更新项目呢，获评了北京市城市更新最佳实践，也说明呢这种统筹加试点加推广的模式是走得通的。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啊，管委会的统筹呢不是代替各方做决定，而是搭建了一个让各方都能够有效对话、高效决策的平台，把多难问题转化为多方协商。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呢，在北京老旧火车站更新这类典型的复杂系统的工程中，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 嗯，那最后呢，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北京站及其周边区域的城市更新也是获得了咱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对吧，一翔？
2: 嗯，对的。
1: 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呢？
2: 嗯，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点是把握定位，明确任务，精准谋划，全面提升路径。第二点是整合资源，系统推进，跨层次，全维度，凝心聚力。第三点是多元共建，效益共赢，激活市场主体参与动力。总的来说，北京站地区的优化提升不仅是城市更新条例在设施类项目中的生动实践，更是多方主体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创新。通过精准谋划、系统推进与市场激活，实践证明城市更新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对治理模式、利益格局与社会共识的深度重塑。北京站的蝶变呢，也启示我们在城市存量发展的新阶段，唯有坚持统筹思维，凝聚多元力量，激活内生动力，才能让历史与现代交融，功能与品质并重，发展与人本共存，最终实现城市空间从功能供给向价值创造的跨越，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温度与活力。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一肖。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北京的这些火车站，他们的城市更新的故事。可以说，每一座火车站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换新。比如说像这个中华第一站，找回了1959年的风采，也让西站的这个螺旋盘道重新畅通的运转，也让南。

0: 让的停车场变得更加聪明好用，也让朝阳站变成了城市会客厅。可以说呢，这些站的城市更新也是推动火车站地区从功能性枢纽向花园式客厅的一个转型。城市更新不是把旧的抹掉，而是让历史成为今天的一部分。每一座从火车站走出的人，他们第一眼看到的都应该是这座城市应有的模样。好了，再次感谢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6: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在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甭说，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8: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0: 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了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啊，继续我们的开学季系列啊。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叶灵凤啊，他是作家，也是藏书家啊，他的创作呢涵盖小说、散文等等等等。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他的这本《读书随笔》啊，看看爱书人、写书人，他们在书中会有哪些关于读书的表达？这样一本书读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吧，叶梅老师？
4: 对，叶灵凤《读书随笔》是出的三本，那么我手里的这本呢，是它是就是分两册，是三联书店出的。其实《读书随笔》也是叶灵凤先生非常著名的一个书画体的写作的风格的这样一部著作，是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那么这本书呢，他写的非常的松弛愉快，又轻盈洒脱，他不端架子，也不铺设经营，没有腔调，也不冗长拖沓。总之我觉得写得很有姿色，读来呢是一种享受。其实就是可以看出来他的用笔啊，就是在里边都是收放自如的。他是一个就是比较闲适，比较有闲情逸致的这种，但是同时呢他又富有幽默，非常诙谐，写出了一种他自个儿的一种风格。同时这本书里边他还有很多他对于读书，对于记录这种读书笔记这样的一些方法和心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3: 对，因为有一个词儿啊，叫做爱书家。
4: 对，
3: 你说有作家，有作曲家，有歌唱家，咱们叫爱书家，因为本身他也藏书嘛，他确实是爱书的哈。
4: 对，爱书家其实他也是就是当年的那种老一辈，我觉得对那种读书人就非常的尊重。
3: 对，
4: 对吧？他就叫爱书家，就是表明这位读书人非常厚重的一种修养吧。
3: 哎，
4: 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位爱书家。爱书家是可以说是叶灵凤先生的专利。对，因为书中也频繁的用到了爱书家，就是对喜欢读书的人的一种尊称吧。
3: 尊称。 对，
4: 对，
3: 就是这样的命名之前还真是没有古人，是吧？也算是他对书籍热爱和对读书人的这么一个虔诚的尊敬吧。
4: 对，
3: 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呢，就像叶民老师所说的，信手拈来啊，就是他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引申开去，又让你感觉他瞬间就抓住了实质，抓住了要害，又说出了作品作者的一个特长风貌。他本身自己读的是兴致勃勃的啊，但是呢又不刻意啊。
4: 对，
3: 哎，兴来就说，然后说尽则止，行云流水一般自然自在。
4: 对，他不刻意的去把文章非得抻长。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点到为止，或者是说不是说为做文章而做文章，没有一般文章的一本正经，却又容纳了宽阔的眼光气势，读来非常的有趣，又非常的有益。
3: 你看啊，这里面提到了书中之书嘛，是吧？咱们既然提到这本书叫《读书随笔》，我们来看看其中篇章的标题，您就知道它的内容以及它的涉猎了啊。比方说像莎士比亚先生， 像莫泊

0: 票与藏书印、笔记和杂学，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啊。当然还有德国书展和我们得奖的图书，一看这个题目其实就特别想读，是吧，叶梅老师？
1: 对，它是涉及的也是方方面面。他读到一本书的时候，或者是两本书、几本书的时候，他融会贯通，就会得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同时呢又容纳进去自己的生活。他将读书生活融为一炉，写来或者是我们读来也会感觉到浑然天成。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从作家的生平、喜好、思想、经历、故事谈到作品、人物，融会贯通，时而呢还夹杂自己的读书心得，这心得从直觉和真实的阅读感受出发，不是说掉书袋哈，他是就是完全把自己的感悟又容纳进去，不假思索，在潜意中见出真功夫，而非故作姿态的高端大张，也不是故作声势的炫耀卖弄，写得非常的亲和，不端架子，是日常的说话。
0: 哎，你看，就像他自己在评论别人作品时是这么说的哈，说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谈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冒充懂得许多东西，这样的文章总是不会写得好的。若是能够在文章里做得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坦白，就不愁不够亲切，不愁写不出可读的文章了。哎，你看叶先生啊，他对别人是这么评价，他自己的随笔里其实就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非常的朴实，然而呢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啊，做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吧。
1: 对，看上去非常的简单，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真功夫。如果说越是那种比如说囫囵吞枣的，比如说掉书袋似的，可能他本身各个方面包括他的修养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悟性一些感悟可能都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为他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去再给表达出来。但是叶先生就不一样，他看上去他的文字还有他的理解包括他的行文都非常的灵动，非常的灵活，而且就是非常的朴素，但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就是这种朴素反而打倒了很多的其他的那个就看上去非常的繁复，但是实际上有可能是个空架子或者是虚架子，对吧？
0: 因为叶灵凤她语言啊很干练，很精到啊，没有太多那种华丽的词藻，但是呢却有很多的干货。就是你看这一篇篇的文章啊，就是读书随笔里面的一章一章的文章，短小，但是还是那句话，言简意赅，爽利过瘾。
1: 对，
0: 比方说他说普罗斯特的过去事情的回忆，说他难读啊，并不是由于他长啊，就过去事情的回忆这本书，而是由于他深。说普罗斯特的小说呢，它的长度正与它的深度相等。哎，你看是这样一个评价。
1: 对，这本书里面需要说明的哈，就是它的有一些翻译还是用以前的一种翻译，这个我觉得就是无关紧要。比如说普鲁斯特他在这本书里边就是翻译的就是普罗斯特嘛，
0: 斯特
1: 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必要去纠结这些。我们去分享他这个书里边的一些精神，他不喜欢珐琅式对于历史和考古知识的卖弄，却欣赏他处理故事的巧妙手法和随时流露的文字风格的精致。但在珐琅式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著作《伯纳尔之罪》里，他又看到书卷气的可爱，就是他一方面觉得《伯纳尔之罪》这个著作是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是呢他又说又看到了这个书卷气的可爱。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无论是读什么样的书，也给我们会有所启发吗？读什么样的书其实可以吸取吸纳里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摒弃就是你不赞同或者是摒弃不合时宜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是也要会读书。
0: 他里面还提到了说路德维希有一个叫歌德传，虽然是无法撼动既往歌德研究的权威地位，但是呢在了解歌德个性和著作上，他认为啊仍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里面还提到了叔本华啊，因为未来我们还会专门说叔本华。他说叔本华的哲学观念你可以不懂，你也可以不赞成，但他流利的文字却值得一切文学爱好者一读。你看他这个角度真是信手拈来，他跟你不谈哲学，谈的是他的文字。
1: 对，就说明他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对书中的观点或者是这个书的整个的艺术风格文学的这个价值他是有客观的判断的，可能好的地方他会吸收，不好的地方他也能鉴别，对吧，比如说高克多对精益的追求接近疯狂，但是叶灵凤说如果仅是这样高克多将不成其为高克多，在这一切之外他还有天才，他对于作品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永远不停止地追求着新的生命，所以他总能够就是用一种非常客观一分为二的一个态度一个观点去看待书籍，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吧。
0: 是，那对于人性和作家的秉性叶灵凤先生呢也有足够的认识，谈及都德和一众朋友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友情幻灭，他是这么说的啊，说本来啊作家之间的友谊是最难成立的，尤其牵涉到作品的批评，说这个作家像猫，他始终呢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同类，一面轻视一面又在嫉妒，我们很少发现同时代的方向相同的作家们的友谊，即使他们有也都是为了利害相通和门户之间暂时的结合，一到了彼此无所利用的时候就分道扬镳或者是互相仇敌了。这些描画非常的形象，
1: 对，
0: 其实你对对比现在的一些现象他其实也能对号入座。
1: 对，他是就是对他看到的或者是他在书无论在书中还是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现象的一些表述吧，
0: 一些表述
1: 其实套用到今天有一些也是还是能够看到。叶灵凤先生呢还有着非常不俗的艺术鉴赏力，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捕捉到作家作品的特点长处和风采，哪怕是一点两点都令他兴奋。其实我也是比较赞同他的观点啊，因为我们其实读书如果作为一个尤其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读书的话，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找别扭，对不对，就是我非常赞成他的观点，艺术作品的产生到底是供人欣赏而不是供人批评的。
0: 首先是供人欣赏的。
1: 供人欣赏呢其实就是把那个书里边呢我觉得一些可以借鉴之处它的闪光之点给它采撷出来，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种读书方法，对吧，至少是可以代表一类人的一种读书方法，那我觉得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这种方法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书籍太多了，而且不是说每一本书都是完美无缺，或者是说要不就是好到极致要不就是差到极致，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所谓的开卷有益，我觉得我们能从中翻开一本书，既然你已经看了我们能从中有一些启发就是好的，哪怕是这本书是一本烂书那我们也能获得启示，对吧，我们要规避这一类的读书和这一类的写作，对不对，
0: 是，就是这些作家们啊在叶灵凤的眼里真的是性格各异啊。你看了这本读书随笔之后呢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多姿多彩啊，比方说他谈起可爱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叶灵凤知道这肯定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童话名作家，只是他剧本和长篇小说余霞不经意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什么呢，本质上他一开始并不是说要写一童话是吧，可就是这些副产品使得他取得了不朽的文学地位。在引用了安徒生的一段童话原点之后，叶灵凤忍不住赞叹说他的叙述就是这么天真，他的这种天真成就了他。
1: 对，他就说这个安徒生就是无心插柳，
0: 对，柳成荫呢，
1: 无心插柳，他是一个本来他就是写主要写剧本和长篇小说，结果在那个闲暇的时候写这些小童话，写这些童话，哎，反而使他一举成名。
0: 这长篇小说跟剧本没人记得是吧？
1: 对，而且他看到这个他童话那些文字里边，就是是一派天真哈。还有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性格的最伟大之处，是他丝毫不被城市繁华和客厅文饰的荣誉所吸引，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叶灵凤就说彭斯最大的成就乃是他继承了苏格兰方言文学的传统，用乡间的土话所写出的那些歌颂土地和勤劳生活的亲切真实的作品。还有就是那个马克吐温维持他乡巴佬的本色，对那些看不顺眼的人物

0: 人的一个好恶啊，这态度还是很鲜明的。
1: 对，
0: 他喜欢既得的生活态度。书中这样说，这种态度可爱之处，乃是好像一柄对于天堂的大门和地狱的大门同时都适用的门匙啊，就是钥匙啊。
1: 嗯，
0: 你看他这个写的真形象啊。
1: 对，他也被那个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关于自然的描写所吸引。他说，一支美丽的笔正是一位小说家最重要的工具，细腻并不等于纤巧，雄壮并不等于粗野，就是粗野也不是粗糙。这里就是才能和艺术修养深浅的区别。他将斯蒂芬逊引为精神上的朋友，说如果文学作品是枯寂人生的安慰，那么作家在精神上正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作家喜爱从自己的作品中将自己隐藏起来，有些作家却爱尽力地在作品中将自己的成分注入。前者是未有，你崇拜他，你敬仰他，但是你不敢过于和他亲近；后者却是密友，你觉得他在将他的心腹告诉你，你也可以将自己的哀乐寄托给他。他还欣赏苦与老人的冲淡洗练，不喜欢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其实我们在读，即便是在读叶灵凤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我们的观点，对不对？有我们的感受。
0: 你可以不同意。
1: 你比如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那我觉得也有他的可取之处。但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可能他个人就不太喜欢这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所以很多时候读书他也是见仁见智。那我们在读每一本书的时候，包括叶灵凤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其实也是在跟他做交流和对话，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书读起来还是非常的愉快。
0: 对，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作者他的态度非常的鲜明啊，爱憎也非常的鲜明，也是这种可爱的一种表现，对吧？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作家，也有他喜欢的作品，他也可以不喜欢，对吧？
1: 对，
0: 你比方说像叶灵凤，他又提到说，相比于莎乐美的作者王尔德，他是更喜欢喧宾夺主的插画家比亚斯莱。他说，基于歌德和贝多芬面对权贵时的不同表现，他更偏爱贝多芬。他是这么说的，说无论如何，将歌德和贝多芬二人比较起来，我们对于两个人的天才虽然一样尊敬，但总是觉得贝多芬更可爱一点。假使歌德生在今天，不仅胡适之将是他的朋友，我们一定还可以看见歌德和当代许多人合影的照片。
1: 对，所以你看他写的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也很真实，是吧？是他真实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感受。怀德的萨尔彭自然史其实就是怀特，因是业余爱好之作而到处充满了亲切同情和人情味，超越了时间和环境的限制，至今为人们所爱读。保尔高更的塔西提手记也因写时无意发表不给人看而写得极为真切。他说，相比之下，记得日记由于一开始就准备发表，在他看来是研究记得思想和作品的好材料，却不是好读物。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对吧？
0: 对。
1: 你看他说到那个塞尔彭自然史，其实这个塞尔彭自然史我也读了这本书，还有高更的塔西提手记，确实是写的非常的自然。那么从这个叶灵凤先生的这个表述里边，可以看出来，其实当时，那个像高更的这一本，他是当时没有打算发表的，无意给人看的。其实越是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越纯粹。
0: 对，
1: 我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包括你看他说的那个记得日记，记得日记我也读了哈，这本书。然后他是说一开始准备发表，这个我倒不知道他是一开始准备发表的。那么从叶灵凤先生就是写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读完了这个记得日记之后呢，我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是说，他说是研究作品的好材料而不是好读物。因为当一个作品他要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想着去发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有可能会去迎合或是改变自己一些真实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感受和初衷。因为他是怀有目的，一开始就怀有一种发表的一种动机，发表的动机就首先他就看到了读者，对不对？就读者需要什么他有可能去供应什么。跟我们今天的我觉得写作也有相同之处吧，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 涉及到一个人的写作的目的，写作的动机和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在这本他的这个读书随笔里边就也是进行了很多的思考和辨别。
0: 嗯、对，因为叶明老师其实也是读书家了啊，
1: 哎呦，这可谈不上，
0: 非常的喜欢读书啊，而且呢也是写了很多本关于读书的书啊。那么叶灵凤的这本读书笔记里面提到了很多书籍，

0: 趣呢？
1: 我经常就是读完了一些书之后，比如说书里边如果又提到一些书的话，我通常都会按图索骥把那个我感兴趣的一些书而又没读过的书给罗列出来。那叶灵凤先生这本书里边，也是涉及到很多的书，它是一本书话体的一本读书随笔嘛，所以就是说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书目，有一部分是我读过的，但是大部分我是没有读过的。我把这些我感兴趣的，然后其实我罗列了一个单子，然后就是在后续的，因为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很多年了吧，也是，然后在后续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有买来，有一些我按照这个书单，其实不光是叶灵凤先生的这本书，我觉得包括其他在我读书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些个人书单、个人书目，有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书中来的，就当书里边别的作者提到一些比较优秀的书籍的时候，我感兴趣，我就会列出来把它买回来。
0: 哎，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啊，也是给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列了一个书单啊，大家可以像叶敏老师一样按图索骥啊，找来读一读。还是那句话，开卷有益。感谢叶敏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7: 200到500年。
6: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7: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6: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7: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6: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7: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6: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版。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接下来请听红酒为您带来的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和您聊聊脊柱健康。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我们今天聚焦的是脊柱的日常养护啊，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远离侧弯体态问题。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也是比较有普适性啊。咱们经常说人老先驼背，说上了岁数腰弯了背驼了，这肩膀呢有时候一高一低，很多人说哎呀，这不就是岁数大了吗？这是自然现象，这不是病。今天呢跟大家呢掏心窝子说句话，这很可能不是老出来的，真有可能是病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说的脊柱侧弯。有些老年朋友会说啊，今天你们说这个话题，那么这个脊柱侧弯那不是小孩得的病吗？怎么就是老年人也会得呢？实际上啊，退行性的脊柱侧弯在老年人当中也不少见啊。虽然不同的研究统计结果因为调查人群和诊断标准不同存在着一些不同，但是呢，现有的文献表明，在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当中啊，其发生率大致在 15% 以上啊，所以这个几率其实还是挺大的。那么我们怎么去管呢？平时怎么去自我评判呢？哪些日常习惯最容易伤脊柱呢？啊，如果您提到补钙，应该怎么补到点上？怎么做运动？今天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为大家请到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姜帅啊，姜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姜主任，你好，
5: 冯老师。
4: 哎，那咱们就先跟老年朋友说一说吧，这个脊柱侧弯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的这个歪肩膀啊，或者是驼背啊？嗯，是这样吗？
5: 其实不完全一样。其实很多老百姓会把脊柱侧弯和驼背，包括歪肩膀，他们混淆在一起。但其实这二者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有一个脊柱的模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时的活动。我们腰椎，以腰椎为例，基本上我们能做三个方向的活动，一个是向前弯腰，向后伸腰，这个是第一个轴向的。第二呢是向左弯，向右弯，是吧？第三个呢是向左旋转，向右旋转。其实脊柱的活动是在三个方向的。那我们所谓的这种老人常说的这个驼背啊，或者说塌腰啊，其实它是一个脊柱后凸的畸形，更多的是我们脊柱向前弯的幅度过大。这个是指单独指脊柱的后凸。那其实我们更多的脊柱侧弯呢，是人的这个脊柱向左弯或者向右弯，同时可能合并着这种侧弯大多都会伴随着脊柱的旋转，相当于是侧弯和旋转方向的一个畸形，我们才叫做侧弯。而这种前后的这种，我们更多的叫做后凸的畸形，或者叫驼背。这是第一个我们比较简单的从运动方向上的一个区别。第二呢，就是从临床上来说呢，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些患者可能是肩膀的一高一低，或者我们看到后背有一些，有的人有一个侧有骨包，两侧的肩胛骨的高度不一样，一弯腰的时候像剃刀一样，两个背的高度不一样。同时呢，还有一些患者表现是骨盆的一个歪斜，它的两侧的骨盆的高度不一样。那这种呢，就是其实这三者都是一些侧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表现。但在老年人群呢，就很容易混淆的原因在于，很多老年人他都是同时既有驼背又有侧弯，两种问题叠加在一起，才会导致老年人的这个体态的变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非常外观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
4: 对，
5: 这是两者的一个比较的一个区别，但也存在一定的共存。
4: 哎，就是跟大家说了说啊，平常咱们老百姓说的驼背、歪肩膀跟这个脊柱侧弯它是一个什么关系？说到脊柱侧弯，很多人都觉得是孩子才会得的病啊。 在您平常接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孩子就诊的会多一些呢，还是老年人多一些？
5: 其实首先说脊柱侧弯是不是只有小朋友会得呢，这个可能是老百姓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大家都说，哎，小孩容易得侧弯，我都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会得侧弯呢，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实际临床上我们见到的呢，这个脊柱侧弯的高峰期，一个就是青少年，因为这个父母对于孩子的关心程度是很高的，很多小孩在洗澡啊或者体育运动的时候，包括每年的入学体检啊，他都会查出来有一些的侧弯，就会来我们的门诊进行就诊，来进行相应的诊断。那另外一个高峰期就是我们的中老年的人群，原因在于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合并着腰背痛，或者是出现一些神经症状，同时发现自己的体态发生改变，这种情况才会来就诊。那这两者发生的侧弯其实并不是一种的侧弯，并不是同一个侧弯，虽然都叫脊柱侧弯，但他们的病因发病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像很多青少年他得的侧弯，一种是先天性的脊柱侧弯，他可能从出生就有侧弯，比如说椎体发育的异常，有的椎体只发育了一半啊，或者有的椎体长得不太正常啊，这些会导致侧弯。还有一种是特发性的侧弯，他在这个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骨性结构的改变，或者是出现了这种肌肉的问题，从而导致了青少年出现了侧弯的这种表现。那老年人的侧弯是跟这个发病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跟他年轻的时候的发育关系可能不大。就像很多老年人，他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哎，这身体很挺拔，这个身材也不错，完全没有侧弯的表现，为什么等我退休了之后开始每天我还坚持运动啊，我就开始出现了侧弯了呢？原因在于老年人的这种侧弯我们一般叫做蜕变性的一个侧弯，他的这个侧弯更多的是来自于老化，它是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脸上会长皱纹，但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个零部件都在发生蜕变，我们的肌肉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萎缩，我们的骨的质量会下降，会得骨质的疏松，我们的骨头也会长出一些骨刺啊、骨坠啊，包括我们的椎间盘，每两节椎体之间你看都会有一个透明的垫，
4: 咱们带来道具了
5: 啊，对对对，这个垫它也会发生脱水，发的高度会发生减低，会发生这种甚至间盘突出。那随着这些身体脊柱当中的这个各个零部件的一个退化，它就会导致脊柱的一个不平衡，可能会导致人的身体向左侧的旋转，向左侧的弯曲或者向右侧的弯曲，同时还会导致几节椎体之间发生扭转，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两节椎体之间发生了这个拧歪了的这个表现。那在这种侧弯不平衡和拧歪的这两种扭转的两个共同存在的情况下，就会很导致很多老年人出现了这种脊柱侧弯。但是不排除啊，又一些老年人是由于老伤，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只是有腰伤，但是在漫长的工作时间或者说这个工作期间呢，他这个姿势也不好，
4: 对，
5: 长期的这个伏案工作啊或者久坐啊，到了老年之后他就会加速这种侧弯的发生。所以这种侧弯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中老年人的发病率其实很高，在我们的这个文献统计当中呢，基本上都能达到15%甚至更高的一个水平。
4: 老年朋友平时怎么自我判断是不是有脊柱侧弯的一个苗头啊？比方说有哪些最明显的信号？
5: 其实在绝大部分的脊柱侧弯啊，都是患者在自己的

0: 高。正常人的确双肩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般我们的标准是如果超过两厘米，或者是更严格的要求，对于一厘米我们就要考虑可能合并着存在脊柱的侧弯，这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看我们的腰带，因为脊柱侧弯我们讲了，脊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不是只存在于脊柱，它会连接着骨盆和你的髋膝关节。当你的脊柱是弯的时候，人的最经常的一个为了保证人的躯干是直的，它的代偿的方法就是靠骨盆的一个倾斜。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腰带，腰带的两边是不是等高，如果是腰带也是一边高一边低，那这提示很有可能你的骨盆是弯的。那你骨盆弯的原因是什么呢？很有可能你来自的原因是脊柱的侧弯所导致骨盆代偿性的侧弯，这是第二个判断的标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习惯可能就需要家里人来帮忙帮我们来辅助啊，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弯90度的腰。当我们弯腰向前90度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后背是不是平的，因为我们讲了这种脊柱的侧弯除了在弯的过程当中绝大部分都会伴随着脊柱的旋转，如果脊柱同时伴随着旋转，当你弯腰90度的时候，两个背的高度就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高低差。这就是由于这个我们的肩胛骨和肋骨都是长在脊柱上，从跟脊柱有相连接的，通过肌肉啊或者韧带组织的连接。当你的脊柱发生旋转的时候，两侧的肩胛骨和肋骨都会出现不等高，那这也是典型的脊柱旋转的表现。那从临床症状表现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当我们发现我们经常会腰疼背疼，可能别人干同样的活，比如说别人可能搬一个东西，哎，很轻松就搬过去了，你搬一个东西搬完之后就开始出现很严重的不舒服，腰背的酸沉啊，那这个情况下，或者说我们走路感觉，哎，你总往一侧偏斜，或者说你感觉自己的这个一条腿用力总是比较多，另一条腿用力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存在着这种脊柱的一个侧弯。当出现上述的这些症状或者说是这种临床的表现的时候，还是建议这个我们的老年患者要尽早到骨科就诊，我们需要拍一个简单的片子来看一下我们脊柱是否有侧弯，然后从而进行早期的干预。
1: 好，这三点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明确啊。脊柱侧弯看着体态肯定是不好看了哈，很多人说这个体态不如那么挺拔了，那么对咱们老年人除了这个看着不好看，对他其他的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呢？
0: 其实脊柱侧弯它表现为体态的异常，这只是最基本的，你可以理解为是最简单的直观的外观。但是大部分来看病的患者其实不会是因为说，哎，我身体有点歪我就来看病的，因为很多老年人都认为，哎，这个我年纪大了有点驼背有点弯很正常。但很多来看病的患者其实不是因为弯，他往往是因为什么呢？除了腰背酸痛容易疲劳以外，这个脊柱侧弯进展之后会出现实实在在的这个整体躯干受力的改变，从而会影响到他的肩盘，导致这种肩盘突出或者椎管狭窄的表现。你可以理解为更多的是它会出现相应的下肢的，比如说屁股大腿小腿脚的酸麻胀痛这种神经症状的表现。特别在临床老年人得病的最常见的表现，我们叫做间歇性的跛行，翻译过来可能就是走不远。什么叫走不远呢？就是你让他走路他能走，他刚开始走的时候可能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他走过可能几百米甚至一两公里之后，这个腿上的症状就越来越重，主要的表现还是酸麻胀痛这四大类的表现。但是你说让他休息一会儿，比如说他蹲下休息一会儿，或者哪怕只是靠路边坐一会儿几分钟就能好，但是他站起来再走可能走过几百米又开始出现相应的症状，这就会导致老年患者走不远。那除此以外呢，这是神经压迫的表现。

0: 只是髋膝关节的蜕变因素是主要的因素，但很多它的始动因素其实也是来自于脊柱。严重的脊柱侧弯的患者之后，身体的重心会发生偏移，而且也会导致这种平衡能力的下降。对于老年人也会发生一个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就是他很容易摔倒，他的摔倒风险会明显升高。那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对于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摔跤，他的后果往往
1: 那叫长期不管的这种轻度的脊柱侧弯，会不会啊越来越严重？
0: 其实可以这样回复，就是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脊柱侧弯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缓慢的一个加重。它不是说是说我今年10度，明年20度，一般不会增加到这么快的速度。但是每年可能增加的速度都在1度2度左右这个水平。它每年都会有一个缓慢的进展。那特别什么样的患者是很容易进展的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就是合并这种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进展的风险会比较高。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容易进展的一个点。那除此以外呢，随着这种侧弯角度的变大，我们想象当我们这个模型人的脊柱发生旋转或者侧弯的时候，我们中间这个黄色显示的是它的神经，就很容易导致神经也受到了卡压。那当这种神经压迫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会出现腿上的酸麻胀痛，还会出现压迫严重的时候，出现神经损伤的时候，会出现两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一个是腿上的没有力气。有的老年人神经压迫比较重，他会表现为勾脚没有力气，或者踮脚没有力气，或者更轻的表现为勾大拇脚趾没有力气，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临床表现。那特别特别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大小便的一个问题异常。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控制不住，或者说想去上的时候就必须立刻去，或者说是出现裆部的麻木，或者说是我明明感觉我结束了，但实际上还没有结束，会出现这样比较严重的一个症状。那只有当畸形特别严重的时候，特别是出现在胸椎的这个侧弯的畸形的时候，它的除了胸椎的侧弯会导致胸廓挤压的变形，胸腔的空间就会发生减小，那这个时候就会限制我们胸廓的一个活动，就会影响我们这种心肺的一个功能，不只是影响心脏，也会影响这个肺。有一些老年人合并了重度的脊柱侧弯，他的活动耐力就很差，他走不了多远就会感觉很喘。这个会有这样的表现。当然这种情况绝大部分都是在比较严重的脊柱侧弯的一个患者，但这也提醒我们，就是不能放任这种脊柱侧弯的一个进展，我们要定期复查。当我们知道有这个疾病的时候，要定期复查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1: 哪些日常的习惯是最容易伤脊柱的，最容易让中老年人形成这种侧弯，或者是哎呀刚刚咱们提到的什么歪身子呀这样的一个体态，驼背这样的体态？
0: 其实生活当中导致我们侧弯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我们年纪的增长外，其实我们日常的很多生活习惯也会对我们的侧弯有比较严重的影响。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老年人比较习惯做的就是长时间的久坐，特别是近年来这种葛优躺比较好，比较流行，是吧？大家都会买那种比较软的一个沙发，像这个躺着，特别呢还在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很多中老年人喜欢这个身体偏向一侧躺。这样侧着躺，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脊柱的两边的生物力学发生改变，脊柱两边不平衡，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的一个侧弯。这是久坐或者躺。第二呢，就是负重。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我们人身体啊都要背着很多东西，但是呢，特别老年人呢，我们经常习惯，比如说像是买菜，或者说抱孙子啊、抱孩子啊，这些很多，或者说拎比较重的水啊、大米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负重。但是当我们负重的时候，本身负重对我们的腰椎或者胸椎就是一种负荷，但更严重的负荷是什么？就我们单侧负重。你比如说我们背一个单肩的一个很沉的东西，或者我们只用一只手来提重物，那这个时候必然导致的是我们脊柱的拎重物的这一侧会导致它的负重更多，会导致这一侧的脊柱更容易出现相应的损伤或者病变。这第二点就是负重。第三点呢，跟我们的睡觉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睡觉的时候，有的患者喜欢他这个蜷缩的睡姿，或者说这种七拐八扭的这种睡姿，有点像小朋友这种。那这个时候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人身体的肌肉是放松的，但是呢当我们的脊柱确实在一个相当于是在一个扭曲的一个状态，其实它在一直可能承受着一些缓慢的应力，从而会加重这种损伤或者蜕变的一个进展。再就是我们干活的时候，我们老年人都比较爱做家务，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弯着身子擦地，比如说弯着身子摘菜，那其实这种长期的弯腰，大家都会感觉，比如说你弯半个小时，弯一个小时起来就感觉，哎呀，腰好酸沉疼痛。但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身体在给你发出信号，你的腰椎负荷太多了。 那长期的这种脊柱受到这种不对称的力量日积月累，就会加剧它的蜕变，就会诱发或者加重这种脊柱的一个侧弯。
1: 哦，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呀没事儿我就是吧带个护腰，然后呢我呢没事儿我带个什么类似于纠正的那种器械，或者我再吃点钙片补补钙，是吧？就是这些他们能真正的保护我们的脊柱吗？这是还是说无效的工作。
0: 这是护腰和钙，这相当于两个方面，我们分别回答。先讲我们钙，因为老年人来看门诊的时候经常都说，哎，我是不是吃点钙片这病就能好？其实并不是。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一味的补钙，其实是忽略了一个前提，其实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很多老年人对钙剂的吸收会比较缓慢，或者说以现在大家的营养条件，绝大部分人已经不太缺钙了。因为大家现在肉蛋奶的这种饮食都提上来了，但其实很多老年人缺的是维生素 D。因为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促进这种钙的吸收，如果你吸收的比较差，你吃再多的钙它也没有用，最后很有可能都沉积不到骨头上，都随着我们的二便就排出去了。而且对于有一些人本身就有结石风险的老年人，吃更多的钙反而会增加他结石的风险。所以说对于这种如果怀疑有骨质疏松的患者，一是我们不只要补钙，还要注重维生素 D 的补充，第二呢，我们要先做骨密度的检查，先要确诊这个骨质疏松。单纯的补钙对于骨质疏松的治疗是绝大部分是不够的，而且我们都是要进行正规的抗骨质疏松治疗，才能缓解这种骨质疏松的症状以及这个它的这个测量的一个结果。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提到护腰，护腰绝对是一把双刃剑，就是我们带着护腰，很多老年人会感觉，哎，我带着护腰很舒服，因为腰部提供了一个支撑嘛。一般我们要求带的护腰都是要求有后面有钢板硬支撑的，而不是那种只是一块布的护腰，或者是那种带发热的护腰，这些意义并不是特别大。我们更希望的护腰是提供的给腰部的一个支撑。那短期呢，这种佩戴呢，的确会改善，极大的改善我们这个腰背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可以，因为它可以通过稳定脊柱，限制脊柱的一个活动。但是的确，长时间的佩戴会导致腰背肌肉发生这种费用性的萎缩，反而会导致腰背肌肉力量的下降，反而会导致更加不适于去保护我们的脊柱。护腰呢，可以说为在治疗腰椎病的当中呢，只是一个辅助，核心呢还是要通过锻炼腰背的肌肉。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纠结说，哎呀，这个护腰对身体不好，容易导致肌肉萎缩，我就不要戴。我们的这个前提是一定要是长时间的佩戴才会导致肌肉的萎缩，短期的为了缓解症状，短期的佩戴护腰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1: 是，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有些老年人呢怕着凉，他有时候会戴一个护腰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是吧，还是有一些帮助的，保暖嘛。接下来我们说锻炼啊，老年人的锻炼呢，哪些运动是对脊柱好的，哪些运动反而可能会伤到脊柱，要少做一些啊。比方说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真的是每天都坚持运动啊，这个什么都会，是吧？这什么撸铁呀，然后跑步啊，然后那个杠铃啊，什么都行啊。这种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0: 其实适合中老年这个脊柱养护的一个动作啊，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原则，它的原则就是要求温和，不能太暴力。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骼啊、肌肉啊都会发生一些蜕变，对于过于暴力的运动，对于我们的骨性结构的损伤可能是很难以避免的，特别包括我们的肩盘的这种损伤，或者发生肩盘突出的情况是几乎很难避免的。那我们比较推荐温和的运动呢，比如说像快走，比如说像游泳。游泳是相对来说对于脊柱来说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原因在于你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整个身体的这个重量都是在水里面的，相当于脊柱不受压。那对于日常的锻炼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临床上比较流行的推荐像臀桥、像五点支撑、像平板支撑，这些动作呢相对来说都比较舒缓，它们更多的强化的是核心的腰背肌肉的力量。但是对于锻炼呢，我们始终要保持着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对于要重视锻炼的意义。你说锻炼会治疗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或者治疗我们的侧弯吗？它不太会。通过很多锻炼是没有办法让你的突出间盘消失的，没有办法让你的神经这个受压迫的这个椎管狭窄消失，也很难让你的脊柱侧弯完全恢复正常。那你说医生为什么还要建议我们锻炼呢？锻炼的更多目的是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从而增加脊柱的稳定性。它更多的意义是预防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相当于纯靠锻炼是很难让我们疾病治愈，但是锻炼的目的是不要让我们疾病更加严重，这是很关键的。 那什么都

0: 动作不能做呢？其实就跟这个原则是相反的嘛，就是要尽量避开，比如说这种大幅度的弯腰搬重物，比如说像您说的撸铁，
1: 嗯，
0: 比如说像这种硬拉、深蹲，这些都是要尽量避免的。除此以外，再就是避免这种扭腰、甩腰的这种大幅度的一个动作，特别是包括这种高强度的这种仰卧起坐，包括这种负重的深蹲，特别是现在可能这个公园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会做这种甩腰正骨的这种健身操，
1: 哦，
0: 那其实这种呢。过多的这种脊柱的运动反而有的时候会导致这种脊柱的损伤，老年人的这种脊柱蜕变过度的扭转啊、屈伸啊是很容易拉伤的，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急性的椎体的骨折啊，或者说这种神经的压迫。
1: 嗯，
0: 我们的锻炼的原则呢，除了以这种温和不暴力啊，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锻炼之后你的应该感觉腰背是比较舒服的，一旦我们锻炼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酸痛的加重，还是应该立刻停止。
1: 好的，我觉得呢，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还是要注重一些生活的习惯啊，一些姿势，包括一些运动的项目的选择啊，以及我们的饮食等等各方面。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尽管啊，这个老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尽量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3: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5: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 老年之友，
5: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1: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1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

0: 升学指导。
1: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我是主持人张维。
0: 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呀，是世界急救日，也就是说在这一天呢，我们大家共同关注急救的相关的资讯，来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临之际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北京市呀已经建成了474处的急救站，实现了街道乡镇的全覆盖。哎，那您就会想了，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哎，是不是说这400多个急救站就可以让每个角落的北京市民都可以更快地得到急救？哎，我们北京人或者说普通人能够为急救做些什么，参与什么，准备些什么？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请出今天的嘉宾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急救那些事儿。那我们现在就请出北京民航医院医生、急救科普人、原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医生、原北京市朝阳区急救医疗救援中心培训部主任、美国心脏协会急救培训主任导师张元春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急救的那些事儿。哎，张老师，这天使与海豚就说了，说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急救知识的教程，但感觉自己掌握的都不够标准，还需要好好学习。哎，张老师，您觉得从网上学这种急救知识、救命的招，它靠谱吗？
2: 我觉得其实网络是一个很好学习急救的一个方法或者平台，但是呢，更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普通大众有时候很难去确定，就网络平台上的哪些，不管叫视频啊、直播呀、还是叫公众号的文章啊，还是就是各种各样的资讯吧，它是否正确？因为有的时候呢，它可能背后都有一些目的啊，而且现在确实发现呢，就是说很多很多这种就是博主，他为了这种就是流量啊，他可能就是为了故意吸引眼球吧，然后可能会把一些所谓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成为了他博取流量的一个方法，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能够慧眼吧，能够找到的那些正确的急救知识和博主，然后来学习可能才是更好的。
0: 嗯，好的，张老师。
1: 今天呢，我刚才一直在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急救日啊，其实张老师来过我们的节目非常多的次数了，跟我们讲过我们在运动当中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做好我们个人的急救的储备知识啊。第二个呢，也跟大家来聊过跟天气相关的急救。在今天呢，世界急救日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年我们也有一个主题是关注我们的新就业人群，比方说像外卖小哥啊，像我们的快递员啊等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我们城市当中流动的一道
0: 毛细血管。
1: 对，毛细血管，所以很多我们的网格员也好啊，我们的相关的急救知识都需要他们更多的来做，这也是院前急救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0: 也是他的基层力量。同时呢，我们普通人怎么能够更快的获得急救？是不是每个角落的北京市民都能够获得急救？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才已经聊到了张老师给我们的那些建议，尤其在早上出门的时候，赶早八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
1: 其实张老师啊，之前做过急救医生，也在培训岗位培训过特别多的急救人才。其实我们现在老说院前急救这个词儿啊，就是住院之前或者进医院之前的急救。张老师，这跟我们平时说到了医院有什么样的不同？在急救这个领域，是不是院前反而比到了医院它更加重要？
2: 是更加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不是一个东西。因为实际上在医院里面，我们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找原因、找病因。找到原因、找到病因之后，我们再针对这个病因，然后进行一些处理或者叫进行一些治疗啊，然后最终病人可能能够康复啊。那急救其实它不是这样的，急救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特别像那种叫看到哪里受伤了就处理哪里，然后呢，尤其是去解决那些就是可能会立即致命的伤情。如果不是立即致命的伤情，即便你打了120的电话，救护车可能也是采取的就是把你转送到医院去，由医院里面再给你进一步的这种检查，然后去确认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些治疗。
0: 有一些文艺作品里，包括有一些短视频里，我关注的一位医疗的，他是好像是一个医院的那种急救科的主任，就是他每次强调的，包括他录出来那种实录的片段，都说把血压保住，把生命体重保住，
2: 对，
0: 就是各种东西你只要保住它，就包括有一些就是不成熟的，他的医生会问那后面怎么样，他说后面再管后面的事儿，
2: 对，
0: 人至少在我手里先要保住。对，就是那您是不是也体会过这个很焦灼、很让人揪心的时刻？
2: 其实就是简单的，我们可以理解成我们。

0: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能够把病人活着送到医院，那他就有机会能够继续的活下去甚至康复。但如果他都不能够活着到医院，他真的生存的希望就变得非常的渺茫了。
1: 是，所以在世界急救日之前啊，也是在我们今年夏季的时候，北京发布了一个数据，说北京现在有474处急救站，基本实现了街道乡镇全覆盖啊。像我们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经历过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刻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担忧，比方说真的自己或者家人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打一个电话，救护车多快能够到我们身边？这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想一想，虽然我每天在做节目，我也采访过很多我们的急救专家，但是心里是没有底儿的。张老师，您怎么看？
0: 其实大家都是希望救护车能够尽快的赶到我们的身边嘛，对吧？而且呢，北京的急救系统，或者说从卫健委啊，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啊，也一直在努力的想让我们这个急救的时间能够尽量的缩短。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把这个急救时间啊，能够控制在救护车能够平均啊，在拨打急救电话之后能够10分钟之内就赶到现场，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一直努力的目标。但我看这次的我们的新闻报道里面说，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在平均10分钟以内赶到这个急救的现场。
1: 张老师，我看到一个说法，说北京是全国唯一实现院前急救叫做一级调度的一个省级行政区。什么叫做一级调度？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词汇，可能心里会打个问号，它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调度能不能让车能够尽快的来到我身边？
0: 其实这也是北京市政府、北京卫健委整个急救系统为了实现这个救护车能够尽快的到达现场的一个举措，就叫做一级调度。所谓一级调度，就是当你把这个急救电话打过去啊，当然都是打到北京急救中心120调度指挥平台那里啊。这个调度员他可以直接把这个指令发放到离你最近的那个救护车上，或者叫救护的一个站点，到达你的身边，这就叫一级调度。因为以前呢，甚至包括现在很多其他的省份啊，他们可能还有二级调度，所谓二级调度，对，就是比如说北京市急救中心，他要把这个命令发布到比如说东城区啊、西城区啊这样的一个指挥中心，然后这个指挥中心再往下派救护车，那中间一定就多了一个环节嘛。那多了一个环节，肯定在调度这个环节就已经叫什么使用了，或者说已经占用了一部分急救的时间了。所以北京的这个一级调度真的是在为这个争取急救的时间在做着特别大的努力啊。
2: 这个是不是跟火情火警的调度模式有点像了？因为那个肯定也是最迅速的调度。
0: 实话实说，我真的不清楚那个110啊、119啊、12他们是不是一级调度，我确实不太清楚。
2: 但总之都是，
1: 因为像火情啊、像火警啊、像110，那就张老师的另外一个领域了。
0: 对，
1: 所以他们是不是属于一级调度，就没有对比过。但有了一级调度，您觉得车辆可以更好的来到达啊？那张老师，我们一般来说，普通人一直教我们，如果真的出现了紧急情况，在做急救措施的同时一定要拨打120电话。那我们打120电话，因为您也做过我们的急救医生，迅速的去出急救车啊，跟着车救护车到达，这中间我们整个系统它在发生什么，一般是怎么来运作的？也结合您的亲身经历和大家来说说。
0: 就是当我们大家这个打通这个急救电话之后啊，我们调度员呢接警的时候，首先呢他接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接警系统，它不是像以前最早的时候，可能调度员手里面就是一张纸，然后呢他会把你的这种地址，对，就很早很早的时候啊，需要手动的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呢，甚至还得把这个就是这张纸给到这个救护车上的人，然后救护车的拿着这张纸，然后才能够出车。所以你想，包括记录到把这张纸的传递和我再出这个车，都是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现在其实都是有这种这个电脑的这种系统的来支持。在你说的时候，可能这个语音就直接能够进入到系统里。
1: 对，语音。
0: 但可能会有一些语音识别上有一些小小的问题，那么再稍微调整一下。
1: 记录员再做调整。
0: 总比我们直接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上写，那要去
1: 快很多。
0: 多了，对。然后呢，接警系统它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是会跳出一些这种叫是 接警内容的一个顺序。简单的说，其实我们老百姓啊，不用去刻意的记我们打急救电话时候应该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再说什么，或者说必须得说出哪些来，不用的。那个调度员呢，他有接警系统，他就按照这个就是系统里面提示的这个问题的顺序，然后他来问你，你只要回答，这样的话呢，接警就能够最快，因为我们最需要首先知道的就是你的
2: 地点
0: ，对，哎，包括你的联系电话，这都是紧急的。然后当然后面就是病人的一些情况，你的症状啊，然后年龄啊，什么这个性别啊，这些可能对于这个疾病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所以它一定是有先后的顺序。然后等我们一拿到这个地址之后，这个地址就可以立刻发放到这个救护车上。这救护车上收到这个信息，就可以在继续接收其他信息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可以赶往现场了。而在路上，这个调度员可能还会对这个现场的这个拨打急救电话的人啊进行一些指导。这个也是北京我们自己有一个独创的一个叫调度指挥的系统，就是帮助我们现场的人，比如说我们出血的患者应该去止血呀，比如说心肺复苏应该怎么去操作呀，都通过线上的这样的方法啊来指导这个现场打急救电话的人。如果他能够配合，能够接受这个指导，那真的这个救这个患者的成功率一定会提高很多啊。
2: 确实是，因为我有一次也拨打了120还有119，我发现他上次上面会显示你的地点，就手机上直接就会弹出你在哪个地点。
1: 你为什么拨120？是出了什么状况啊？
2: 其实是119、120那次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119那次确实是因为我看见一个楼上着火了，我就就近打了一下电话，我就发现那儿弹出了一个地点，他就写着你在朝阳区的哪个位置。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算是一种进步，因为有的时候地点大家是说不清的或者说
1: 不清的。就是你的手机当时在这个位置，它已经跳出来了你拨打电话的那个位置。
2: 对对，我还挺好奇，因为正常拨打电话的只有红色的钮和一些录音啊什么相关的钮，这次就是打这种电话的时候，它会直接跳出你的位置，它会告诉你你在哪儿。对，我觉得可能那边接线员是不是也一定程度能看到这个位置的显示，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智慧的这个系统生效的一种可能。另外就是张老师，您在一线啊做过急救医生，这我们刚才也说过，一定经历过那种恨不得飞过去的时刻，就尤其是像以前可能得层层上报啊或者层层调度啊这种的时刻，那您觉得这个急救站从无到有，从有到密，还有您这么多年感受这个急救体系变化最大的体验是什么，包括有没有一些细节的事件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其实以前啊，我做急救车医生的时候，出这个救护车啊，我们对有一些这种就是奇奇怪怪的想法。什么叫奇奇怪怪的想法啊？就比如说有些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他觉得这个难以理解，但是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觉得真的特别的无奈。这就是一些奇怪的事情啊。
2: 比如呢？
0: 比如说，就是当调度员派我们去一个距离我们这个站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
2: 一般多远
0: 去的时候，可能我们曾经以前有去过20公里左右的地方。
2: 那
0: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那我们当联系这个就是患者的家属吧，应该讲患者的家属对这个事情也是表示非常的不理解。
1: 是特别紧急的情况吗？还是说有缓儿？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清楚他是着急啊还是不着急的这种情况啊。其实后来逐渐的我们慢慢的就都明白了，其实就是因为急救站点的密度不够啊，尤其比如说一个急救站点负责的这个区域面积过大，那导致如果这辆救护车它出去之后，这个整个这个地区就变成了空白，那它只有从临近的一个地方去支援过去，那本身这个地方的范围它就相对又大，那它又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去支援，那就距离就非常非常远。所以当时我们也是觉得这样的话，这个患者的如果真的是一种紧急的情况啊，如何保证患者的这个急救的这种时效性啊，然后我们心里也觉得有一些不管叫各种各样这种心理都会闪现，比如说为什么派我们去这么远，我们心里也会这么想，是吧？然后病人的家属一联系的时候，人家也说你为什么要从那么远派一辆救护车来，对吧？接着就有我心里又想，那如果到了那儿真的有一些什么意外的情况，这个责任怎么来承担，是吧？我怎么来面对这个患者的家属，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而且我们做这个110的急救医生，我们并不是代表自己，我们可能也在一定层面上是代表卫生系统，甚至是代表政府在做急救这件事情，又不能把这种矛盾就是叫什么对立起来，所以还要想一些办法能够去和患者进行一个解释吧。有时候真的也挺难的，所以我在我们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这种 矛盾冲突啊，甚至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做医生不是那么的简单，不是单纯的去救这个病人，还有一些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问题。
1: 所以张老师昨天在和我探讨我们现在北京市公布的我们急救站的密度和院前急救呼叫满意率的时候，就看到了满足率已经达到100%，平均急救反应缩短到10.06分钟的时候，张老师说，真的是跟您现在是做培训，之前做急救医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受了，就是我们现在院前急救越来越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其实小塔，你刚才说那个我特别感兴趣，张老师应该也没有经历过，就是打。

0: 就是不是，就是他会主动的提醒你，因为我们老说嘛，打电话的时候，第一，你说清楚你的地址。
1: 嗯，
0: 其实好多人不一定说得清的，尤其是你突发情况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不一定在家的，
1: 或者哪一栋楼会一下恍惚了，
0: 我也不一定在家呀。嗯嗯，你想，我如果真的是路上出现了问题，
2: 有这样的，
0: 所以忽然蹦出来一个地址，哎，我就可以照着说，哎，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AI 时代啊，我们大数据时代一个挺好的事儿。有人会觉得，哎呦，大数据时代怎么他随时知道我这手机在哪？但这种时候他就真的是用得上了。
1: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的。我虽然刚才记忆碎片有点没串联起来，现在我想明白了，因为在聊的过程当中，他说您现在在的位置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吗？
0: 对，我回答是和不是比我要把我的地址报一遍，那可是简单的多了。
1: 对，因为我在想是不是只有我单向能看到这个位置，但他问了这个话，就说明他能看到这个位置的定位。对，然后我就给他精准锁定一下位置，后来他发现说您不知道您在的位置，我说我就路过，但是你看，那对于路过的人来说，这就属于一个特别大的参照，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哪，或者这个楼它哪一个窗口确实太细小的一些要素了。
0: 我觉得这种事儿太多了。
1: 嗯，
0: 张老师您看，小打说路过，那很多时候我们见义勇为也好，我们临时发现突发情况也好，都是靠路过的人去打这个电话的，对吧？你真的出问题的人，你说地铁里也好，马路上也好，包括喝醉了的人，
2: 对，
0: 您说他自己还能打这个电话吗？我觉得就是得靠路过的人。
1: 确实是这样。
0: 还有一个数据说，现在呢，我们院前急救，我们急救人员有6000多名，急救人员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是医生吗？
2: 嗯，
0: 包括6000个人这样的数量，您觉得怎么样？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来说，
2: 首先这个救护车的这个人员的配置啊，
1: 嗯，
2: 我们北京急救中心是要求是每辆救护车上必须要有急救的医生，
0: 嗯，
2: 还要有急救的护士，然后还有一个急救的司机，
0: 嗯，
2: 而且我们这个急救的司机呢，他也是具备一些急救的技能的，
0: 嗯，
2: 换句话说，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他可能也能够给医生和护士帮忙的，
0: 嗯，
2: 而且我们的救护车呢，还会有这个叫担架员，因为我们知道把这个病人要从这个，比如说6层楼上。要抬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小区很多小区在改造，在装电梯，但也有一些老小区还没有完成这些啊。那如果真的把一个患者从6层楼上要弄下来的话，如果没有担架员，其实也很难这个把患者能够及时快速的转运下来。所以救护车上的人员的配置呢，还是相对较就是有很好几个工种啊。那所以其实急救员并不是如果狭义的急救员是不是急救医生，或者说广义的急救员里边可能是急救人员，那就包含急救医生，
0: 对，我们现在就叫急救人员嘛。
2: 对对对，
0: 那都要包含，就像您说的，一辆车上有急救医生、急救护士、
2: 司机还有担架员，
0: 还有担架员应该都叫急救人员了。
2: 对，都是急救人员。
0: 所以北京的我们的救护车上一定是会配备医生和护士的。
2: 对，一定会配备医生和护士的。
0: 因为过去我也听到过有些地方的报道说，可能随车他根据不同的病情，他并没有配备担架员等等。现在还是根据我们实际情况都已经配齐了。
2: 对。
1: 那刚才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北京实现了这个上车即入院，就是上车以后就能把患者相关的信息已经发送到医院，为绿色通道进行提前准备。其实在日常我们看起来这几分钟的信息争取出来的时间可能不算关键，但是在急救这个时间点上，可能真的就能把你从死神手上拉回来。
2: 是的。
1: 那您觉得这个信息的抢跑对于挽救生命到底有多大价值？这些信息的提前录入能为院内的医生做什么引导呢？
2: 我们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个呢叫这个心肌梗死，或者叫急性心梗啊，另外一个呢叫脑卒中，或者叫这个脑血管病啊，都可以啊。然后呢，这两个病呢，他们这两个病里边，在医学的圈子里面，我们都有两句话啊，一个叫时间就是心肌，一个叫时间就是大脑。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对于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我们就用心梗这个例子来说啊，就是如果我们每早一分钟能够打通这个阻塞的这个血管，那就会有更多的心肌会被挽救。那如果有更多的心肌被挽救，这个患者的这个发生，比如叫心脏骤停的概率会下降，然后接着患者将来就是出院以后，他的生活质量也会有明显的提升。所以时间对于一个急救的患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院前能够把这个患者的情况通知到医院也特别重要，因为有些事情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 医院需要提前做准备。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还是心梗的这个患者啊，那他需要开通他的血管，那要开通血管呢，这个开通血管那个地方啊，一般叫做导管室。这个导管室比如说这个设备要提前要开启，那就像我们不管是在直播间还是在我们的办公室，我们早上起来如果八点上班，如果上班的时候我们的电脑刚一摁那个开关键，这电脑不是立刻可以用的呀，
1: 哎呦，
2: 这就是最简单的道理。所以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患者到达医院之后能够立刻进入导管室进行这个治疗，那导管室一定要提前开放。那怎么可能才能提前开放啊？只有救护车能够提前通知到他，才能够实现这个导管室的提前准备好，为这个患者做好立刻开通血管的准备。
0: 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6: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7: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8: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9: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5: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7: 每天下午4:30到5:30
5: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7: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3: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1: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急救的问题啊。每年的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急救日，北京市已经建成了474处急救站，实现了街道乡镇全覆盖。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每个角落的北京市民现在都能够更快的得到急救了？我们普通人又能为急救做什么？现在呢，还有一个新的词儿叫院前急救体系，这也是体现北京急救能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到底什么是院前急救体系？我们每一个人又是院前急救体系当中的哪个环节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急救科普人张元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张老师呢，也是曾经的北京急救中心啊，长安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资深的急救培训师，现在依然在为很多的机构做我们的急救培训啊。
1: 北京院前急救的这个，我们已经把这个时间调度时间缩短到10分钟左右了，而且还有几个数据要带给大家，就是院前急救呼叫的满足率已经达到了100%，
2: 对，
1: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2: 这个太难了。
1: 对，然后还有服务满意度，这个也挺好的，是99.82%，基本都挺满意。
0: 我觉得只要速度够快的话。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满意的，
2: 因为大家要救护车就是着急嘛，
0: 对
2: 吧？
0: 对
2: 对，所以如果你速度不能够满足的话，大家怎么会满意呢？
0: 其实速度快，有的时候哪怕最后有点遗憾，
1: 不尽如人意，
0: 大家心里也是
1: 能接受
0: 的。我已经尽人事了，我们整个社会的院前急救体系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张老师，您从一线急救转型做了急救科普和培训啊，是不是您当时真的是看到了太多在一线的时候，哎呦，如果当时现场有人会急救就好了。
2: 这种情况真的特别特别的多啊，因为呢，我曾经记忆特别深刻，有一个我们赶到现场，真的是一个心脏骤停的患者啊，他的儿子正在给他的爸爸做那个叫类似广播体操那样的动作，就是把他爸爸的胳膊举起来再放平，这么然后再外展，就一直在做这些动作。然后我就，然后我们一边抢救就一边问他，就是说你这些动作是从哪里学来的？他就说是从什么朋友啊什么哪里听到的，这样去就把那个胳膊一会儿举起来，一会儿这样举起来，一会儿又向上伸。
0: 那老父亲自己还能做吗？还是得
2: 他就是他的儿子。把他的两个胳膊这样举来举去，而没有去做正规的这个心肺复苏这样的操作和动作，所以真的是特别的遗憾。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比如他身边没有，比如是两个老人，那可能另外一个老人没有，真的没有办法，没有体力能够给患者进行心肺复苏这样的操作和抢救，对吧？那但是这个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就是孩子在
1: 他
2: 身边，
1: 他完全有这个能力，
2: 他完全有能力，但是他不懂得正确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我也记得那个患者呢，可能也就50多岁，这个孩子20多岁出头，所以其实真的50多岁可能还是家里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我们在现在来说，可能50多岁的人都是正是当打之年啊，对吧？所以很多重要的岗位上可能都是他们在顶梁柱，所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遗憾那个患者。
1: 是的，不光是一个家庭缺少了顶梁柱，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也缺少了一个特别有未来的一个中年力量。同时呢，现在北京市也构建了一个听起来很新潮的一个
0: 公众急救的教育体系、
1: 是的，它叫做科普阵地、文化符号加数字传播三位一体的公众急救教育体系。哎，这听起来有点太高大上了。张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翻译翻译，就是让我们大家能明白，哎，这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们能怎么学习？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位青年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的急救知识才造成了这个遗憾，他能在这个事儿里，

0: 亲切感让我觉得能够去愿意跟他去接触，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去学急救的时候，我原来也有学员在我这儿一来进到这个房间里面看到那个模拟人，他就会觉得很害怕。
1: 哎，有人怕那个模拟人，
0: 对对对，
1: 嗯，那个塑胶的，哎，
0: 是的，
1: 没有眼睛的，嗯，
0: 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引入了这样的动画的形象，而且呢，我们会有很多这种就是用动画人物来展示一些，无论叫急救的动作呀，或者叫急救的场景啊，急救的知识，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政府啊、官方那种平台来进行推送啊、播放啊，可能就是像动画看动画片一样，我们就学会了一些正确的急救知识和技能。
1: 对，小朋友应该更加喜欢。北京是有这种急救先锋的 IP 形象的。我当时我记得是在哪个公众场所，我第一次看到是一个叫吉小北暖小金，就蓝色的鸟啊，然后在那儿还有疾风，都是小鸟，就用了很快的这种谐音嘛，吉小北啊，这个暖小金，然后他们在那儿就介绍，就蛮普通的这种卡通形象，但他身上穿着那种蓝色的白色的这种急救服，然后就讲一些知识，他当然他动作是做不标准的，但反正就是在人做动作的过程当中，他会跳在旁边讲一讲啊，这小朋友会喜欢看，我觉得成年人的话倒还可以，也没有会觉得特别的，
0: 我觉得先改变一下理念嘛，是吧，先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普通人可以学会的，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离我们很远的，是一个专业人员才可以去掌握的一个技能。
1: 所以张老师您一直也在做我们的急救培训啊，包括我们的急救培训的体系它也是很多元的，
0: 是
1: 您觉得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来接触急救培训，我们所谓的公众急救教育体系啊，它应该囊括哪些，比方说从收钱的到不收钱的到系统的到我们的平时可能就是零星的这种科普的，
0: 其实急救这个东西我们完全可以在平常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去接触和学习。那因为我也知道这两年呢，我们急救教育进学校已经开始做了，那所以呢，我们这些有孩子的父母啊，我们也可以先看一看我们孩子他们在学校里的教材里面这一部分有没有一些关于急救的知识和内容。而且我曾经看到我们现在真的好多教材设计的特别特别的叫什么综合类的教材的设计，就我看到有那个英文学英语的那个教材里面，它专门有一个就有一篇课文嘛，应该这么来讲，或者叫一个章节，它就是在用急救的这个主题在学英语，
1: 对对对，有那个叫 first aid， 然后就是急救，
0: 对对对，
1: 然后知识又学英语单词，然后又学日常生活当中的我们的急救知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可以就是有孩子的我们这些家长啊，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孩子的教材，我们通过孩子的教材就可以了解到一些最基础的，哪怕叫一些急救的一些名词，对吧，对这些名词了解之后呢，我们再等到这个孩子他在学校里面接受了这些急救的这种培训或者教育之后啊，我们也可以跟孩子来一起，不管叫学习啊或者叫探讨啊，当然更进一步呢，大家也可以到线下去学习，线下的这种学习的机会就更多了，
2: 是
0: 比如说这个由
2: 机
0: 构的单位组织的，然后呢也有这种社区啊，然后我看现在有很多，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我们丰台区啊，我家住丰台区，然后丰台区的某个街道他们也请了这个就是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来给社区居民，他应该当时是暑期呢，就类似那种就是亲子的那种活动啊，然后有家长有孩子一起来，
1: 暑期的社区街道的活动，
0: 对对对，哎，然后搞的那个效果也是如火如荼，特别好，孩子们呢愿意参与，然后家长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学习。但是我还是想提醒我们所有的成年人啊，就是急救这个东西呢，它是个技能，有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比如看孩子教材我们看懂了看明白了，这很容易，这很简单，
2: 得上手，
0: 对，一定要上手去做，因为呢其实实操的时候

0: 用纱布盖上呀，
1: 非常非常好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提醒一下，那个冲的时间呢要长一些啊，
0: 嗯、
1: 尽量的长一些，最少也得冲20分钟啊，最少也要冲20分钟。
0: 嗯、冲20分钟，20分钟很难的这个冲的时间、
1: 哎。就很多人都是因为冲的时间不够长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冲的时间足够长啊。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就是冲完之后，如果我们要覆盖这个伤口的这个敷料啊，要用尽量干净的，比如他刚才提到纱布，
0: 嗯、
1: 那我就想，如果你家里面有这个小药箱的话，你其实是应该准备那个无菌的纱布，而不是普通的、
0: 嗯、
1: 如果大家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就是要求更高的话，其实专门是有那种叫烧伤或者叫烫伤的敷料、
2: 哦
1: 哎、它是那种叫非粘性的。什么叫非粘性？就是我们那个纱布，普通的纱布我们放到那个烧烫伤的伤口上，它可能会粘住，
2: 水分耗干就耗住、
0: 嗯、
1: 对、哎
2: 嗯、
1: 所以呢会对造成一定的损伤、
2: 嗯、
1: 所以呢我们如果更好的话是应该是用那种叫烧伤或者叫烫伤敷料，它是非粘性的，它不会粘在上面，它又能够保护伤口，又能够就是有一个就是隔绝细菌，对吧？然后又保护伤口，而且不会产生粘连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
2: 这
1: 就是更好的。
2: 这个、对张老师说的这个，我有切肤之痛，因为我之前手划伤了，真的是包了那个纱布以后，
0: 切肤了之前，
2: 真是切肤了。对，然后包了那个以后呢，后来还真就是去的民航医院，
1: 嗯、
2: 那个医生说你这个创口面有点大，说那个就是需要你去下一步处理，但处理之前我先给你无菌消下毒，结果薅那纱布的时候我就差点叫了，太疼了，
0: 听着都难受。
2: 他那个血液凝固以后就彻底耗干了水分，就直接是从伤口上抠出来的、嗯、
0: 你是切伤是不是？
2: 就是划了一道口子、
0: 哎、所以划了一道口子你有没有先按压止血？
2: 这个倒没有，反正凝血凝的是挺快的、
0: 嗯、
2: 当时
0: 嗯嗯，
2: 对，
0: 其实就是张老师这也是常见的，比方说我们、嗯切菜啊，这个切伤了应该怎么第一时间来？
1: 刚才乐塔说的那个事情特别重要啊，它的凝血功能好，你要小心呢。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多中老年朋友、
2: 哦、
1: 我们可能每天都在吃一个药，这个药的名字叫阿司匹林、
0: 嗯、
1: 因为我们可能有这个高血脂啊、高血糖啊，甚至得过心梗啊、脑梗这样的病、
2: 哦、
1: 我们在长期吃阿司匹林，而阿司匹林这个药物的作用，它叫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血小板就是止血的呀，它不让血小板形成血栓，那血就不容易止住啊。所以那个张维提醒的那个事情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尤其我们这些在长期吃阿司匹林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有伤口的话，请你务必要按压这个伤口的时间足够长，才能够止住血。所以和刚才那个烧烫伤一样啊，就是有的时候无论是烧伤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可能是因为我们冷水冲的时间不够长，而外伤出血止不住的原因也是因为摁的时间不够长、
2: 哦
0: 嗯、张老师您说的长，刚才说了烫伤冲的话是20分钟起步、
1: 嗯嗯、
0: 那按压是不是得10分钟起步？
1: 要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就一直摁着呗，一直摁着摁到医院就可以了呀。
0: 用多大劲儿摁
1: 啊？用多大劲儿摁，我觉得就用你的最大的力气去摁
2: 就可以了，最大的力气，
1: 用你自己的最大的力气
0: 就能接受的哈。
1: 对 对、
2: 嗯、
0: 所以真的是因为说到这个烫伤的冲洗时间，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做饭的时候说起泡了，然后我说刚才不是说去冲了吗？他说冲了挺久的，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两个微信记录中间啊，他说起泡了到他说冲了挺久的、
2: 啊、
0: 这个到他说那个烫伤了，
2: 是
0: 这之间才15分钟
2: 啊，
0: 才15分钟，因为他起泡倒不是5-6分钟
2: 啊。
0: 我说这一共才15分钟，怎么叫冲了挺久？他说反正感觉挺久的。后来我自己有一次烫伤我试了一下，我发现啊冲3分钟的时候人就已经觉得很久很久。
2: 对，
0: 后来我是在旁边啊放了一个脱口秀在那听，因为他脱口秀一个可能5-6分钟、
1: 哦、
0: 我记得是，天哪，我跟你说真的得看掉一半的综艺节目才能到那个20分钟，
2: 是
0: 很长的。如果你真的什么也不干在那冲的话，包括你两个手，一个手摁着，一个手出血，你什么也不干的话，现代人会觉得20分钟非常的漫长。
2: 对，也有可能是你平常不是用那个水槽里的那个水龙头冲水吗？正常人洗个手啥都是几十秒，你可能没见识过那水龙头它可以冲几分钟。
0: 对，
2: 那水龙头自己都尴尬，说你今天怎么用这么久。
0: 我那次冲，我真在旁边放了3个脱口秀，我再冲完，因为我觉得我能计时。要不然你真的，我发 发现我等不到那个时间，
2: 嗯，
0: 我就觉得漫长。
2: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我们正常人的大引号的常识和医疗体系当中的急救知识，它是反常识的。
0: 好，
2: 嗯，
0: 所以您看我们的好多的急救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细节，
2: 嗯，
0: 我们老说去水下冲按压，但这个时间不够，所以很多人说冲没有用啊，
1: 嗯，
0: 按没有用啊，就是因为这个时间
2: 做的不够标准
0: 啊。
1: 对，
0: 就这20分钟大家一定要刻在脑子里，无论

0: 是冲也好，什么冰镇也好，包括按压也好，反正您到20分钟总没有毛病啊。
1: 按到医院也行。
0: 对对，一直按到医院。然后张老师想问问您，您刚聊天室还有朋友说现在有急救科技馆啊，这是有急救中心里的，您去过吧？
2: 我去过。
0: 那个是可以，因为是我们京津冀博物馆当中，它有一张联票。他说这个联票里就有啊，这的确是2010年就开放了，我也去过两回。它这里面。您觉得去看看能长见识吗？
2: 啊，可以的，可以的啊。它还有好多那种互动的环节在里面。对，哎，比如说包括实操那个，就你可以那个 AED 的使用的实操啊。包括张磊肯定你没问题了呀，对吧？那个 AED 怎么开呀、怎么弄啊，就都会的。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我们那里面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可以指导大家。所以呢，它既是一个就是参观学习，而且还可以有一些实操的体验，值得大家去的。
0: 挺大的，它那个感觉整个体验也不错。其实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它就在北京急救中心的院内，
2: 对，
0: 是中国第一个急救主题的科技馆。它这科技嘛，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些这种太空元素在那边的。
1: 是。另外就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关于急救的事儿，其实我特别想请教张老师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您觉得就是急救的这些技能，它的掌握，它的效果如何呢？就比如说是您的学员肯定是都会了，就比如说咱们
0: 学员也不会，
1: 学员也不会吗？
0: 我就是学员呀，学员也不会。
1: 学过一次以后还是
0: 一次完全不会，我
2: 学
0: 过两次到三次也不会。
1: 那您觉得就是您在全国各地做了这么多年的培训，您觉得大家学不会或者容易遗忘的节点在哪儿？尤其是那些轻微接触过急救知识的朋友们，
2: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遗忘曲线
1: 啊。
2: 遗忘曲线的意思就是，当这个东西你刚学过之后，你可能记得还算深刻，是吧？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呢，这种记忆就会衰退。那怎么让这个记忆能够持续呢？实际上就是应该反复的刺激，反复的刺激可以是一种低，就是低剂量。但是高频次的一个刺激，比如说我们三个月半年我们就能够再学习一次啊。还有一个确实我们会存在，就是我们现在的急救培训的这种就是叫场景化会稍微差一点。什么叫场景化呢？就是真实就急救场景和你在培训的时候他那个主观感受还是不一样，
1: 够紧急。
2: 对对，然后你可能在真实急救场景的时候，你一下就变得大脑一片空白，你可能就变得很慌张。不过这没关系啊，就是因为我刚才前面在讲啊，就是我们北京急救中心有这个叫电话指导下的急救，所以呢，他这个电话里面他就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我其实应该做节目的时候，我讲过很多次来我们这里啊，就是如果你学过急救，这个电话指导急救会更有意义，因为你听得懂，你并不是不懂，只不过你有一些疏忽，有一些这种叫遗漏。所以呢，就是我建议我们即便学过急救知识技能的人，第一，我们要反复的去再培训，就是低剂量的这种多重复。再一个呢，就是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大家仍然要把120急救电话放在第一位啊。打通电话之后，电话给我们一些更多的帮助，会让我们在这个急救的过程当中呢变得更加的坚定、更自信，而且能够做的这些动作呢也能更标准、更规范，一定对患者有好处。
0: 北京212问您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张老师，这个施救溺水人员是先控水还是直接心肺复苏呢？
2: 绝不能控水啊，控水就是在浪费心肺复苏的时间啊，都浪费心肺复苏时间。因为其实真正进入到患者体内的水大部分都是进到了病人的胃里面，而胃里面进去水对抢救一个病人其实没什么影响，
1: 不占气道。
2: 对对对，它并不会进到病人的肺里面，或者说进去的也很少。所以对于一个溺水导致心脏骤停的患者，最重要的就是立即开始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当然心肺复苏两个动作啊，一个叫胸外心脏按压，一个叫人工呼吸。溺水的患者一定要做人工呼吸，他被救活的概率才会更大。
0: 溺水的他还是要做，因为有的是不做的。
2: 如果是这个心脏原因导致的，如果在早期的话，其实如果不做人工呼吸呢可能也还好，但溺水的一定要做。
1: 而且要提示大家的是不要控水，因为胃内的水和呕吐物出来以后反而容易堵塞气路，这是更危险。
0: 对，这是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个误区啊。公众的急救教育您觉得我们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其实在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叫企业或者是学校当中啊，其实真的会 参差不齐吧，有的地方呢是领导重视，然后呢员工不重视，有的地方呢

0: 是员工，就是里面有少数人会重视，然后呢多数人不重视，因为很多时候这种都是叫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可能就觉得自己距离自己很远。再有一个呢，我是觉得好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可能要推出一些强制的一些政策和方法，可能才是一个普及的一个好的手段啊。
1: 强制您指的是什么？看到过案例吗？
0: 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强制啊？比如说我认为交强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交强险，就是你的车要上路就必须要交强险，没有交强险就不允许你上路。那我想在很多很多年之前，是以前是没有这个交强险的，后来一开始推这个交强险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一些这种叫阻力，或者叫一些人觉得不认可这个东西。哎，为什么我开车很安全啊，对吧，我不会发生交通事故，我为什么要上这个交强险？但是国家就是强力的，就是必须要这样去做，你不上交强险你就是违规上路，你就违法上路，对吧。那推行了这些年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比如说现在第一，我们就觉得买交强险是必须的，一到时间我就会去买啊，我不会再考虑要不要去买，因为你不买你就上不了路啊，所以就不再纠结这个事情了。第二就是会发现，如果万一真的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兜底的保障的，它不会让这个患者陷入到一个真的就是施救者，就是这个受伤的人，还有这个就是发生交通事故肇事的这一方最后都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急救教育呢，可能将来也会推出一些强制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急救教育进学校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强制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学校里面去完成这么一个急救教育的培训。接着就是在企业里面，我觉得将来可能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强制的政策，我认为会有的啊。比如说在我知道在我们国家的香港啊，他们就要求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里边，如果你的员工的人数超过了比如说50或者是100，那你就必须要有至少一个人是持证的急救人员，而且这个证书都有效期。那怎么让你这个去接受这个叫是叫反复的低剂量的这个刺激，那就是政府出台了一个，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持证的在有效期之内的人是你单位里的这样的一个员工，
1: 要不然你就算是用人不规范了。
0: 哎，对，比如说我到企业里边给你进行这个各种审核或者检查的时候，你就是其中的一条不符合这个规范的一个这种就一个条件吧。当然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啊。那我看在我们国家的台湾啊，他们还有另外从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我觉得任何事情其实就是就是奖励和惩罚两方面。台湾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政策，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个单位里面，比如说你配备了 AED， 而且你这个单位里边有这个掌握了这个心肺复苏啊 AED 正确使用的这个人啊，我会在你的门口以政府的名义给你挂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写的就叫安心场所，我认证你是安心场所。比如说如果你是酒店，比如说如果你是饭店，比如说你是什么羽毛球馆，比如说你是体育场馆，那你愿不愿意去一个安心场所去里面，不管叫消费啊或者去活动啊，对吧。那所以其实它就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啊，有的可能是强制的，有的可能是一种鼓励式的，然后甚至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我们如果配备了 AED 的这种设备，是不是可以从一些政策导向上给一些这种支持和帮助，对吧。哎，然后都是可以能够，反正方法有很多啊，我想政府慢慢的以后一定都会逐渐的推出。那所以这是从政策层面的，再一个呢就是从这老板自己的这种意识，那就是各个地方自己老板有意识。再一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应该也提升我们每一个自己的人的这种急救的这种知识和意识，也是很重要的。
1: 希望大家像张老师说的，再密的急救网也离不开每一个普通人的参与，它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的一个生存技能。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学这个急救的技能，也许有一天你就能成为别人生命线上的关键一环。
2: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3: 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9: 见。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7: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 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4: 一向大大咧咧的张树勋似乎认真起来，虽然他嘴里不断地说着粗俗的话语，眼睛却紧

梅小京以守为攻，保持战果，以求没有大的闪失。坐在温继成上家的张太太虽然是哈欠连天，却没有纰漏。温继成就没有见过张太太扔出一张自己需要的牌，相反张树勋却从梅小京那里一连吃了几张，胡了两个满贯。至此久经沙场的温继成方寸已乱，玩到下半夜，温继成已经输了四局。此时的温继成昏头胀脑，心慌意乱，不断出错，又打了几局，只输不赢。天快亮了，温继成还想挽回败局，张太太大叫：哎呀，困死我了！说罢甩甩哒哒回自己的房里睡觉去了。温继成面对两人难成牌局，只好自认倒霉。温继成一共输了60000大洋，他输得窝囊，输得尴尬，输得在心里直骂娘。但是他自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却面带笑容，不失风度地对张树勋说：哎，60000大洋3天后交到府上。张树勋挠着脑袋哈哈笑着对梅小京说：听到没有，3天之后你到我这儿来拿钱。温继成中断了回想，面对萧敬之，萧敬之谦恭地和温继成打招呼：温次长您好。温继成点点头表示回答，他既不献茶也不让座，却十分客气地说：萧老板，请你先看看我的字画。萧敬之细看墙上挂着的字画，全部装裱精良华贵，保存完好无损，知道都是望族贵胄的藏品，也有少量宫廷的东西，有沈石田的青山叠翠图，文征明的西桥侧帐图，唐伯虎的长亭阔别图，陈老莲的钟馗嫁妹图，还有王时敏的缩翁吊雪图，王慧的绿树昏鸦图，八大山人的丑石俊鸟图，郑板桥的蓝石墨竹图。萧敬之

0: 字作对联，郑板桥的六分半体字作竹枝词。萧敬之一一看了，都是真迹，他不禁默默点头，心中赞叹不已。温继承递给萧敬之一本自作的《依云楼书画赏析》，指着墙根的四个大圆筒说，一共是116张，全有编号。四个卷筒分别装有明代绘画、明代书法、清代绘画和清代书法。第一桶内装有夏昶、戴进、倪端、吴伟、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祝允明、徐渭、吴震、陈洪寿等人的绘画作品。第二桶内装有刘基、祝允明、唐伯虎、董其昌、王铎、傅山、徐文长、周亮公、倪元禄、张瑞图、查士彪、运寿平等人的书法作品。第三桶内装有王慧、王健、吴力、石涛、昆蚕、朱搭、龚贤、查士彪、华岩、汪士慎、邹一贵、高七佩、禹志鼎、郎世宁等人的画轴。最后一个卷筒装的是清代高峰汉、金农、黄慎、郑板桥、刘诗安、邓石如、王文志、尹炳寿、包世臣、陈洪寿、翁方刚、何绍基等人的书法作品。萧敬之分别从每个桶内挑选几张画，解开丝带，用画叉挑着挂在墙上，平心静气地慢慢细查，反复揣摩。凭他多年的鉴别书画的经验，看画的笔墨神韵、意境格调、提拔印鉴、纸色卷素，再辨别收藏印玺和藏家题馆，看完之后摘下来重新卷好，轻轻放回原处。然后他又捡了几卷书法仔细观看，先看其用笔结构、精神照应，再看人为天巧、真率造作，又及落款、印章、纸张、印泥，确认全是真品无疑，有十几幅书画似曾相识。萧敬之认出他们是温次长从自家店铺运谷斋买的。看好了字画，只剩下定交钱取货的时间了，因为价钱在电话里已经讲好，不能再往下砍，更没有理由提出分期付款，因为人家已经把价钱让到最低。人办事儿不能只想着自己，这是萧敬之为人处事的准则。温次长耐心等待萧敬之看完，似乎有些着急，问道，你什么时候取货？
1: 你得给我几天时间，好筹备钱款。
0: 时间不能超过三天，从今天起。
1: 三天？
0: 对，我应了还人家欠款也是三天。
1: 这……
0: 温继承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不是急用钱，我不会这么便宜就出手。刚才有个姓姚的来了，他提出要分期付款，我告诉他免谈。他想的倒美，把我的画拿去卖了，卖完再给我大洋，普天之下可没有那么好的事儿。
1: 姓姚的是古运斋的掌柜
0: 是吧？我让他们给运古斋打电话，电话打到了古运斋。萧敬之现在才认识到姚以斌老谋深算，他费尽心机想出来的店名今天果然起了作用。萧敬之怕这号大买卖被姚以斌呛了行，便问道，
1: 温次长，款可以一次付清，能不能再宽限 两天。
0: 萧敬之感到紧张，原想和陈子峰合作，60000块大洋对谁来说也不是个小数。陈大哥是否能拿得出50000大洋？他愿意不愿意合作？这一切萧敬之自己还都不知道。萧敬之忽然之间感到惶恐，头脑里嗡嗡作响，尽管他竭力想排除头脑中的声音，但仍然无济于事。他带着嗡嗡的声响想了一想，尽量保持以往温和缓慢的说话方式，对温继承说：您看这样成不？明天上午我给您回信儿，钱备齐了，后天之前带钱取货，钱凑不上就算耽误您一天，我高低给您个回话。萧敬之的话说得很快，自己听着都觉得陌生。温继承皱着眉头想了一想，回答道：也只好这么办了。如果钱筹备齐了，最晚后天带钱来府上取货。萧敬之站起身说：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告别了温次长，萧敬之下楼走出温宅四合院，令人赏心悦目的游廊在他眼里也不再那么美观了。出了大门也没有叫洋车，他一步步地走回了琉璃厂。这一路上萧敬之越走心里就越慌张，自己不住地责骂自己：你萧敬之竟敢说大话，说空话，做没本的生意。尽管机会绝好，百年不遇，可是没有大洋是办不了事的，大洋不够也办不了事。这回用的银子可不是小数，60000块大洋只有2天半的时间。萧敬之悔恨自己办事唐突，如果3天之内筹措不到50000大洋，耽误了温次长的事，对不起人不说，一旦传扬出去，人家会以为我是个说话不牢的小人，琉璃厂便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想到这里，萧敬之的额头脖子上都沁出了汗水，呼吸也不再匀称，脚步早就乱了，他后悔自己欠考虑，在电话里根本就不该贸然答应这件事儿，更不能轻易到温府去看字画。萧敬之原想无论如何先别让这笔买卖跑了，想和陈子峰火着做，后来一想，岳父大人刚刚过世，和大哥提出借钱或者火着做买卖，就会引起别人的疑虑。再说我也不知道大哥有没有那么多的大洋，就是大哥有积蓄，我萧敬之也做不了人家的主，事先没有和大哥商量，这事儿办得没有根底，大洋没有着落，不该贸然到温府看画。萧敬之不断责怪着自己，灰心丧气，浑身没有了力气。待他走回到运谷斋，简直像个全军覆没的将军，无精打采，神色沮丧。晚上回到家里，萧敬之唉声叹气，在翠莲的追问下说出了堵在心里的窝囊事儿。翠莲半晌没言语，后来翠莲抿了抿鬓角说：我到大哥那里去一趟，饭菜全好了，你先吃吧。姚以斌骑着毛驴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山岭重重叠叠，峰峦起伏，乱石耸立，荒凉而又凄迷，风 从远方掠过来，带着呼呼的响声，掩盖了骑驴人的脚步声和驴蹄的踏踏声。枯草在寒风中浮倒，前面的乱草丛中依稀露出一堆白骨。姚宇斌看到一个狰狞的人头骨，那两个深深的黑窟窿随着姚宇斌的目光移动，令姚宇斌胆战心惊。他在毛驴上弯腰缩脖，用毛围脖紧紧围住嘴脸，企图抵挡野风。风沙却机敏地从缝隙里钻进来，细沙灌进了他的嘴里。姚宇斌窥见空洞的骷髅长牙累累，心里一阵恶心。姚宇斌一出城就想翻回去，从小到大，姚宇斌从没有离开过北京一步，他怕出城远行有个闪失，只有他自己最了解自己。他是个喜欢在人前说大话、冲好汉，骨子里却胆小如鼠的人。姚宇斌真怕在外遇到劫道的，他恨自己不该答应杨春华替那个黄毛洋人砍倒霉的佛头。可是自己收了洋人的银元，还写了字据，不得不给他去卖命，这真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姚宇斌提心吊胆，硬着头皮闯过了娘子关，从那以后就没有了骡车，只好雇个毛驴在风中乱撞。一个佛头1000块，还真是个好价钱，可是也犯不上为钱卖命。姚宇斌早就打好主意，出门在外，一要安全，二不能让自己的肚子吃亏。白天上路，姚宇斌骑在驴上，在凛冽的山风里咒骂着山野，这鬼地方走上半天也难得遇见到一个人。这里的人穿的都是黑色粗布，头上包手巾，浑身上下都是土，个个像刚出土的土豆，让姚宇斌这心里啊，从心里往外的瞧不起。最让姚宇斌难以忍受的就是这些人说话的口音，一个地方一个样，走得越远越难听。若说话走遍天下，什么地方也不如北京人的话音好听。若不是为了挣这2万块大洋，说死我也不离开北京城，跑到外省来喝西北风。住在北京城里，想要玩乐可算是到了天堂，吃喝嫖赌有的是地儿，可以尽情的花钱，尽情的享受。姚宇斌对连绵不断的山丘也厌烦透顶，世界上没有比这些荒山更枯燥无味的了。他不明白那个叫约翰逊的外国人为什么非要买这些佛头，他的小皮箱里至少有2万大洋，本可以消消停停地住在北京，高楼大厦住着，鸡鸭鱼肉吃着，想喝点洋咖啡也有，想吃烤鸭也行，只要打个电话，全聚德的小伙计就会挎着食盒给他送去。想要玩女人，八大胡同现成的有的是，有那么多的大洋，坐着花也能花上10年。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傻，非要骑着毛驴到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来遭罪。姚宇斌想象着高大魁梧的约翰逊，两条长腿，一头黄毛，骑着深灰色的小毛驴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样子一定很可笑。姚宇斌实在是太寂寞了，牵驴的人话语迟，跟个哑巴差不多。你若是不跟他说话，他一天也不会和你吭一声。姚宇斌希望早点到达那个山洞，早点看见那些佛像。于是，他就问牵驴的：“哎， 还有多远了？
2: 快到了吗？
0: 那人头也不回，大声的回答，垮身垮掉的，又走了一程，快到晌午了。姚以斌又问：“哎，还有多远呢？
2: 快到了吗？”
0: 还是那句垮话。又走了一程，下了山坡，地势逐渐平坦，野风也消踪灭迹了。天宇扩展，太阳仿佛明亮了许多，毛驴的蹄声清脆欢快。姚一斌在驴上直起腰来，举目向远处观看。他清晰地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座横亘的峭壁，高高地拦住了去路。这山和走过来的山不大一样，冷眼看去，好像一排排高大的楼房。山壁上没有乱树杂草，崖壁凿刻出无数大大小小的佛龛，佛龛密密麻麻，蜂窝一样，在阳光下好像是高楼的窗户。姚以斌知道他行程千里要寻找的地方到了，心里油然兴奋起来，大声问千驴道：“到了，多了。”兴奋中又走了一程，终于走进石窟。姚以斌跳下驴来，顺路在石窟前浏览，看到石窟大小不等，他向左边的走了几十步，来到一个较大的石窟旁，钻了进去。石窟里微微有点寒意，而且很黑暗。姚以斌闭上眼睛，略微适应了一下，就着洞口涌进的光亮，可以看清洞内的佛像。佛像由洞里的原石雕成，有的在佛龛里，有的就在山洞中，大小不一，排列有序。原来石窟里鬼奇富丽的石佛造像是在1400-1500年之前的北魏时期凿成的，是世界稀有的艺术珍品。这石窟里的一尊尊青灰色的石佛，宝光闪烁，神态各异，中间一尊大佛立在须弥座上，罗发大耳，直鼻广额，面相饱满，庄重雄伟，威严。两边的菩萨头戴宝冠，长发披肩，胸前饰有璎珞，神态沉静安详，虔诚肃穆，衣纹流畅，手足生动。左右各有一排罗汉，沉着冷静，雄伟刚健，顾盼有神，栩栩如生。姚以斌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从进洞以来就觉得害怕，他一想到把佛头用斧凿砍下来，心里就惧怕。这不是对彪悍的大兵的那种惧怕，而是骨子里的充满寒气的惧怕。姚以斌不敢在洞内久留，连忙走了出去。外边阳光很好，空气流畅，黔驴人正蹲在地上抽着旱烟，小毛驴在近处草地上啃草根。姚以斌拿出哈的门牌香烟，弹出一支烟卷点燃吸着，香烟令他呼吸匀称，心情舒畅，心里的寒冷与恐惧随着青色的烟雾早就飘散得无影无踪了。姚以斌沿着土路从左向右走了一程，他看着一个连着一个依岩而凿的石窟，倚立而去，大约有3-4里地远，有琉璃厂东口到西口的两个来回场。他不时地钻进一个石窟中看看，石窟有大有小，佛像也有多有少，大小不一。姚以斌站在路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猛地扔了烟蒂，眼睛瞪圆，眉毛舒展，得意地想：这里的佛像成千上万，就按定的价钱卖给约翰逊，
1: 一个一千，十个一万，一百个就是十万。有了这个好买卖，别的什么也不用干了，我马上就和赶驴的穷鬼说说，一个佛头给他20块大洋，像这样的穷光蛋准保能乖乖的给我干。他从县城把我驮到这个山洞，才挣80个大钱，砍个佛头给他20块，购买2头驴的能把他给乐死。老子今天就回县城，客栈里消消停停的住着，稳坐钓鱼台等着钓大鱼。
3: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6: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7: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8: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6: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6: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6: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

0: 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0: 我是小丹，
3: 在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漂泊中的希望》徐泽辰小说系列欣赏节目，请继续欣赏徐泽辰的小说《如果大雪封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0: 昨天我们欣赏了《如果大雪封门》的第一部分，我和伙伴邢健、米罗在北京靠给人贴小广告谋生，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靠养广场歌谋生的南方小伙子林慧聪。高考失败的林慧聪来到北京，只为看一场能够封门的大雪。他为什么特别想看这样的一场雪？是否最终看到了这样一场雪呢？请继续欣赏《如果大雪封门》。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训练鸽子习惯新家，花了慧聪好几天时间，他就用他不成调的口哨把一切顺利搞定了。没了鸽哨，我还是很喜欢鸽子的，每天看他们起起落落，觉得挺喜庆，好像身边多了一群朋友。但是鸽子隔三差五再少，我弄不清原因。附近没有鸽群，不存在被拐跑的可能，我也没看见邢健和米罗明目张胆地射杀过，他们的弹弓放在哪里我很清楚。不过这事儿也不好说，我和他们俩替不同的老板干活，时间总会岔开，背后他们干了些什么我没法知道。而且上次他俩诡秘地出门找了一趟女人之后，就结成了更加牢靠的联盟，说话时习惯了你唱我和。好吧，那他们搞到鸽子到哪里煮了吃呢？
0: 慧聪不主张瞎猜，一间屋里住的，乱猜一伤和气。邢健和米罗也跟我们保证，除了那七只，他们绝对没有对第八只下过手。我和慧聪又追着鸽子跑，锻炼身体又保护小动物，完全是两个环保实践者。我们俩把北京西郊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鸽子还在少，雪还没有下。白天他去各个广场和景点放鸽子，晚上我去马路边和小区里打小广告。出门之前和回来之后都要清点一遍鸽子，树木对上了很高兴，仿佛逃过了劫难。少了一只我们就不吭声，如同给那只失踪的鸽子致哀。致过哀，慧聪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都怪鸽子营养价值高，我刚接手叔叔就说总有人惦记鸽子。可是我们没办法，被惦记上了就防不胜防，你不能晚上抱着鸽子睡吧。
3: 西伯利亚寒流来的那天晚上，风刮到了七级，我和邢健、米罗都没法出门干活，决定在屋里摆一桌小酒乐呵一下。石头剪刀布，买酒的买酒，买菜的买菜，买驴肉火烧的买驴肉火烧。我们在炉子上炖了一大锅牛肉白菜，四个人围炉一直喝到凌晨一点。我们根据风吹门后的哨响来判断外面的寒冷程度。门外的北京一夜风声雷动，夹杂着无数东西碰撞的声音。我们喝多了，觉得世界真乱。第二天一早，慧聪先起，出了屋很快进来，拎了四只鸽子到我床前，苦着一张小脸都快哭了。四只鸽子硬邦邦地死在他们的小房间前，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出来以后木盒子的门是如何关上的。喝酒之前我们仔细检查了每一个鸽子房，确信即使把这些鸽子房原封不动地端到西伯利亚，鸽子也会暖和和地活下来。但现在他们的确冻死了，此前捉过很多次木板小门，临死时把嘴插进了翅膀的羽毛里。我问慧聪，你听见他们起夜没？他沮丧地说，我喝多了，睡得跟死了一样。我也是，我担保邢健和

0: 罗也睡死了，他们俩的酒量在哪儿呢？但只能说这四只鸽子命短，扔了可惜。米罗建议卖给我们煮了吃，我赶紧摆手，那几只鸽子我都认识，如果他们有名字，我一定能随口叫出来，哪吃得下。惠聪更吃不下，他把鸽子递给邢健和米罗，说随你们，别让我看见，然后走到院子里，蹲在鸽子房前，伸头看看，再抬头望望天。
1: 拖拖拉拉吃完了早饭，已经10:30，惠聪驮着他的两笼鸽子去西直门，邢健对米罗斜了一下眼，两人把死鸽子装进塑料袋拎着出了门。我远远地跟上去，我知道西郊很大，我自以为跑了很多街巷，但跟着他俩，我才知道我所知道的西郊只是西郊极小的一部分。北京有多大，北京的西郊就有多大。拐了很多弯，在一条陌生的巷子里，邢健敲响了一扇临街的小门，这是破旧的四合院正门边上的一个小门。

0: 物对击了掌。
1: 谁也不知道鸽子是怎么少的，早上出门前过数，晚上睡觉前也过数，在两次过数之间，鸽子一只接一只地失踪了。我挑不出邢健和米罗什么毛病，鸽子的失踪看上去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惠聪无计可施，要是能揣进口袋里就好了。他坐在屋顶上跟我说，走到哪儿我都知道他们在。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越来越少是必然的，这让他满怀焦虑。他二叔已经知道了这情况，拉下一张公事公办的脸，警告他就算把鸽子交回去也得有个差不多的数。什么叫个差不多的数呢？就眼下的鸽子数量，惠聪觉得已经相当接近那个危险而又精确的概数了。我的要求不高，惠聪说，能让我来得及看一场大雪就行。当时我们头顶上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西伯利亚的寒流把所有脏东西都带走了，新的污染还没来得及重新布满天空。
0: 天气预报为什么就不能说说大雪的事儿呢？一次说不准，多说几次总可以吧。可是鸽子继续丢，大雪迟迟不来，这在北京的历史上比较稀罕，至今一场像样的雪都没下。惠聪为了保护鸽子，几近寝食难安。白天鸽子放出去，常邀我一起跟着跑，一直跟到它们飞回来。夜间它通常醒两次，凌晨一点半一次，五点一次，到院子看鸽子们是否安全。就算这样，鸽子还是在丢。与危险的树木如此接近，邢健和米罗都看不下去了，夜里起来撒尿也会帮他留一下心。他们劝惠聪想开点，不就几只鸽子吗？让你二叔收回去吧，没路走跟我们混，哪里黄土不埋人，只要在北京，机会迟早会撞到你怀里。惠聪说，你们不是我，我也不是你们，我从南方以南来。终于一月将近的某个上午，我跑完步刚进屋，邢健带着收音机的耳塞对我大声说，告诉那个林惠聪要来大雪，傍晚就到。真的假的？气象台这么说的？国家气象台、北京气象台还有一堆气象专家都这么说。我出门立马觉得天阴下来，铅灰色的云在发酵，看什么都觉得是大雪的前兆。我在当代商城门前找到惠聪时，他二叔

0: 爱上去极度的忧伤和沉郁，然后我们就睡了。醒来已经是上午10点，什么东西抓门的声音把我们惊醒。我推了一下没推动，再推还不行，猛用了一下劲儿，天地全白，门前的积雪到了膝盖。我对他们三个喊，快快，大雪封门。慧聪穿着裤衩从被窝里跳出来，赤脚踏入积雪，他用变了调的方言嗷嗷乱叫，鸽子在院子里和屋顶上翻飞。这样的天，麻雀和鸽子都该待在窝里哪儿也不去的，这群鸽子不一刻也不闲着，能落的地方都落，能挠的地方都挠，就是他们把我们的房门抓得吱吱啦啦直响。两只鸽子歪着脑袋靠在窝边，大雪盖住了木盒子，他们俩死了，不像冻死，也不像饿死，更不像窒息死。邢健说，这两只鸽子归他，晚上的韭菜也归他，我们要庆祝一下北京3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收音机里就这么说的，这一夜飘飘洒洒，纷纷扬扬，落下了3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简单的垫了肚子，我和慧聪爬到屋顶上。大雪之后的北京和我想象的有不小的差距，因为雪没法将所有东西都盖住，高楼上的玻璃依然闪着含混的光，但慧聪对此十分满意，他觉得积雪覆盖的北京更加庄严，有一种黑白分明的肃穆，这让他想起黑色的石头和海边连绵的雪浪花。他团起一颗雪球一点点咬，一边吃一边说，这就是雪，这就是雪。
1: 朋友们，徐泽辰的小说《如果大雪封门》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对于来自南方农村身无一技之长的青年来说，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只能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但是这篇小说有强烈的升华冲动，大雪白鸽都是理想主义的象征，就像混乱的大地渴望白雪的覆盖，匍匐的白鸽期待振翅翱翔。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洪生的剧本《长生殿》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唐代开元年间，历史上称为太平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已经30年，在京都长安紫禁城里盖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长生殿，又名集仙台，这是皇帝用来祭神的。传说中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李隆基当时已经是50多岁的老皇帝了，在一次庆祝寿辰时，满朝百官、皇帝嫔妃都来朝贺。李隆基一眼看中了寿王李瑁的妃子，风姿艳丽的杨玉环，便令太监高力士传旨，先让她入宫做了女道士，赐号太真，移居太真宫殿。

0: 用心念奴服侍更衣以后，由高力士引来朝见。只见他千姿百媚，窈窕秀丽，光彩照人，宛如仙女下凡，使得宫女们眼花缭乱，不敢正视。杨玉环急忙跪下，自称：“臣妾贵妃杨玉环见驾，愿武皇万岁。”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臣妾本是寒门出身，只有粗俗姿色，充选妃嫔以感荣幸，又闻家封贵妃，不胜惶恐。”李隆基见了，早已魂飞天外，根本没听清杨玉环说了些什么，立刻回道：“妃子貌似天仙，乃世代名望人家后代，德容兼备，册封贵妃，最合朕的心意。”马上命宫女们摆上美酒佳肴，梨园乐宫奏乐，以示庆贺。李隆基举起酒杯说：“今天册封佳丽，真乃上天赐予朕也，愿我俩恩情美满，地久天长。”
1: 蒙皇上夸奖，我要像汉元帝的冯逆活鱼一样，永远守护着皇上，愿恩爱美满，地久天长。此时一轮明月从天空升起，
0: 宫女们掌灯来到西宫，内侍们都已回避。李隆基挽着杨玉环，见四处无人，说：“从今开始，朕与妃子携百年荒爱。”随即从袖子里取出金钗一对，钿盒一个，这是朕与卿家定情之物。杨玉环急忙接过，十分欣喜，施礼谢恩。
2: 李隆基连忙扶起说：“朕与妃子就像并翅鸳鸯，宫内不必再施大礼。”
0: 从此杨玉环受到李隆基异乎寻常的宠爱。不久他的三个姐妹也分别册封为秦国夫人、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堂兄杨国忠封为右丞相。杨国忠本是无能之辈，却独揽朝政大权，每日穷奢极欲，胡作非为。当时有一个边将叫安禄山，在征讨边乱时，一时势勇倾尽，被杀得大败逃回，按朝廷军法理当斩首。安禄山给杨国忠送去金银财宝行贿，杨国忠收下了全部贿赂，安禄山又亲自到相府叩头求饶。杨国忠假装斥责道：“哼，你丧失逃跑，按朝纲有杀头之罪，怕是无力挽回了。”
2: 安禄山一听，跪地大哭：“请相爷。”

透了他，必定会引起圣上的怀疑。他忽然想起前日张节度使的奏章里提到安禄山通晓六番言语，精熟诸般武艺，可当边将之任。嗯，我就以此为辞，授意兵部奏请圣上，召他御前试验，再乘机取旨救他，岂不是好？李隆基自从宠爱上杨贵妃，不再留心朝政，两人朝欢暮乐，转眼之间已是春天。这天，杨玉环很晚才起床，刚刚梳妆打扮完毕，因身子困倦，又叫永新念奴放下帐子，再次上床睡觉。恰巧李隆基走进宫来，见此情景，便说：“这春日晴和，正好及时游赏，不要睡坏身子。你我何不去曲江一游，消遣一番？”杨玉环连连点头。李隆基正待吩咐，忽见高力士进来说：“启禀万岁，国舅杨丞相遵旨试验安禄山，在宫门外回奏。”李隆基说：“宣他来奏。”杨国忠进宫，行过君臣大礼，奏道：“臣启陛下，蒙委侍安禄山果系人才壮健，弓马娴熟，并通晓六番言语，精通诸般武艺，特此复旨。”李隆基哪顾得这许多，顺便出口说：“既然所奏不差，顷刻传旨安禄山，赦其前罪，受职在京，以观后效。”杨国忠一听，心里一乐，正合心意，说了声领旨，转身走了。三月三日上巳节，是古代人们到水边作福出邪祟的祭祀日子。这一天，李隆基与杨贵妃到长安东南风景区曲江去游玩，一路上只见鲜花盛开，烟柳成行，红男绿女络绎不绝。龙凤车里坐着李隆基与杨贵妃，两边是御林军保驾，后面是三国夫人的厢车，杨丞相及文武百官尾随在后，百姓簇拥围观，好不热闹。被赦罪的安禄山也赶来瞧热闹，他骑着马横冲直闯，恰好遇着三国夫人的坐车，一个个天姿国色，使安禄山一见销魂，叹气道：“唉，唐天子啊，唐天子，你有了一位贵妃，又添上这几个美人儿，好不风流啊！有朝一日，我安禄山若把大唐江山夺到手，这些佳丽美人儿都归我了。”当文武百官来到曲江望春宫参拜皇上时，李隆基一眼又看中了虢国夫人，暗地口谕高力士，让他留下虢国夫人入宫，陪他和贵妃饮宴。由于皇上与虢国夫人暗中偷情，杨玉环吃醋，这性情娇痴、厉害任性的贵妃，就是亲姐姐也容不得，一气之下竟拒绝回到西宫去。这一下惹恼了皇上，被贬回相府。杨玉环自以为一人独占三千宠，哪晓得竟会忤逆皇上，放归私地。

我们继续欣赏这个剧本的下半部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FM，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嗨节目。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3: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4: 各位听众朋友，

0: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礼制精神。自2024年7月27号成功申遗，这条贯穿古都700余年的文化脊梁更显珍贵。当前，通过数字化保护、活态传承等等创新实践，中轴线正焕发新生。这不仅是对历史文脉的守护，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重要窗口。知识开讲今天播出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从北京中轴线的时空演变、北京中轴线的遗产要素构成以及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意蕴与保护传承三方面对中轴线进行阐释。主讲人张宝秀，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教授。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

0: 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下面的内容要从中轴线的遗产要素说起。
1: 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这个遗产要素的构成，这个大家相对呢可能都比较熟悉。这个呢是我们跟北京这市政协不是一年就调研嘛，后来又做过几次调研。那么后来我们在13年在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北京中轴线，我们两家单位署名啊。我们在这里面呢就设计了图，其中这两张图就用地理学的这个单元，因为中轴线它必须是完整的闭合的，既然有了故宫，有了天坛，还有了万宁桥，也是中国大运河的遗产点，但是为什么中轴线还要整体申遗？就是它的申遗啊，就是它的整体性系统性。所以在明清时期它是16个单元，后来天安门广场改造融在一起了，把棋盘街啊什么广场融在一起，就是15个单元。当时我们设计就是两侧街道的两侧，那就是临街的那个铺面啊，一排房。最后其实申遗也是采纳了这个观点，申遗的15个遗产点位从南到北，总的占地面积呢是 51.3 平方公里。为什么东南一大块？是因为天坛1998年作为世界遗产，它的辐射区本来就比较大，所以就延过去了。中轴线的遗产的中心区只有 5.9 平方公里，其他是缓冲区。那么从永定门到钟鼓楼15个点位，我们中轴线是以建筑群的类型去申请世界遗产的，但是它也有道路，也有桥梁，也有建筑群啊。永定门这是没拆之前的完整的，它是一个中轴线的南端点，其实我也是很赞成它应该复建，要不然这个中轴线南端点就封闭不上了，对不对？嘉靖32年开始建的，后来增加了这样一些瓮城啊，是乾隆31年重修了城楼，而且提高了规制，又增建了这个箭楼，所以使永定门成为北京外城七门中规制最高、规模这个最大的一座啊，一座。这是复建以后的永定门。然后是天坛，天坛呢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和祈谷祈雨的场所啊，这个孟春祈谷，孟夏祈雨，孟冬祭天，它是内外两重坛墙，始建于永乐18年，但是嘉靖9年才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哈。这个由内外两坛组成，主要的这个祭祀建筑都在内坛，北边是祈谷坛，祈谷坛上面一个主要的建筑就是祈年殿，南边是这个环丘，然后西边是这个斋宫，这个外坛主要就是有一个神乐署啊。天坛呢是目前我国现存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祭祀性的建筑群，比其他几个建筑群都大，它的总建筑面积呢273万平方米，刚才讲了1918年就被辟为了天坛公园啊，它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是61年公布的98年世界遗产。那么这20多年来，从它成为世遗，特别是中轴线申遗加速它的腾退，它的这个保护成绩是非常显著的。先农坛也是内外两重坛墙，它是这个祭祀先农和皇帝举行清耕礼的地方，也是永乐18年建成，初名山川坛啊，后来改成了这个叫先农坛。现在的格局是乾隆的时期形成的，它的占地面积网上各种说法都不对，我问了这个古建所遗产研究院的专家，内外加起来是99万平方米，也是北边呈圆形，南边呈方形，跟天坛那个是一样的外坛，但内坛是个长方形。太岁殿所在的这个内坛并不是全部，它东边一点点那个神厨也属于内坛。这个外坛是什么呢？就是南边的天神坛、地旗坛，还有东侧的庆成宫，内坛是祭祀先农的主体啊，还有这个一亩三分地，南边是天神坛、地旗坛，东边是庆成宫，里面属于内坛。太岁殿是最主要的祭坛，一亩三分地是在育才学校里面，中轴线申遗给育才学校在旁边另外找了地，先把这个一亩三分地恢复了。先农坛是2001年被公布为重点文保单位。中轴线南段的道路遗存在遗产点位里包括了居中道路遗址，永定门北侧的这个石板路，这石板路都接出来了哈，还有就是朱市口那个地方有一个过去管道的排水，过去都是土路，在雍正七年才改为石路。修复的永定门御道遗存被公布为北京市的文保单位了。朱市口教堂它下面钻进去一次只能进几个人，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大的排水沟，正阳门过去这个绿色通道是老百姓走的，红色的这个通道是皇帝走的啊。90年正阳门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那么

大格局，它还延续了中轴线的均衡对称，都是我们中国的建筑师规划师，我们那个20世纪中叶对中国公共建筑对民族风格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创新，也是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最后它必须得是中轴线组成部分。所以现在中轴线的重心呢，已经从明清时期的这个紫禁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是现在中轴线的重心所在，19年的70年大庆，21年的这个建党百年大庆都在天安门。

大家记住，九五之尊，面阔九间，净身五间，但它并不是归之最高的，太庙是面阔十一间，比这个还要大哈，也是第一批的全国重点文保。88年天安门对公众开放，大家呢可以登上去。端门呢，是它是天安门和午门之间。

前副院长单士元两位老先生登上这个祭坛，把这个香港来的土放到了中间啊，这就象征着国家的土地和疆域。14年就辟为了中央公园，是吧？88年公布为重点文保单位，这就是这个五色土。北边的是享殿，也叫拜殿，现在叫中山堂，28年改名正山堂，这是整体的布局。那么故宫，明清两代皇家的宫殿，它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的结构的古建筑群啊，占地72万平方米，周边有护城河环绕，有宫墙，四角有角楼，那个角楼特别的华美啊，它设东西南北四个门，很多建筑，它分内廷和外朝两部分啊。61年也是重点文保单位，87年成为了第一批世界遗产之一，中国的啊。24年呢，冯玉祥呢在景山上架个大炮轰这个溥仪出宫，本来这个退位清朝皇帝逊位以后呢，后廷呢还是给溥仪这个小朝廷还用着，但是冯玉祥来了轰他出去了，当年的这个午门太和殿、中和保和殿，北边的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的交泰殿、正大光明殿是在乾清宫里面，北边的御花园完了和现在的神武门、景山，景山在故宫以北是明清两代皇家的御苑，它是山体园林建筑集一体，明代叫万岁山，顺治12年改名景山。现在看到的格局，南边的这个山，北边这些建筑，这都是乾隆15年形成的。景山本来是内外两道宫墙，它的外墙拆了，外墙是哪呢？就是这个景山前街、东街、后街、什么西街，这个街的外侧就是原来它的外宫墙。

0: 建了中原和北方，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他提了三个要，强调了三个要。第一，要进一步的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啊，切实提高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第二个要加强自然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要让他们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而且呢，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第三个要呢，是加强文化自然遗产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啊，用实际行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北京市16届人代会常委会公布了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随自公布之日起就施行了。各部门各方面都在贯彻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中轴线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和之前做的这个保护管理规划，这个规划一直到35年，而且正在制定新的3年行动计划，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强中轴线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传承利用和遗产管理，要建设面向高品质国际化需求的北京中轴线，而且藉此呢，讲好中国故事，使它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重要的呢，是以中轴线保护为抓手，带动老城整体保护，提升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水平，这个是需要公众参与。所以我们的中轴线申遗的公众参与呢，后来被作为一个亮点。其实在16年的时候，我带着研究生做了问卷调查，做了1000份，那个时候大家的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后来现在参与度特别高。所以今天我也希望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然后积极参与中轴线的保护传承利用，而且老城整体的保护传承利用，为我们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呢，也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4集的内容到这里都已经播出完毕，感谢主讲人。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7: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6: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8: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9: 好嘞。
6: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0: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到点了。
6: 我叫秦思源，我是那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7: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1: 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李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2: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3: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

0: 雪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 3.5 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2: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1: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4: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5: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4: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6: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7: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8: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7: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9: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2: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

0: 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

9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3: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
2: 买！买！
4: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5: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6: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卖产品到卖价值，服贸会解码中国企业出海高阶跃升之路。
0: 服贸会有近一半游客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两条地铁缩短发车间隔。
1: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法规。
0: 朝阳区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一票一码公交化运营，京雄快线开启全线贯通试运行。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开唱，预售火热进行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中国企业出海该如何突破传统模式，实现高阶跃升？2026年服贸会给出了答案。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往卖产品正在升级为卖方案、卖服务、卖标准，更有政府机构企业协同护航，让中国服务真正走向全球，互惠共享。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我们在海外宣讲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客户都很感兴趣。
4: 一台半米多高、搭载6轴高精度的大型机械臂，稳稳托举着可360度旋转的治疗床，精准平稳地完成了多角度位移调试。这台智能设备正是北京雷泰腾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重磅研发的肿瘤放射治疗机器人。它攻克了运动肿瘤精准放疗的世界级难题，将于今年年底正式上市。公司产品经理崔俊植告诉记者。
3: 美国有一款设备叫射博刀，也是做实时运动追踪的，但是它一天只能做10个患者。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做到500毫秒之内、0.5毫米以内高精度的一个追踪治疗，它每天能够做120个以上的患者。
4: 雷泰医疗常年稳居全球第二大放疗核心部件供应商席位，2021年起，企业正式进军放疗。

0: 整机研发与出海赛道。期间，崔俊植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出海模式的颠覆性变化。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巴基斯坦、巴西有临床培训的团队，结合我们国内的顶级的专家培训他们这些前沿的

0: 起国家队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果遍地开花，成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鲜明标签。
1: 我在国外留学时候，我就想吃火锅，那会儿我们还靠同学谁回国帮忙带货。那现在呢，中邮集运推出这项业务，我们
0: 小小的跨境寄递服务折射出中国数字服务的巨大变革。在中国邮政展台前，集团寄递事业部国际业务项目经理刘潇雅现场向记者展示中邮集运小程序。
1: 多个包裹合成一单，只要你不超过30公斤，我们仅收一个首重。不论是一带一路的沿线 RCEP 的区域，还是比如说中东和中非地区，我们跟境外邮政进行双边合作，绿色清关，非常安全可靠。
0: 更让人惊喜的是，这款最初只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便利的跨境服务，如今已然成为外商采购中国国货的宝藏平台。这也为更多中小制造业企业出海开辟了轻量化试错、低成本拓市的全新路径。
1: 浙江、深圳这些产业带，老外来只是看样品，这一个样式、颜色，我各拿几件，就像拿货一样。通过这种轻资产的投入到海外进行赛马，某一件成为爆品了，再以货运或者是海外仓的形式进行备货。
0: 虽然出海模式屡屡创新，但企业走出去依然挑战重重。有着多年职业经验的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副秘书长王新迪对此深有感触。
2: 现在比如说我们要去泰国，你要找到一个泰国当地会英语的法商财税的人才，那么这一类的人才相比在欧美国家会储备比较少。那么国内企业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营商环境和它的司法体系，包括可能一些司法环境啊、国别风险啊，了解都比较欠缺。但是呢，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非常广泛，都是新兴的增长体，中国企业的机会非常多，然后我们的企业制造的产品也非常有竞争力，是他们急缺的，所以说机会与风险是并存。
0: 2026年服贸会创新破局，首次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成为本届展会的最大亮点。这个专区汇聚了法律、金融、财税、人才、知识产权等各类优质资源，为企业出海破局解困。展会期间，专区还将累计举办41场专业出海服务路演，精准对接企业的出海需求。
3: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论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论坛上，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定位为集政策研究、技术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助力打通医学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到临床。

0: 数据治理、智能健康管理、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科技成果落地应用。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9月9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在首钢园开展，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推进文旅领域对外开放与国际文化传播。展会打造多元新型消费场景，非遗与潮玩跨界融合，长城及冬奥文旅资源、红色文化资源集中展示，剧本漂流、荧光夜跑等新业态全新登场。丰台发放文创消费券，全新北京礼物矩阵集中上新，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展会优选两项中国服务优秀案例对外推介，依托炫彩世界活动，深耕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集中展示微短剧、动漫、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出海成果，配套 AI 多语种翻译、入境专属旅游产品，

6号线最短间隔压缩到3分钟，11号线由10分钟调整到5分45秒。1号线、S1 线试勤加开临客，灵活补能。地面公交方面，全面压缩主干线路发车间隔，一路间隔由10分钟优化到8分钟，一支专108路由2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围绕远端停车场接驳转运需求，市区两级统筹调配50部接驳车辆，保障 P2 停车场到展馆的快速转运服务，同步配备18顶遮阳设施，优化市民等候体验。交通部门提示，本周末服贸会观展游园人流叠加，倡导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可搭乘地铁6号线或11号线在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车，或乘坐公交一路在新首钢站下车前往展馆。自驾前往的观众请优先选择

0: 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由市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会议指出，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本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结固化近年来本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践成果，对进一步提升本市法律监督质效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已通过法规和决定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要继续做好有关法规草案的后续审议工作。会议还举行了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专题讲座。
1: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刚刚闭幕的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二审稿在支持科技创新、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公平竞争、异地执法等方面做出了补充规定。在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方面，二审稿提出支持各类经济组织在可控范围内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应用试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政策措施未经公平竞争审查或者经审查认为违反相关规定的不得出台。二审稿提出提升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有序引进民营资本进入，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创新发展。本市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对异地执法相关法律手续是否完备进行审核。外省市公安机关在本市执行拘留逮捕的，本市公安机关应当派员协助执行。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应当建立便利畅通的渠道，受理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民营中小企业款项的投诉。自正式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程序将投诉转交处理投诉部门。
0: 北京市不到5个人中就有一名实名注册志愿者。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本市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超过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过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3: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 7.5 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 8.68 亿小时。
2: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3: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地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2: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3: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被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2: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3: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

0: 考古博物馆以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为特点，展出大量来自考古田野挖掘一线的出土文物精品，也成为了游客暑期打卡的代表性地标。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研究馆员关心介绍，
1: 通过大量的数字多媒体的呈现，使观众能够多感官的去了解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0: 与中国考古博物馆同属于双奥区域博物馆聚落的北京奥运博物馆，则持续探索新品文创和特色餐饮，在暑期还探索延时开放等措施。北京奥运博物馆副馆长齐轩告诉记者，
2: 今年呢，我们在自研方面呢，推出了89个品类相关的产品，不也会推出一些类似运动员餐、冠军餐这样的一些比较有奥博特色这种餐食，推出了12个品类的连续教育的课程。暑期呢，我们在7、8月份呢，进行了2个月的延时开放，推出了一个中轴线与北京双奥主题的展览活动。
0: 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永刚表示，对于双奥遗产的利用分为3个层面，让赛事场馆在赛后从文商旅体多个领域持续焕发生机，
3: 反复利用、综合利用和持久利用。双奥之后呢，我们不断的在尝试引进各种各样的世界顶级赛事，我们也是国家级博物馆群、党史馆、工艺美术馆、奥运博物馆、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些博物馆和我们的奥运的场馆能够有效地联动起来，为我们的所有的游客、为我们的百姓，包括我们很多入境的游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延长他在此地逗留、体验和消费的这么一个消费链。
0: 在奥林匹克公园的东南方向，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是朝阳区另一处融合了都市休闲和国际特色的文化消费打卡地。今年开放的餐饮休闲空间亮马东院，也为夏秋之际的北京增添了一抹亮色。亮马河文化经济带设计相关工作人员郝阳春告诉记者，
4: 朝阳公园里面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去我们的亮马小院、亮马东院去喝杯咖啡、吃点下午茶，再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集这种年轻潮流活力于一体系列的这样特色的活动，也让大家有更丰富的文化体验。
0: 朝阳区通过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机，以古今共生之美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也给了市民游客更多元的文化消费选择。
5: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京雄快线昨天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将贯通运营到丽泽。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要持有一票一码，就可以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半径，让北京到河北的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昨天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公众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活动持续到今天。
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等参加。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等出场。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可购票。
7: 2026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昨天在门头沟区斋堂镇启幕，吸引了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0名徒步爱好者参与。本届大会精心规划18公里水库探秘、11公里红色之旅、18公里古村穿越3条主题线路，涵盖斋堂水库、马兰村季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灵月寺等标志性点位。
5: 密云司马台长城标志性景观单边墙昨天限时对外开放，开放时段持续到10月31号。司马台长城素有险、密、奇、巧、全的特点，单边墙依山而建，墙体狭窄，地势陡峭，完整保留600年明代边关营造原貌，未经过度人工修缮，最大程度留存古长城沧桑质感，区别于常规修缮。

0: 展段长城景观，观赏与徒步体验独具特色。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北京联合大学张宝秀教授继续中轴线系列课程，本期重点讲解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传承工作，全面阐释中轴线的时空演变、遗产要素构成和深厚文化底蕴。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童红举做客直播间，聚焦全新修订的第13版新华字典，解读新词收录、内容更新的时代意义，回望国民词书70余年的发展历程，从方寸典籍中读取汉字文脉的时代变迁。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是老年之友，15: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播出我爱问医生，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

0: 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9: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8: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9: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8: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9: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8: 地排风色寒，雪化大如手。
9: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0: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

0: 美好。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FM 10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5至75，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京雄快线全线贯通。

0: 业联盟结硕果，运河文化、宋庄艺术注入创作源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举行。2026亚太经合组织智慧城市排名发布，北京、上海并列第二。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京开幕，创新推出机器人太极展演。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昨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的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扩展了出行半径，让跨北京、河北往来变得更加顺畅高效。昨天上午，由通州区教委主办的跨域同心齐奔跑，健体润心向韶华，京津冀教育系统第一届欢乐亲子跑活动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起跑。本次活动以5公里欢乐亲子跑为核心，以家庭为单元，吸引京津冀三地共1500组家庭踊跃参与。活动面向京津冀三地教育系统家庭开放报名，家长与孩子共同完成5公里赛程。这也是通州区想跑乐跑品牌活动的一次跨域延伸。赛事不设名次，不拼速度，只为鼓励家庭走出户外，亲近自然。近日，通州区第17批7名援疆教师抵达新疆和田，开启为期3年的教育援疆工作。这支队伍里既有教学骨干，也有管理干部，覆盖语文、道德与法治、体育与健康等多个学科。从2004年起，通州区持续开展教育援疆工作，累计选派16批74名骨干教师赴新疆和田支教。出征前夕，本批7名教师已经规划好3年帮扶路线图，把援疆的责任与承诺落实到每天的教学协作之中。
5: 副中心亮相服贸会。
0: 再来关注服贸会的相关消息。2026年服贸会集中亮出了2025年以来北京各区产业落地的成绩单。北京城市副中心微短剧产业联盟作为重点联盟平台类成果硕果频出。这一联盟在去年服贸会期间揭牌成立，借助展会资源对接、项目撮合、成果转化优势，一年来补齐行业短板，聚拢上下游企业，落地多部精品短剧，带动副中心微短剧产业抱团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利用副中心运河文化、宋庄艺术等本土元素，支持优质微短剧项目落地孵化， 培育出一批兼具口碑与流量的精品短剧。

其中《舟楫千里》《浩歌来》《启安澜》《我在宋庄》等作品先后落地副中心，多部作品进入国家广电总局推荐片单。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以来，文旅服务专题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区于首钢园7号馆亮相，近20家本土文创参展企业带来了500余件的特色展品，集中展现了副中心文创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与创新活力。展区内，副中心携通州礼物品牌矩阵集体亮相，通过深入挖掘运河文化、通州文化，副中心正以系统化、品牌化的路径推动文创产业破圈发展。其中，和玺与水韵儿两大运河文创 IP 产品凭借独特的运河文化创意成为全场焦点。

产品。昨天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全球变化下的智慧城市与太空基础设施建设专题论坛上，发布了2026

0: 交通网、能源互联网、水生态与气候适应系统、公共卫生网、应急响应系统、政务服务网、跨区域跨境合作机制、 AI 治理。本周末2026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首钢园观展客流持续攀升。从展会前三天的出行结构看，有近一半游客采取公共交通方式前往。市交通部门统筹多方力量，优化公共交通运力配置，完善接驳服务，园区内外重点道路通行顺畅，交通运行平稳有序。轨道交通方面，地铁6号线最短间隔压缩到3分钟，11号线由10分钟调整到5分45秒，1号线和 S1 线视情况加开临客灵活补能。地面公交方面，大一路间隔由10分钟优化到8分钟，一支和专108路由20分钟缩短到10分钟。通过更换大容量车型、增配机动车、开设区间加车等方式补强运力。多条线路调配备用车辆，开通短途区间，精准接驳观客客流。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舟。

昨天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市民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北京市国动委成员单位、通州区社区群众、中小学生等参加活动，活动持续到今天。活动现场还设置公益市集、知识普及、互动体验三个功能区域，多为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实景实践活动。昨晚运盼和声超级周末演出活动在运河西岸北码头上演，作为运河上的通州超级周末的重点活动之一，本次运盼和声专场演出将合唱艺术搬出剧场，搬到了大运河畔，为市民游客奉上两场兼具艺术质感与家国情怀的户外合唱音乐会。活动特邀熊猫合唱团作为演出嘉宾，以合唱艺术为核心，融合流行独唱与混声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创新编排《上春山》《万江》等曲目。现场除了精彩的曲目演绎外，充满趣味的

0: 文旅研学休闲游路线，活动兼具松弛舒适与文化内涵，立足大运河文化带资源禀赋，串联北京大漆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北京佑康食品同源博物馆。下一步，通州区将继续挖掘副中心特色文旅资源，开发更多适配银发族的漫游、康养、非遗体验类文旅产品，完善文旅场景适老化配套。昨天，一起副中心运河文化派对在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启幕。本次活动以运河古今为核心主线，将千年漕运历史转化为可玩、可赏、可参与的实景体验。互动闯关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手持探秘运河打卡图鉴，依次打卡四大主题关卡，大家认真完成闯关挑战，集对印章兑换活动专属票通。南北通衢非遗市集内，12位非遗匠人现场坐镇，集中展示精绣、面塑、大风车等非遗文创。副中心十年摄影展也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观赏。今年暑期，北京城市副中心绘就了一幅热气腾腾的文旅长卷。大运河碧波之上演绎流淌，郊野田园间研学脚步不停，街头巷尾随处可遇公益演出。副中心深挖运河文脉生态本色，与城市空间优势，把文化课堂搬到了乡野河畔，把精品演绎送到市民的家门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夏日缤纷体验。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孙颖、刘晓辉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超级周末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以大运河为天然舞台，演员在航行游船上演唱，八支合唱队伍与两岸近10万市民齐唱《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全平台直播在线观看257.7万人次，台上台下共鸣成为传播爆款。
2: 市民高女士说，
3: 大家的氛围也是比较好，然后也是能大家能跟着合唱呀，感受到了通州这种巨大的变化。然后无论是在，我觉得主要是居住环境啊，然后整个的交通环境啊，真的是越来越好。
1: 随着发令枪声响起，2026大运河之夜北京城市副中心夜跑即北京3510周末想跑活动的900名参赛选手踏着夜色迈开步伐，跑向绿心森林公园新型环路。参赛

0: 掀起一个爱运动的这么一个热潮。
1: 北京市通州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丽萍说，
2: 今年下半年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水上的活动还有陆地上的活动这两块都会集中发力。水上的活动我们下一步还有像桨板、冲浪板等等的一些水上运动的活动，此外我们还有像骑游等等一些我们这个陆地上的一些活动，欢迎大家关注和支持。
1: 这个暑期，通州区文化馆举办了服务宣传月活动，依托1+22+N全域文化。

0: 帅说，我们打造啊，唱起来、舞起来、玩起来啊，还有这管记同心连起来这么五大板块系列活动，我们也会持续的为百商送上丰富的优质的文化服务。
1: 盛夏时节，副中心充分盘活运河文脉、乡村田园等多元资源，推出多场沉浸式亲子研学活动，依托郊野公园、文博场馆等多元场景，构建寓教于乐的暑期亲子游玩体系。

0: 2026年中秋系列活动将在北运河举办，活动筹备及举办期间将对涉及通航水域实施限制性通航。昨天零点到9月28号中午12点，对新北关船闸到尖河泄漏桥通航水域实施限制性通航。9月21号零点到9月27号晚10点，对千河泄漏桥到东关大桥段通航水域实施限制性通航。2026年中秋系列活动限制性通航期间，禁止与活动无关的人员、船舶和水上浮具在上述通航水域航行、停泊和作业，严禁在管控水域内开展任何非活动许可的水上活动。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及展演等特色项目同期上演，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太极文化传承创新、交流互鉴的崭新篇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行云流水，牵引天地痴情。
2: 伴随着悠扬的太极歌曲，园博园内3000余名太极爱好者云手起舞，动作整齐划一，浑然天成，将2026全民太极大会的氛围推向高潮。开幕式后，各派名家在互动点位与广大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研讨交流互动。杨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武术八段傅清泉认真为拳友指导每一个动作细节。
3: 这次全民太极大会的主题啊是传承，我作为太极拳的传承人呢，有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从祖辈那里传承过来的这个太极技艺啊，我希望通过我，通过现代的科技，包括 AI， 能够更好的传递给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把这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的遗产啊，让全人类来享受这个福利。
2: 本届大会为期2天，在完整延续开闭幕式、太极论坛、名家见面会等往届优质传统活动的基础上，全新升级推出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活动，创新参与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武当山徐悲鸿艺术馆馆长王健第一次受邀参与活动，并向大会捐赠太极图作品。
4: 我们是根据太极的这个哲学理念，然后再融合书画，给他创造新式的太极图。然后我们呢，又把太极图呢再用到文创上面，还有文旅上面。我们做的其实是太极哲学跟美学部分。大家在打太极拳，也可以通过去画太极图，包括画别的来修身养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也算是传承太极哲学的一个方向。
2: 自举办以来，这已经是全民太极大会连续第4次落户园博园。丰台区体育局局长杨华表示，希望本次大会能够赋能区域文商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5: 放在园博园也是跟我们这个两园一合的联动发展也是高度相关。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体会到专家名家这些老的武术传承人风范之后，同时也希望大家结束活动以后也到我们的永定河上面，到我们两园一合的整体的一个氛围当中，感受我们的大美丰台、大美园博园。
0: 9月12号，密云司马台长城标志性景观单边墙正式限时对外开放。据了解，开放时段呢持续到10月31号。为了保障文物与游客游览安全，单边墙实行规范管理游览模式，游客需要提前预约遵序游览，严禁私自攀爬野段，脱离游览路线。景区同步做好安全巡查、文物保护及客流管控工作，兼顾长城文物保护与市民休闲游览的需求。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备量世界第一。15期间，我国新型储能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增长，预计新增装机约1.6亿千瓦。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1到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6: 听众朋友早上好， 下面

0: 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6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北京联合大学张宝秀教授继续中轴线系列课程，本期重点讲解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传承工作，全面阐释中轴线的时空演变、遗产要素构成和深厚文化底蕴。8点播出运河之上，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童红举做客直播间，聚焦全新修订的第13版新华字典，解读新词收录、内容更新的时代意义，回望国民词书70余年的发展历程，从方寸典籍中读取汉字文脉的时代变迁。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点是老年之友，15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16点30分播出我爱问医生，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

0: 汉，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选心，
2: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

0: 郊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